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在，多谢在。
1: 时间到了2002年，李克勤的事业开始真正的爬升，但是也遇到了入行以来最大的绯闻。这一年，他和郭可盈合作电视剧《法网伊人》被传假戏真做。随后，这段绯闻因为男女主角各自结婚而不了了之。这一年，背负着谭咏麟接棒人的李克勤，首次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颁奖时候，谭咏麟念出李克勤名字那一刻，舒了一口气。他说：“我曾经因为一句话内疚了十多年，当时那句话，没想到伤害了你，让你背负了那么大的压力。今天我终于可以很舒服地说，我找到了我的接棒人。”2022年2月，35岁的李克勤和52岁的谭咏麟同时在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两个演唱会反应强烈。于是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加场，恰好大家都要开记者会，于是他们

一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一位前来的记者看见谭咏麟和李克勤演唱会记者招待会的标题，不明所以，问一下他们是否能够合办演唱会。这一问让谭咏麟看到了机会，他和李克勤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开演唱会。2003年起，左邻右里演唱会在大陆、东南亚、澳洲、美国、加拿大举行了过百场的巡回演唱会。2006年39岁的李克勤在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夺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星奖时，也终于当场宣布即将和帕托13年的卢淑怡结婚。这一年李克勤还出了一首《合久必婚》送给卢淑怡。当年的11月28号，两人婚礼在尖沙咀香港洲际酒店举行。2007年和2010年，卢淑怡分别诞下两个儿子，而李克勤的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契机。

2014年，李克勤参加了《我是歌手》；2019年，在《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中，与周深搭档获得了金声拍档的冠军，由此诞生了一个跨越时代的组合——秦深深。这些年，他唱的那些粤语经典歌曲，《月半小夜曲》《一生不变》《红日》《旧欢如梦》《护花使者》《深深深》等等，这些都再度翻红。他也终于可以在吐槽大会上云淡风轻地说一句：因为命运的关系，我没有成为四大天王，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过得也不错。这就是李克勤的音乐人生。今天的音乐早餐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不接受，多謝。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心情。今天呢，我们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陈明的专场。北有那英，南有陈明。陈明呢是河南洛阳人，1968年7月15号出生。93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叫《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94年，因为参加了青歌赛，然后获得了通俗组的优秀奖，并且呢，第二张专辑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也是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那一首歌，叫《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其实，作为在90年代非常红火的94新生代的南方阵营当中的这个主力唱将哈，他随后呢演唱的《为你快乐老家》这些歌是每一首哈都非常经典。我知道我有很多老歌听众都非常喜欢陈明，那今天呢我们就为你带来一期陈明的专场。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

0: 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周末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陈明，九四新生代南方阵营当中的主力唱将。98年，他演唱了内地的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叫《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插曲叫《等你爱我》。2003年的歌曲《我要找到你》获得了年度观众最喜欢的十大金曲。2013年，他参加那个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想必很多人哈，对于陈明的唱功是又新增了哈、新增了好感，是吧？突然记得93年广东的那个音乐掌门哈、陈小琪代表中唱，然后带着陈明、李春波那四个歌手哈、去北上的时候，然后当时呢，他们留下了一张照片，当时那张照片还是很深入人心的哈。我记得我手里还有一本磁带，那个磁带的封面上就写着中国唱片广州公司，然后呢，陈明是一袭长发。那个时候其实陈明不是一个颜值的哈这样的一个歌手，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唱功担当的一个歌手。后来呢，成为了大师的像那个马小楠啊、宋淑华和陈子秋主持操刀，他们认为陈明他的声音呢是有甜美的特质，所以呢就放大引入甜歌，在宣传和封面设计上呢又显得定位好像比较模糊，致使他当年的专辑呢销量和反响平平。后来的时候意外有一首单曲叫《枕着你的名字入眠》，当时呢制作人陈子秋就捕捉到了陈明比较温柔的一面，用思念的方式把少女的情怀再插上音符，当时那种岭南小情调更是丰沛了整个歌曲的韵味哈，一时之间各大电台开始强力的推荐陈明的歌。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啊，九四新生代的歌手很多都是因为一首歌而一夜成名的。当时呢，陈明也是凭借着这一曲啊，《枕着你的名字入眠》，他当时获得了广州和武汉很多地方几乎所有南方城市的新人奖。但是专辑呢，是属于那种叫好又不叫座的，尴尬的就让他无所适从。后来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为你哈那张同名的专辑，好像我们到现在对陈明的印象还不是如此深刻。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南方的哈主力唱将陈明的专场。

起他岭南唱将纷纷北上的时候，陈明呢一直在坚守，实在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才告别了这一方曾经给他无限辉煌的水土，脱离那个梦幻般的年代。新世纪的前几个月啊，陈明和好友毛宁转投了索尼旗下，随后的几个月他发行了新专辑，同名的一首歌叫《幸福》。当时作为四大国际之一，索尼呢有很多港台成功的案例，那对于他们来说，同样弯眉丹凤眼的陈明和林忆莲有太多的相似，然后决定呢套取林忆莲的音乐路线来打造纯商业的产品。和陈明啊还不认识的周迅，只是象征性的哈、收了一点车马费，就不吭一声的拍完了 MTV。只是因为他是陈明的歌迷，对偶像呢是不谈回报。可是就像宿命的轮回吧，幸福就如同最初的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当时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平淡，也像当初的反响，除了老歌《等你爱我》这个新曲哈。仅有一首《我要找到你》让歌迷感觉有一点点疯狂，那技巧和转音成熟大气，《我要找到你》再次的引领了一个潮流。2000年之后呢，网络兴起让主流音乐呢是举步维艰，光天化日的盗版让音乐人真的是没有办法从作品当中得到收益哈，导致呢创作整体开始萎缩，并且好歌难求。那作为94新生代一个缩影哈，陈明呢在恶劣的生存环境当中开始沉沦，漫长的行业低潮里面他有过不甘。2004年让爱情优先，2009年的时光曼妙，陈明呢用自己的号召力网罗了像黄国伦、栾树哈这样优秀的音乐人，那包括其中的歌曲像不懂、降落和公主，这些歌曲其实真是反响平平哈。结婚之后有了宝宝的陈明，歌声里面渐渐有了一种亲情，一种归属，所以呢在低吟浅唱间就开始静静地打磨掉岁月的棱角，听起来你会感觉到他的音乐非常的温柔。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歌。

0: 好歌真的是。
1: 终于还是找
0: 好歌真的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3: 我想求职
4: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5: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4: 做那个塑料洗料。
6: 我想求职，
3: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6: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5: 里面有空调。
7: 我想招几名洗车
4: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8: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首先我们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9和38169939，来帮各位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实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建议您打开手机商店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可以自行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办理了，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就可以在线办理。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插播会员信息，咱随时关注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16的朋友。
1: 你好，想招小车 C 票司机，
0: 招
1: 开 SUV。
0: C 票车的司机开 SUV，

0: 好。
1: 对，去黑龙江。
0: 哦，那年龄上有
1: 啊，
0: 要求吗？
1: 年龄58周岁以下，驾驶技术成熟，身体健康。
0: 58岁以下的哈，身体
1: 嗯，
0: 健康，嗯，好。月薪要说一下吗？
1: 工资4000，
0: 4000
1: 供吃
0: 元，
1: 供住。
0: 供吃住的，好。
1: 对，常年在黑龙江。
0: 常年住外了哈。
1: 对，得过年放假能回来。
0: 哦，好的，行。
1: 嗯，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86，
0: 186，
1: 4272，
0: 4272，
1: 3533。
0: 186-4272-3533是吧？
1: 对，
0: 我看看哈，好像昨天有一位朋友求职，他是编二票的，49岁，也想开这个轿车，可以吗？
1: 可以。
0: 那我给您个电话，您记一下。
1: 让我记一下。
0: 嗯。
2: 喂，你好，是水站吗？
0: 嗯。
2: 哎，水站。啊，那个啥，我们那个星疗一站就是那个柴鱼酸一冲漏水，是哪一
0: 我
2: 家？
0: 可以收
1: 多
0: 了
1: 少？
0: 吗？
1: 嗯，
0: 151
2: 帮我送过来，
1: 151，
0: 24279995，
1: 2427，15124279995哈，
0: 对，
1: 好，
0: 您打电话问一下啊。
1: 嗯，好嘞。
0: 好嘞，再会。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我邢台小区，然后招聘那个外保洁3名，然后是工资是2200，然后是早上7点到晚上4点半，
0: 好的，
3: 中午免费午餐一顿，然后一月4天假，然后招聘那个物业管家2名，年龄是在30到45周岁，
0: 男性、女性，
3: 女性，
0: 好，
3: 然后是工资面议吧，然后是一月4天假，也是那个法定节假日，有加五险，电话是137000071028，
0: 137000071028，对吧？
3: 对外保是在60周岁以下，
0: 60周岁以下，女性是吗？
3: 男性，
0: 要男性哈，
3: 哪里都可以也行，
0: 那就这样吧，60岁以下男女不限，然后你们自己去筛选，行不行？
3: 行，好嘞，那个谢谢，
0: 好嘞，
3: 好
0: 再
3: 嘞，
0: 会
3: 哎，
0: 啊，
3: 拜拜。
0: 哎。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想出售一个老年代步车。
0: 好的，介绍一下。
1: 这车，挺好的一个车哈，挺省心。
0: 我看不见呀。老年代步车是四轮的，是吗？四轮的。
1: 就是这家的都挺好的。
0: 什么颜色的？
1: 什么颜色？白的。白色的。
0: 白色的。行，还有没有其他介绍？是您自己的车，还是替别人发布信息
1: 自
0: 啊？
1: 己的，自己的。
0: 那你看，你还问别人啥颜色？
1: 那话的，我不理糊弄。
0: 行，电话是
1: 行
0: 多
1: 啊，
0: 少？
1: 电话是159，0493，6546。
0: 电话是15904936546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现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35到50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的，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晚6点，工资待遇每月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另外呢，还有全勤奖、工龄奖和节日福利。

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呢也是准时发放的，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田家某公司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性别不限，做润滑油行业。另外，小食品或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上5点。联系电话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的柴油四驱版，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呢将近150000，现在对外出售价格为80000元，价格上还可小议。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新龙台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联系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好，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3815939和3816939。

下一条信息呢，是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生的怪。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的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呢是免费给提供食宿的，年龄方面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今日夜深相随，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天。

0: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一到六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物业公司，新荣台某物业公司招聘收费、保安、保洁和经理。
0: 别着急啊，收费员、保安员，还有保洁员和经理，对吧？
1: 对，副经理啊，副经理。
0: 副经理哈。
1: 哎，对。
0: 性别和年龄有要求吗？
1: 啊，保安保洁的话60岁左右都行，65岁左右也行。
0: 好的。
1: 啊，要求身体好。
0: 嗯。
1: 啊，然后活也不咋太累。
0: 嗯。
1: 我这是比较小一点的小区。
0: 哎，好的。
1: 啊，然后那个经理要求有点经验。
0: 经验。然后经理的话要男性还是女性？
1: 都可以吧，
0: 那就男女不限，主要保安是男性，其他的都可以是吗？
1: 对对。
0: 好的，那就男保安员，然后其他的咱就男女不限了啊。
1: 哎，好。
0: 其他的有没有补充了？
1: 没有了，谢谢帮我招聘啊。
0: 留个电话。
1: 156-6870-6870-7126。
0: 156-6870-7126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
0: 哎，咱会，
1: 谢谢主播，哎，好，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好。

0: 招聘西乌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的话呢，电话联系，号码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
0: 上台子区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地址是在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附近，联系电话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 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 181-0427-42，找朱女士。

炮弹。出售楼房，双台子区的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好啦，看看时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需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同时38159393818169939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稍后见。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3: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4: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2: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继续为您服务，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3816939发布您的相关信息。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在新龙台花圃园附近有个超市，我想招个理货员。
0: 超市招理货员哈？
1: 对。
0: 嗯，要男性还是女性？
1: 嗯，八小时制，上下午倒班。
0: 八小时上下午倒班。嗯，好。别的还有吗？
1: 这没有了。
0: 那就电话联系了，行吧？电话是多少？
1: 13274270977。
0: 嗯，13274270977，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成功发布了啊。嗯，再会。盘山县移动营业厅现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要求应聘人员20到45岁之间，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够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的是都可以的，入职会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呢有这个福利待遇，像全勤奖、工龄奖和节日福利都有，提供住宿，园区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也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我想招一个，就是帮我喂，有个院儿，就是帮我喂个猪、喂个鸡的。
0: 那您是想要男士还是女士？
1: 男士、女士都行。
0: 招一名工人，
1: 得岁数得65以下的，但是还得啥的，会骑三轮的最好。
0: 男女不限，65岁以下，会骑三轮车。
1: 对，
0: 是电动三轮吗？
1: 啊，对对对对，
0: 会骑电动三轮车。那他主要的工作是看院子。
1: 就是、啊，不，就是喂猪喂鸡。
0: 有多少呢？
1: 这10多个鸡，10多个鸭子，2头猪。
0: 啊，好的。
1: 就是，中午完了，他有。反正要俩人搁那，就加他俩人搁那吃饭就行。
0: 哎，好的。在什么位置？
1: 在陆家。
0: 在陆家镇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行。
1: 我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39。
0: 139。
1: 9871。
0: 9871。
1: 1345。
0: 13998711345。那他是不是可以在您那儿自己做饭吃啊？
1: 对，直接做饭，他们就我就还有人搁那坐着，也他跟那大家去吃一下。
0: 哦，好的，那我明白。
1: 哎，
0: 给您发布了啊。
1: 哎，
0: 不客气。好嘞。

0: 田家某公司要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早八点到晚五点，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的，如果是小食品或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50-4279-7959 150-4279-7959 150-4279-7959。好，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在兴隆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有一家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兑，每天到件呢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总是我在体会，爱我是不是你愿意？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租房啊，王伟。
0: 什么？
1: 租房子。
0: 租房子是您的房子往外出租？
1: 啊？
0: 是不是你的房子要往外出租？
1: 对。
0: 楼房、平房？
1: 平房。
0: 在哪里？
1: 铁路货场北边。
0: 铁路货场的北侧。
1: 嗯。
0: 几间的？
1: 70多平。
0: 70多平哈。
1: 嗯。
0: 嗯，行。租金是不是想面议呀？
1: 面议吧。
0: 自己还有没有其他补充了？
1: 没有啥补充的。
0: 那就留个电话。
1: 150。
0: 嗯。
1: 4277。
0: 嗯。
1: 6512。
0: 150-4277-6512，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电话号码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南京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的落地将近为150000，出售价格为80000元，可小易的。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某角办战线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接下来3815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的信息内容，依然是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那么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想查询信息呢，也是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可以现场查询，近期的包括之前久远的信息均可以查到。那如果是在节目的时候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话呢，查询信息您需要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

0: 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这个 APP 可以查看到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电话打不进来，手上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的微信呢，就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部分的信息呢，可能发布一次之后啊，是没有人打电话呀，或者是没有成交的，大家别着急啊，大家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发布，然后我们这边有对应信息的话呢，也会一一给大家进行一个推荐。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有一桶，就是那个工地用的混凝土，就是他用那个打磨，我也不太懂啊，就说那是打磨油，那个一大桶，有买的联系我。
0: 混凝土的打磨油。
1: 对，他就是一般可能就是说那是干混，这工地上用的，反正打磨油。完，我是不是太懂？我就。
0: 行，那懂得自然你就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
1: 对，就是打磨油，整混凝土的可能是。
0: 行，工地上用的，我给您标注一下啊。
1: 对，就是工地用的打磨油，
0: 它
1: 他
0: 的名
1: 们，
0: 字就叫打磨油，是吧？
1: 对，完了那个有一大桶，我低价出售，
0: 行，
1: 完了那个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30，
0: 130，
1: 1996，
0: 1996，
1: 3921。
0: 好，130-1996-3921，东西在哪块呢？
1: 在大洼。
0: 在大洼，那就大洼交易了哈。
1: 哎，好的。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是爱意浓，
1: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0: 纷飞各天。
2: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是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这个是一到六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

0: 招聘一名 B 票的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主持人你好，我想出售一台二手的折叠小自行车。
0: 嗯，折叠自行车。
1: 八成是新吧。
0: 嗯，
1: 挺轻巧，完事儿也就150块钱卖价。
0: 好的。
1: 留我电话吧。
0: 哎，多少号？
1: 18742351235。
0: 嗯。
1: 12108。
0: 18742351208。交易地点是在哪里？
1: 交易地点是渤海公营永祥小区。
0: 渤海公营永祥小区哈。
1: 谁要买自提吧。
0: 行，好嘞。
1: 好嘞。
0: 好，再会啊。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刚才有个要卖老年代步车，是不是有一个电话没接听？
0: 老年代步车的电话是159

0: 零四九三。六五四六。
1: 他这个是不是不要驾驶证啊？是不是？
0: 嗯，这个没有说。
1: 老年这个车啊，谢谢你。
0: 嗯，好，不客气。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3: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4: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5: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6: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7: 我想求职
8: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户司机。
9: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8: 做那个塑料洗料。
10: 我想求职，
7: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0: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9: 里面有空调。
11: 我想招几名洗车
8: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1: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说不是？
0: 是和您讲话。
1: 啊，詹妮啊，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喂，我想求购一个老头乐呀。
0: 想求购老头乐是吧？
1: 哎。
0: 嗯。
1: 电动三轮车。
0: 好的。价格面议吧，看这溢价行不？
1: 那好，那好，谢谢你啊。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83。
0: 183。
1: 42332。
0: 42332。
1: 哎，2416。
0: 您的电话是183-42332-441，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詹妮啊。
0: 不客气。好嘞。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想招聘2名4米2厢货司机。
0: 好的，没问题。
2: 配送饮料需要跟车干活。
0: 哦，跟车干活。
2: 工作地点双台子区。
0: 双台子区，好的。
2: 年龄要求25到45周岁。底薪2500加提成。
0: 2500加提成。
2: 月到手工资5000+。
0: 月入5000元以上哈。
2: 月休4天。
0: 月休4天，好的。
2: 别
0: 的没有
2: 了
0: 哈。
2: 151-4275-3458。
0: 151-4275-3458，对吧？
2: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双台自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诚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是朱女士。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有个楼房出售。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1: 西红柿
0: 牌。嗯。
1: 和平小区。
0: 和平小区，嗯。
1: 四楼。
0: 好的。
1: 54平。
0: 54平。
1: 分包入住。
0: 嗯。
1: 售价是啥了？
0: 13万啊。
1: 联系电话。
0: 嗯。
1: 159。
0: 嗯。
1: 4276。
0: 嗯。
1: 8189。
0: 好，159-4276-8189是吧？
1: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添加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的，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因为入职之后呢，会统一培训，上手也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属于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还有工龄奖和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招保姆？
0: 招保姆，
1: 那
0: 在什么？
1: 住家的？
0: 住家保姆。
1: 啊，对。
0: 他需要做饭、做家务的吗？
1: 做家务的。
0: 做家务活的哈。地点。
1: 地点在田家附近。
0: 田家附近。行。您自己有什么补充的吗？
1: 没有了，电话1399874545。
0: 1399874545，年龄上有要求没有？
1: 50到60的，
0: 50到60岁之间。好的，行。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嘞。

添加某公司招聘业务员，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如果是小食品或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都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5点。电话的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好，我们看时钟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您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看下一条信息呢，是兴隆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为个人原因准备把它外兑了，目前呢是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的。招聘食堂的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 180-4272-5959，

0: 享受。
1: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1到6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下一条信息呢，是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是早6到晚6，工资面议，有经验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渐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呢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再这心。好啦，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添加官方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

0: 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 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湾区大湾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大呼噜。我们治疗大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 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大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湾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湾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大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湾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
1: 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湾区大湾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 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湾区大湾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 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 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中耳与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湾 去大湾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湾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

0: 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

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

0: 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咱说呢，夫妻如果过不到一块儿去，分手那是很正常的。你包括唐朝他也离婚啊，但是人家的离婚你知道处理的有多体面吗？对比我们现在很多人，简直叫什么叫降维打击。1900年，莫高窟意外地发现了12件什么呢？唐代的离婚协议书，这就是放妻书。不是放弃啊，是放妻书，就是把这个妻子放手了。

你看唐人啊，妇女改嫁的事儿是比较常见的，像唐代的《唐律婚户婚》这里边就规定说，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人而不遵从长者等等的违律啊。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先看离婚的法律条文，这个对离婚有三种规定。第一，协议离婚，就是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协而和离者不做。第二呢，就是促裁离婚，就是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就是所谓的初期。还有就是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一决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很多人认为呢，敦煌出土的这份放妻协议是唐代的啊，但也有人认为，就像那个国家博物馆的副研究员王义康认为，这份放妻协议还不确定它就是唐代的，因为敦煌文书当中有一批是唐代的，还有一部分是五代或者宋代，而这份放妻协议并没有记载年份，因此也不能确定啊。不过我们至少能看到，虽然没有明确的年份，不能确定它的具体年代，可是在存在确实能证明唐末五代宋初的时候，男女在婚姻问题上是很自由的了。这个放妻书啊，刚才我说了，就真的是我们现在天花板级你所触及不到的。这是古代版的和平分手指南，其中呢最出圈的就是赵尊敏尹力修放妻书。赵宗敏尹就是谨慎的尹力修放妻书啊，简直让人惊呼，唐朝大哥太会了。我给大伙读读这个放妻书啊，前文是这么写的：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私深意重，谈论共备之因，忧怀何谨之欢。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栖，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两修一心，三载结缘，则夫妻相合。虽然猫读的是古代的文章，但是你是不是觉得这怎么跟就是那个结婚典礼的时候上台祝的这个祝福一样呢？你看啊，开篇的时候人家没有数落对方有多少多少条的罪状，而是先撒一波回忆杀，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恩深义重，想当初花前月下同床共枕的甜蜜。然后话锋一转，三年有怨则来愁戏，后来我们相处了三年，渐渐发现结缘不合，若结缘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来相对，夫则一言漱口，夫则反目生嫌。就一天当媳妇儿一天磨磨叨叨磨磨叨叨，然后呢丈夫开始嫌弃了，似猫鼠相赠，如狼羊一处，依然没有说对方怎么怎么不好，而是说前世我们可能是一对冤家，怎么才会这么互相的生怨，多么的体面。就像明明买的是顶配的情侣套餐，吃着吃着发现口味不合，硬凑合呢只会互相折磨，是吧？既不二心不同，难归一意，所以呢这两个心不能合到一起去了，意也不能相投了，绝会及诸亲以求一别，物色疏之，各还本道，跟亲戚好朋友们都是一别了，都回到各自的这个本道上来。
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眉扫额妆啊，乔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笑琴瑟和韵之态。怎么觉得读到这儿的时候，我都不想离了呢？

天还送上深深的祝福了，就是你再找个更好的，找个高官，是不是啊？解怨释结，更莫相赠，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男方不仅祝福前妻，祝你换一个高富帅的老公，走上人生的巅峰，咱们就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是分手文案的天花板呐，不纠结，不怨恨，唯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你好我好大家好。更觉得说这文章里边还有售后保障啊，咋说的呢？说三年一两变现柔仪啊，一愿娘子千秋万岁。就是人家还主动的打包了三年的衣粮，生怕对方离婚之后没有着落。婚姻本来就是俩人搭伙过日子，要是俩人的心都拧巴，二心不同，难归一意，硬凑合在一起，那就只会是什么猫鼠相赠，狼羊一处，还不如好聚好散，说得多么的入情若理啊。最让人动容的是最后那句一别两宽，就这四个字，立显格局。夫妻长不是说不爱了就变仇人了，而是承认我们不合适，也不是说分开了就否定。

过去的情感，不是让那些曾经的美好被最后一次的争吵给毁掉。所以离婚不是人生的终点站，而是什么？换乘站。就你的地铁从一号线你得换到二号线，这是一个换乘站。女方呢，你可以重新的打扮自己，找一个更合拍的伴侣，男方也能摆脱困境，开启新的生活。婚姻的圆满不是在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时候还真在于什么，缘分尽了咱们各自安好。当爱情落幕了，与其撕破脸变成彼此生命里边那抹蚊子血，不如学学这个唐朝人用一句解怨释结更莫相赠，给这段画上一个优雅的句号。毕竟最好的告别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一别两宽，各自欢喜。

此刻我送上一首歌吧。既然分得挺体面，来听一首《再见前任》的主题插曲儿，体面。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如果呀，把咱们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这个所有的女人们咱都攒一块儿，大伙儿该挖的都挖出来，该跑的都跑出来啊，就都放一块儿的话，才华这块儿能够轻松拿捏又活得相当飞扬的，你们猜是谁？历史上确实有一姑娘，那是鼎鼎大名，她就是李清照。她要说自个儿是第二的话，那估摸着没人敢说第一。李清照这位女同学，那是没有办法复制粘贴的，千古就出这么一人。首先人这个家庭条件啊，咱这吃大葱的跟人家吃水果的孩子就是比不了，李清照的起点就是咱们普通人家孩子遥不可及的天花板。他哥不是他爹啊，他爹老李，那是太学的博士，苏东坡的得意门生啊，也是苏门后的四学士之一。他娘有说是宰相之女的，有说是状元的孙女的，不冲突，就是反正就是一定是有头有脸有文化大户人家的千金，而且人家饱读诗书，这父母啊得说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所以给女儿起的名字也特别高级。你看啊，清照这两个字儿是取自什么？王维的那首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李清照这仨字儿一经他注册了之后，从此一千来年没人敢再用了，都知道自个儿不配。李格非深得他老师苏东坡的真传，李德非就是老李啊，就喜欢那种旷达随意，所以呢在女儿的教育这件事情上那是相当的开明，丝毫没有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反而非常的以女儿为荣。李清照的老家呢是漳州，就是咱们现在的山东济南的漳州，没想到吧，就这地界不仅出铁锅还出瓷人。李清照六岁就跟随他老爹从漳州迁到了汴京，一到京城直接人家就进入了北宋文化圈的 VIP 群，那群你当谁都能加呢，都是有门槛的。这个李格非呢本来啊就好教好为，咱教科书里边那些常常被要求背诵全文的大咖们，那是一天到晚长人家的家里，天天都是各种文化沙龙。更让你惊跳下巴的是，李格非啊，就这千古头号的女儿奴，每次都把她这小闺女安排在沙龙的 C 位。咱现在觉得啊，这觉得一背什么李白啊、杜甫、白居易啊，或者什么王维这些诗，咱觉得脑瓜疼。那在古代，人家也是个大明星，所以说这些大明星们都是李家的门客啊。当时李清照就是在这样子圈子当中耳濡目染的长大的，没说吗？沙龙人家还得上西位。当时怎么个情况呢？就这小丫头，哎，不是一般人儿，12岁就敢跟各位叔叔大爷就单挑飞花令，在各位什么北宋名坛的面前，她就敢舌战群儒，毫不怯场。老爹在旁边抿嘴啊，捋胡子，美滋儿的笑，心说：瞧着没，这是我老李的闺女。那个时候社会的规矩啊，大姑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家里死磕绣花这门非遗手艺，哪能让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就跟一群文化大佬吟诗作对呢，然后还能占 C 位呢？但是李格非偏不，他的逻辑简单又硬核，我女儿有才，为啥要藏着掖着？所以你就知道人家这老爹思想有多开放了，不仅带着女儿参加各种的高端局，还坚持放养，鼓励女儿多出门见见世面，老呆家里有啥出息，市井百态那才是最好的教科书啊！娘就给她准备了足够的零花钱，告诉她女儿出门啊，不要占别人便宜，自己喜欢啥自个儿买。哎，她的爹妈呢是如此的爱她，如此的欣赏她，所以你说有这样一个丰沛爱的女儿，那谁还能差得了呢？哎，她就是
整个就是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女孩迷得五迷三道的，别人给仨瓜俩枣，你就以身相许，她能清醒地判断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假意。人家里边这些都有，对不对？爹妈是不可能跟孩子一辈子的，只有让孩子自己掌握了跟这个世界的相处之道，他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李清照最幸运的不是说他成为了宋词里边的当家花旦，而是他有一对欣赏便支持又懂得怎么教育他的父母。但人家李清照的父母鼓励他，你多去夜市看看，多跟文人墨客交流交流，多跟那些什么贩夫走卒啊，市井小贩啊，打打交道。这种经历就让他的词少了很多规格的束缚，而多了人间的鲜活。所以赵姐经常是什么穿着御街，逛着勾栏，唱着曲儿，喝着酒，打马看杂耍，那活的是相当的尽兴啊。你可别忘了，这可是在大朝大宋朝，你再开放，哎，这些也都是文人士大夫的乐子，哪轮到你还一个没出阁的小丫头呢？但是有了老爹的鼓励，老妈的支持，再加上咱赵姐怎么着，天生就是一副易动的心，不出去嗨，那都得浪费爹妈给的基因。你猜她最喜欢干啥？写词儿？错，我告诉你，她写词儿都是她搂草打兔子，那就。

脑瓜转的那快极了。更夸张的是，他不仅能够把把赢，人家还写出了一本关于打马的书，叫什么来着？叫《打马图经》。所以啊，赵姐应该被称为是啥？打马这个行当的祖师奶奶。北宋的汴京夜市那是相当世界有名的啊，不夜城，你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那是相当的繁华，那些个店铺啊，赵姐都是常客，人家是人美啊，路子也艺高人胆大，一直嗨到很晚才能回家，于是就有了什么这首惊艳千古的《如梦令》。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喝到很晚了，日暮太阳都下山了，醉的都找不着家了。赵姐怎么着？哎呀，猫姐也扶不住她了，我就扶她了。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很晚了，自己驾个小船，哎，乘兴而归，结果咕噔，怎么着就误入了藕花深处。这姐整个一个醉驾。这醉驾，这不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赶紧滑，赶紧滑啊！惊的这野鸭子、白鹭啊，噼里扑隆的开始往外飞。哇塞，多有画面感，是不是啊？但是这种事儿，你说你尿不悄的乐呵乐呵就得了呗，你咋还大张旗鼓的把它写出来了呢？你让你老爹老娘的老脸往哪儿搁呀？往哪儿搁？人家老爹李格非一看，哇塞！我闺女太有才了，我这当老爹的我太有面了，必须立马麻溜转发朋友圈。哎，你就说这对奇葩的妇女，一个是真敢写，另一个是真敢发。一般人摊上这个闺女吧，那不得愁死啊，是不是啊？这得让大人操心呢。人家可好，老爸不仅支持女儿出去嗨，还到处晒九宫格，好多人背后就开始蛐蛐了，挺大个丫头夜不归宿，是不是？我都替她愁，这么叛经离经叛道的疯一般的女子啊，将来谁敢她娶她当老婆？能不能成为别人的老婆不重要，重要的是啥？赵姐说了，重要的是成为我自己呀。很快赵姐凭实力出圈啊，在北宋文坛这个神仙打架的年代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一席之地可不是靠她老爸的面子，那是赵姐凭本事自己赚回来的，大咖们都夸她啊，这叫啥？凤雏青鱼老凤生。就是说她写的词儿比她爹写的词儿还好。这句话大伙儿可以拿小本记下来，以后夸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别动不动就说哎呀真聪明，听着就不走心，你就直接夸的什么凤雏青鱼老凤生。这是不是听着挺有文化，就比那个青出于蓝胜于蓝还那啥，对不对？中国文坛啊，向来都是男性的主场，但是咱赵姐一出手就是个王炸。别人写的一首词，这么推那么敲，哎，这么琢那么磨，但是头发都快薅秃了，她写词儿就跟玩儿似的，就主打一个记录美好生活，人家从来没有这么写过，全是大白话，却生动的不能再生动，清晰的不能再清晰。你看他的词就像那个短视频似的啊，上瘾，画面感极强啊，就是贼有感染力。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用打马的尽兴，逛夜市的痛快，写词的真心，活成了自己的女主角。掐指一算也快有小千年了吧，那个才华，那个性情，那个勇气，有人能够超越了了吗？所以说啊，收音机前的姐妹们，有的可能你们已经成为了母亲，有的可能还没有成家，但是一定要记住，最好的家庭不是说让你家里边所有人都听你的，而成为你要活成的样子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放养家里的每一个人，让他们尽兴的去做自己。

0: 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1: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0: 尊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哎，我们现在啊，就说这俩人啊，水平差不多，你咋说？有个成语叫啥？是不是这俩人叫什么？半斤八两？那半斤就是半斤，八两就是八两，那能一样吗？在中国古代，一斤呢是16两，那半斤可不真就是八两吗？一斤是10两，甚至你说是15两，咱都能理解。那咋整出了个16两来呢？

个呀，说来就话长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跟丞相李斯说了，说要以天下公平这四个字儿为标准来规范度量衡。因为这四个字儿一共是16画，所以就定一斤为16两，象征着公平公正。那落实在这个秤上怎么表示呢？出于对天地的敬畏，我们的先祖就在秤杆上面就刻上了什么北斗的7颗星加上南斗的6颗星，这加起来是多少了？7加6，13颗星了。1颗星就代表1两，那就是13两了。这还差3两呢，别急呀、啊，咱迷人的老祖宗们，哎，可聪明了，他们就在这13颗星的基础之上，又加上福禄寿这3颗星，这一共是不是就16颗星了？这福禄寿3颗星加上去之后，作用可就大了去了。从此以后，再没人敢缺斤短两、吃相难看这么干事儿。为啥？这就意味着缺斤短两、损福禄、昧心经营、折寿禄。都知道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从此再没人敢干那种偷偷摸摸啦，用小指头拨一拨单车。

练摩托这样的事儿了，不是怕人家当场揭穿人设崩塌滋味不好受，而是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福禄寿给自个儿干黄了。于是每个做生意的人呢，都把秤啊给你称得高高的，生怕缺了斤两，诚信经营就这么给解决了。

最后吧，再给大伙送碗汤。什么汤呢？当然是心灵鸡汤啊。当今的这个时代，人人都是眼珠子憋得哇栏想成功。我告诉你啊，成功不是没有方法论的，成功你得靠学习，要不然总会给人一种老谋深算又算不清楚，老奸巨猾又滑不太远，诡计多端你又端不起来这种感觉。2000多年前老子就告诉我们说，人生躺赢它是有方法的，那就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得向水去学习，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做一切事情你都想着去利他。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你就会获得成功，哎，获得巨大的成功。你说这不是 PUA 我们吗？人如果只想着别人不想自己，那不就是脑瓜子被关门的时候挤了门给挤了吗？那你是真没有尝过利他的甜头。告诉你啊，说有个哥们儿得了一场大病，经历了这个濒死的状态，他甚至到了地狱也去了天堂，结果命不该绝就给人抢救回来了。有人就问他说，你天上地下都走了这么一圈了，该看不该看的你都看到了，那你说说地狱跟天堂有啥不一样呢？这哥们就说，说地狱跟天堂我看差不多，吃饭的时候大伙都围着一口大锅，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双老长的筷子了，但吃饭的姿势地狱跟天堂的区别就太大了。地狱里边的人呢，就疯狂的用筷子往自个儿嘴里扒了，但那筷子太长了，扒了不到嘴里去，弄得哪哪都是，一大堆人就在那疯抢，结果这吃食啊就给踩到脚底下了，谁也没吃着。但是天堂不一样，同样是一口大锅，大伙也是围着这一口大锅吃饭，自个儿的筷子不是太长吗？他们就不往自己的嘴里送，而是夹起来喂对面的人。你猜怎么着？结果每个人都

必须要坚强，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心疼。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这个杨雨婷啊，太有点过分，专横跋扈，不可一世。为什么咱说呢？这个领导，您还真得吸收这方面的教训。你像周总理那样，平易近人。你对普通的服务员，对下层的群众一视同仁，留下了芳名，谁不敬仰敬爱的周总理？你自己老板，你那臭架子脱离了群众，自然你就孤立起来。这杨雨婷读了那么多书，你说什么他不懂？五经四书，古今中外的典故，但是轮到个人头上了，他就忘乎所以了，什么都不明白了。这就叫利令智昏，头脑发热，连张学良总司令都不摆在眼里头。要没有于凤至、赵四小姐劝着，张学良早就动了手了。忍，还是忍着。贤惠的夫人于凤至，哎呀，于凤至真好。要不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什么意思呢？老爷们儿在外边遇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跟同志们之间发生什么口角不睦，回来肯定得说，当妻子的能够劝解，哎，爱人这火也就消了。如果换一个这些

一会儿嘚吧嘚嘚吧嘚，你个窝囊废，你个熊货，你就长了个脑袋，你去找他去，你给他三山或两山或老爷们火压不住了，过去光给人一棒子，蹲监坐狱了，是不是这个理？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夫妻之间呢也是这样。于凤至那是标准的贤妻良母。怎么办呢？替丈夫分忧，也想解决这个矛盾，缓解吧。于凤至跟这杨雨婷的三姨太太，他俩年纪差不多。杨雨婷你看岁数不小了，小老婆不少，都挺年轻。三太太跟于凤至岁数相仿，他俩关系不错。尽管张学良跟杨雨婷之间有那么深的矛盾。这两个人过从甚密，什么逛百货呀也一块儿去，上哪块儿做头型也一块儿去，买衣料也一块儿去，情同姊妹。那么于凤至也想，这个三太太呀能左右杨雨婷，我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好呢，她可能规劝规劝总参议，那么这个矛盾不就缓解了一些吗？还是息事宁人的好哦，不要出现令人不愉快的事儿。所以有时候啊，这于凤至于夫人竟主动的找这三姨太。后来越说越近，越说越近，两人一高兴要拜干姊妹。男人也磕头，女人可以拜干姊妹。哎，两个人特高兴，把生辰八字全都开列好了。哪天呢？挑良辰宅吉日，咱们也宴请宴请客人，当众宣布我们就算姐妹了。要这么的，不就缓解一些矛盾吗？这个三姨太太呀，拿着于凤至的生辰八字，晚上一高兴呢，跟那杨雨婷就说："你看我有点事儿，我跟你商量，我打算跟凤至夫人呢，我们俩也结拜，我们拜干姊妹。"你看怎么样？你看平常三姨太说话，杨雨婷言听计从，唯独这事儿，杨雨婷一把把于凤至的生辰八字夺过来看了看，啊，咔嚓咔嚓给撕了，大骂三姨太："干的什么事儿？太荒唐了！你跟于凤至拜什么干姊妹？他配吗？他不配呀！他。"算个什么东西呢？算。另外，你忘了什么关系了？张学良跟我们俩不是一辈的人，他是我的晚辈，我是他的长者呀。他管我叫好听的，管你也得叫好听的。你跟于凤至要拜成干姊妹，这辈儿怎么论？不乱套了吗？荒唐透顶，不行！严词拒绝。三姨太太也哭了，后来没办法，怎么说呢？婉转周折，见着于凤至，把这事儿说了，说实在对不起，你看我这个事儿，我想的太简单了，总参议不同意，把我臭骂了一顿，把这原话全告诉于凤至了，于凤至也哭了，受了最大的侮辱，那是总司令夫人呢。那么在东北地区来说，那是第一夫人。你说这窝囊气受得了吗？但这个事儿从来他没敢跟张学良说。本来张学良就有火，要一说这个事儿，那不是火上泼油吗？所以于凤至没谈，咱这是说题外的事儿。再有一个，这个张学良对着杨雨婷心里头实在是愤恨的很，这是个跟日本人有直接的关系。现在这个日本人有什么事儿不直接找张学良，全都坐上汽车到小河沿杨公馆，日本人办事都找他去。不单是日本人，就是东三省有些人也都往来于杨府。杨雨婷就往府里头一坐，俨然是实际的当家人。你那个大帅府啊，你那虚设

我这才叫正牌的，我就成了东北地方当局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俨然我就是太上皇。你说这玩意儿张学良要知道了生气不生气？水火能相容吗？再加上还有件事，日本派往东北地方当局的特使叫林全柱，中国通。林全柱能老在奉天待着吗？有时候就回国。哎呀，回国之后一下飞机，日本朝日新闻各大报的记者哇把他给围上了。这不得采访吗？也报道这一消息。有人就问说，林全柱阁下，您此行赶奔东北地方当局有何感想啊？您发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要准备报道。有人就问林全柱阁下，现在东北地方当局的形势如何呀？林全柱乐了啊，各位，这个我不多说，给我个人的感受嘛，现在的东北地方当局就跟我们日本历史上德川家康那个时代是一样的。对不起，再见。说完就走了。日本这报纸就把他这个原话登出来了，所以奉天的报纸也转载了。张学良每一天得拿出大量的时间看报。你作为一个当家人，你不看报，你能了解什么呢？等张学良一看这份报纸，勃然大怒，马上命人把日本这段历史给我找。德川家康是怎么回事？林全柱说这话代表着什么？把历史给找来了，资料巴巴往这一摆，张学良仔细阅读，啊，这才明白。呵，张学良那火简直就压不住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日本当初啊也是分封割据，跟那中国没啥区别，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其中有个最大的军阀叫丰臣秀吉，不知道您哪位看过那个日本影片？那丰臣秀吉不可一世，在日本那历史上那叱咤风云呢。后来丰臣秀吉死了，就传位给他儿子，他儿子叫丰臣秀赖，小孩子接替他爹掌管政权了。小孩他不懂事儿怎么办呢？就请他的老岳父叫德川家康代替他执政。老岳父叫德川家康，结果这个德川家康一看，你个小孩子，你懂得个啥呀？用毒药毒死这小当家的吧，把丰臣秀赖给毒死了，由德川家康篡夺了政权。后来德川家族这也扩大了势力了。那个日本历史上有这么一段，那个林全柱说的意思什么意思？说现在东北当局那个形势就跟那个德川家康的时候一样，言下之意把张学良就比作成丰臣秀赖，把张作霖比成丰臣秀吉，说丰臣秀吉死了，现在他儿子掌权，迟早有一天得被德川家康取代。所谓的德川家康就是暗示杨宇霆。张学良一看眼睛都红了，心说这还了得，林全柱说话那不像普通的老百姓就那么一得了，他是有所指的，话虽说不多，画龙点睛，击中了要害。我就是那丰臣秀赖啊，他就是德川家康啊，早晚要他取代我呀，我不先发必被人所害。通过这件事他深埋的心底，但是张学良毕竟是善良，遇上这个事儿，张学良反来覆去琢磨。你说爹死了，尸骨未寒，东北地方当局啊，内部外。

不净事，但能化干戈为玉帛是最好，也希望这个杨雨婷能悬崖勒马，咱俩能够和谈，你是老前辈，咱俩携起手来，你说无敌于天下，自残骨肉，自己是不忍心的，就有这么些事情。张学良也没下定最后的决心，可是发展来发展去，发展的意志的问题，张学良力主着祖国统一，唤起依附南京政府，结果杨雨婷、常荫槐拉起手来是百般阻挠，从中给破坏，这就是导火线。咱们前文书说了，逼着张学良签字，什么事儿也不跟张学良研究，俩人一捏窝，捏好你签个字吧，拿张学良的当傀儡了。这就任命常荫槐做东三省铁路督办，那么大的官不请示南京政府，不事先跟张学良打招呼，就叫张学良签字，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张学良是下定了决心，我必杀之，迫不得已了。所以张学良就告诉了，哎，好好好，这事好吧，行，该吃晚饭了。吃完晚饭我考虑考虑，我就签字。杨雨婷、常荫槐说，这么办吧，我们家饭都做好了，临来的前跟家里都打招呼了，我们回家吃去，7点半我们回来啊，好吧，希望你能签字，汉卿啊，你好好考虑考虑。他俩走了，就利用这段时间，张学良当机立断，把警务处长刘明九、高继义全给找来，布下了天罗地网，同时告诉他们俩来之后宣读罪状，破坏统一，阻挠新政，就地枪决，下了命令。那要说你说了半天杨雨婷该死，那常荫槐也该枪毙吗？也该呀，这也是个倒霉蛋，如果没有杨雨婷，就常荫槐，那不至于死。但常荫槐这个小子也不是个东西，他就是这个吉林省梨树县的人，就是东北人，本来的行四。常荫槐有个绰号叫长棒槌，这人挺犟。你别看他犟，善于溜须拍马，原来也有学问，他读书读得也好。学政法的，毕业之后就在军界服务，就在军队里头当执法官，没离开这些事儿。后来高升到奉天省警务处处长、军警督察处少将处长，那是张作霖一手给提拔起来的，专门管执法。但就这个人跟这杨雨婷是形影不离，有人把他比作成杨雨婷的影子，你看着杨雨婷就看着他了，老在后头顺风接屁。杨雨婷要说这鸡蛋呢，他不是那个椭圆的，是四棱的，他指定说对对，是四棱的，我都量过了，那一点都不带差的，我们家那树上都长这样鸡蛋。杨雨婷要说这东西太咸了，这哎呀咸的齁死人了，就这么顺风接屁。杨玉婷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玩意儿，他是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甘心情愿做杨玉婷的马前卒啊。两个人携起手来竟偷着捏窝窝干坏事。张学良恨他恨到什么呢，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奉军开饷啊，这个钱周转不过来了，你不能拖欠官军的这个军饷，张学良明白，要一欠饷这军队就要干坏事，他发的钱都有数啊，你到时候不管饷他花什么呢，所以急得要命，这钱周转不过来怎么办呢，又不愿意向外国贷款，他知道

0: 常荫槐就是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委员长。东三省的交通大权一直他掌握着，那玩意儿他挣钱的，值得他那有存款。所以说张学良坐着车子特为找的常荫槐，说你要先借给我一部分钱，我关下军饷之后，这个钱周转上来，加倍还给你，都是公家的事儿。这长棒槌一听是一个没有，百个没有。没，我也没钱呐，你周转不上来，我也周转不上来。张学良以为是真的呢，算了，好了好了，那我最好是向外国先贷款了。张学良回去了，没多想，结果贷了款，把军饷还上了。没过几天，杨雨婷、常荫槐俩人到帅府老虎厅找张学良。杨雨婷说的：“哎，汉卿啊，咱们东三省兵工厂需要扩大呀，这要扩大没钱不行啊，是吧？随着形势的发展，咱们准备增加几座厂房，你看你签个字给批点钱吧。”张学良是总参议，我什么都有，我就是没钱呢，经济上太拒绝了，我没有钱呢，你看怎么办？哎，长棒槌一听，哎，没钱没关系，我那委员会里有的是钱。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给1万元。另外呢，就在这江公祠风雨坛还举行了吊唁大会啊，允许吊唁，两家的家属都去了，张学良也去了。张学良在吊唁的会上是放声大哭，说后悔吗？非也。张学良痛心呐，爹死了，尸骨未寒，内部就出现了这种事情。如果杨雨婷、常荫槐不是欺我太甚，能够全心全意帮着我建设，你说有多好啊？偏不作美呀、啊，逼得我采取了这个措施，那心难过呀。那个说那假的不真的，您看过石控斩那封信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要说那不杀得了，不行啊，军令如山呢、啊，不杀他别人不买，就得杀，杀了还心疼，挥泪斩马谡。张学良跟古人差不多少，当时亲自提笔还给杨雨婷写的挽联，对待他的家属一向不歧视。你比方说往以后常荫槐的儿子长大之后还做过张学良手下建设部的部长，一点都没歧视。

尽管如此，那家属能不恨张学良吗？你怎么说他心里他也不满意。哎，你满意也罢，不满意也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事就这么做了。日本人得知消息之后非常痛心，日本一看张学良那个态度拉拢不过来，也有心培植杨雨婷取代张学良，还没等实现给枪毙了。日本人也无限的惋惜，但也没办法了，已成为事实了。同时宣读了罪状，第二天报纸都登出来，中外全都知道了。另外张学良也报告了南京政府，现在张学良是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呢，是归南京政府管的了，奉行三民主义，这么大个事儿能不报告吗？蒋介石看了之后，很好，好的，干得对，干得好见了，他倒挺高兴，马上通电，通令嘉奖，认为张学良采取这措施非常及时，非常英明，不但没过，相反有功，往后遇上这个事儿，你就果断处置，我支持。这事儿过后了，哎，蒋介石呢为了安慰张学良，亲自派国民政府的专员代表叫吴铁城访问奉天，到这来看一看形势啊，代表南京政府来的。哎呀，这专员这一来，张学良盛情款待，那赶上钦差了，陪着这个吴铁城参观奉天兵工厂，参观这参观那，又到黑龙江吉林都溜达溜达，让他看看。另外呢，把东北地方当局的情况向他讲一讲，吴铁城做的心里有数。这吴铁城等参观完了回到南京，记者采访他，说了两句话，说的什么呢？说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危，说这么两句话。你看那个政治家说话呀，特别简明啊，那几句话包罗万象。头一句话，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你看就咱们现在来讲，没到过东北的人太多了，因为北京的人没去过东北的也不在少数。等到了那时候一看呢，这才知道呀，东三省这么大呀，地域辽阔，地大物博呀，海岸线也长。你说往北边一直到黑河，往南边至大连，往东边绥芬河，往西边到满洲里，这三千里江山那是小吗？所以这个吴铁城是南方人，初次到东北，他这一看这东北矿藏丰富，是地大物博，得天独厚，难怪张作霖称为东北王，在这一统治就是13年。这要把山海关大门一插，东北要独立起来，无敌于天下，要什么有什么。怪不很多人都想在这搞独立呢，太好了。这就叫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下一句话，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危。危就是危险的危啊。指什么说的？吴铁城这一视察一看，好嘛，南满日本的势力，小日本的是虎视眈眈，从大连、辽阳、营口、大石桥所有的地方全有驻屯军，特别是在奉天有租界地，也有驻屯军，还有护路队，成了日本的天下。到北满一看，好嘛，哈尔滨一带到处都是大

0: 迟早有一天苏联要进兵，东北也难保啊。这蒋介石这个心呢就转个个了。另外这个蒋介石一琢磨，现在张学良表面上换旗了，现在归附南京政府，但实际上他心里怎么琢磨的不知道，跟张学良没坐下谈过，几乎没见过面。张学良能不能心里头另有打算呢？东北那么好个地方，哪天他一变卦他再独立，我就功亏一篑啊。怎么能抓住这个张学良跟我一心一意的呢？怎么能考验考验他，他服从我的命令呢？怎么整呢？你这个蒋介石不白给呀、你秃脑袋那里头有道头。蒋介石一琢磨，哎，有了，有了。现在我找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吴铁城都视察了，说得很清楚。现在南满是日本，先别理他，先别理日本。北满属于鄂的鼻子。中东铁路，我命张学良收回中东铁路。让张学良看他执行命令不？听我的话吧，听我的话，采取强硬措施，把铁路权收归国有，把苏联人赶出东北。只有把他们赶出东北去，才能测试出张学良是真是假。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使用一会儿啊也不。
2: 这个学习的话也非常重要。前两天，就是什么网上冲上热搜的，就是叫什么呢？叫做那个，教育部颁布的一个新的，叫暂行办法吧。啊，暂行办法好像是个办，就叫简称办法吧。啊，10月15号开始起，取缔各种的校外这个违规的培训呐、啊就是教材类的那个科目培训是绝对不允许了啊。完了呢，有的学校呢，但是咱说心里话，真的抓紧时间呢，寸秒寸金呢，人家都抓紧时间学习，假都不放，老师不也得跟着陪着吗？啊，完了。那是哪儿来的？就前两天过节期间有几个学生就给学校就给举报了，好像是石家庄是西安呢，反正有那么几个高中生就给学校就举报了，往这个市长热线打，还有往这个什么很多一个地方教育局的电话什么打，反映的情况，他不是反映就叫举报。哎，为什么不让我们放假？为什么还要给我们补课？这个吧，咱这么说吧，先这个教育这个东西，这咱暂且称为东西不行啊，你完这是个东西，的确是，一直是很难平衡，一直是师生之间，学校和家长之间，啊，学生和学校之间，一直存在着这些很多的。啊，我们也出台了很多办法，但是也没做到很完善，这个没法完善。你要想一种办法说解决所有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其中遇到的矛盾呐、啊，这个很难很难，啊，没有一条这个办法呀是规定啊，放之四海皆准。有的现在我们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的借鉴了很多西方的东西，那个教育体制方法，哎，但是都不太尽如人意。 那反正也就是就驴赶着往前走着，摸着石头过河。驴赶往前走了，驴赶再说。但是这个补课这个事儿吧，咱先说讨论这个学生举报这个，举报学校这个事儿。这个学生呢，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呢，我说真心话讲，一个小孩从他那个面目表情，的表现上，我们就能看出他这个孩子未来将会是什么样。这孩子什么样呢？几乎是已经疯狂抓狂了。刚开始是几分钟给那个市长热线打一次电话，后来就甚至达到几秒钟了，根本不给接线员说话的机会。完了说的你赶紧给我们处理啊！你说你站着电话的，站着线呢，站着资源呢，我没法把你的问题往上反映啊。他说你快点反映，你不反映我几秒钟我就打一次。你说你不撂一电话，你这几秒钟打一次电话，我们哪有时间去反应去？这孩子就是蛮不讲理。但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网上关注这条信息啊？大家伙现在有时间的可以搜一搜看一看，我这个人是不是断章取义啊？是不是凭的这个感觉是来研判分析这个事儿的谁的对错？不管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表现堪忧啊！将来这孩子他的未来，我无法替他想象。这孩子最低起码来讲，家教就不怎么好。啊，教养，他的先天素质也，只能说吧，未来他会给自己挖下很多大坑，埋下很多荆棘，这个需要他自己去慢慢去处理。他的人生将来后半生，我估计他就会吃很多的苦，这些苦呢有很多都是他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哎，待会儿可以自行到网上搜一搜啊。那咱们再说这补课的问题。这两天好像这阵风又过去了，那个巴以冲突给淹没了。

没人探讨这事儿了啊。过去请家教啊，这是个很好的事儿啊，也是收费的。我曾经在也读过几天大学啊，沈阳音乐学院，但是念过几天呢，也给人做过家教啊。做后来我就看摆了，孩子太难摆了，这家长也难摆了。后来我也不教了。那时候上课便宜，一堂课20块钱。现在我们大学生啊，勤工俭学，鼓励大学生出去那个给家做家教去，是不是？你看到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啊，很多地方，到沈阳也有，拿这个牌，一到节假日拿个牌，上面写的家教，有的写的是通下水道了，有的是木匠了，瓦工什么的啊，也有拿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家教的。这个从勤工俭学来讲呢，节约呢，简朴上学呢，这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现在你不行了，啊，你再去家教收钱，那就罚款，啊，教育机构呢罚款好像是5万起步，好像是。你说老 K， 你拿好像是的事上来跟我们说了呀？不是，哎，我这个他那个办法很长，我没法一个字一个字逐字去给大家背去，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我这个说的呢，中间呢有不完善的地方，大家就自行去搜索啊，找一找，跟我犟吧没用，你还犟不过我。完了，但是嘛，你现在的学生呢，说这一下子都别补课了，来来来来，你都上，我不反对，我不反对教育部提出这个办法来，这个办法就是暂行办法，这个规定。这个打击这个什么课外机构什么教学机构，进行学科内教育的收费教育的，但是呢，我也不提倡，啊，我也不反对，那玩意儿吧，我觉得谁家愿意学谁就去学去，啊，但是你要是那有的孩子他就差补那一堂课，我有过去有那么学那谁说的那句话是。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那你上完课了，我问老师也下班了，我再问，我不找那个老师去给我问他，人也不搭理我呀，大道上随便拽一个他也不明白呀。你这个你让着那你说那您来了，人来不能让你白来呀，你得给人家打车钱吧。啊，但是这个做不做家教这个事，教育部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但是肯定校外培训机构，这些学科类的培训机构肯定要取缔，抓着之后呢罚款。但是我就学生这个，我认为一直认为什么呢？这个没有一种办法，还是咱们刚才说那个，没有一种办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到哪都好使的。但是什么呢？市场需要什么才会产生什么。好像是一个市场现有需要，这市场没有人需要这个砒霜，可能没人这辈子他也不会去倒腾砒霜的，他又不傻，他又不泥，他倒腾完了没人市场没人需要没人买，他搁家里盆搁家里压着自己喝啊，那市场需要，但是市场需要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吧，你还得慢慢去商榷。有的学生可能是补两堂课可能就补过来了，有的学生呢可能是一堂课都不用补啊，但是起步肯定是就不一样了啊。有的孩子天资就聪颖啊，他就聪明，他老师一点就透，他掌握了方法乐趣的所在，他都有了，都具备这个先天条件了啊。你有的呢，他就是天资愚钝。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看过《射雕英雄传》吗？同样的武功招式，洪七公那时候学降龙十八掌的时候3天2宿就学会了啊，郭靖学了10来年在古丘差不多。郭靖那样的学生没有不整点家教和培训的话，就死翘翘。这天资在那放着呢，啊。那你校外培训机构这种东西有没有呢？我不太了解。但是你不能一刀切，你。

0: 外教不是家教什么的，你得有吧？但是家教现在也不行了。但是你要说家教，肯定价格就上来了。嗯，一老师一对十个，是不是一人收10块钱就挣100？老师那一对十个，一对一个，你给人10块钱，人家肯定不能干。首先，我先确定这个前提啊，我不反对也不提倡，但是校外机构呢，培训机构那个不一样，啊，那个跟那个不在咱们探讨范围之内的，我是只是说学生呢，需不需要啊去这个，做课外的辅导，啊，课外所说的补课，嗯，我们小时候呢。是你要是上那个学校上的老师家问老师这道题怎么做，老师都能给你留你家留到他家吃饭，说这孩子认学，我们鼓励这样的学生。但是现在你拿本书，老师啊，我上你家来，我一会儿是8点钟我上你家，你给我教教我。很难做到，什么样的语境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唠什么样的嗑，对不对？那这孩子他不问一下子，那这孩子你也不明白，初中到高中这阶段，那数学呀，那个几何啊，落下一节课，落下超过两三节课，再就跟不上了。嗯。但是具体什么方法，现在呢，有的时候提倡那个，这个市场需求呢，是肯定是有的。哎，那有的很多家长。提了个书包子，领着学生满哪去找人给补课，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我亲自见过。那你谁也别跟我俩犟，啊！你说我都没见过。有的人可能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注意了；有的人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没留意。那你说这学校，咱不探讨这个问题，咱就说校外的学生到底需不需要？聪明的学生啊，一点就透那个，在学校一学就会那个，有没有？有，100个里边啊，能有那么个3个5个的，真的。神童，从中国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从来都没缺过，但是差在什么呢？数量上。哎，你不能说有，那就全都神童。说我们中华民族，我们是个有智慧的一个民族。啊，你不代表全都是有智慧啊，是不是啊？那孔子多少千年就出那么一个，说墨子、鲁班那种什么这那多少年，祖冲之有大数学家有没有？有，啊，祖冲之是不是？你说无论从建筑上，还是文化艺术上，还是音乐上，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哎呀，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刚刚呢开始的时候呢，咱们探讨了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校外补课的事儿，唠着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其实掌握不好尺度吧，容易两头都得罪。你就像刚才咱们这有一位听众说的，有位听众朋友这不是发了微信说的，老师课堂上不好好讲，专门留着课外课堂上再讲。我这句话我坚决的反对。我反对的在哪儿呢？如果他的一个老师是老师，那不是说的你想上到哪节课就上到哪节课，那有教学大纲的，有教学进度的，几个学时之内必须得讲到哪一课，学生达到什么程度。你为啥有学生要有中间的期中啊，什么期中考试什么的，什么各种模考什么的，那校长都要听课的。你讲到什么程度，那学生理解到什么程度，校长都要，教导主任都要掌握的。我当过老师，我太了解这里边了。啊，你不是说你老师你夹个教案，夹个备课本，夹个教案到课堂想咋讲就咋讲。你这一个班要一个学生都考不上，你没有升学率，你这个老师过两天你基本上就拿下后勤了，管后勤去了，管卖上食堂卖包子了。啊，我不武断的说，啊，我承认我这句话呢，可能别人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有的不太舒服的，也有能理解我这句话的，但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说话肯定要有得罪人的地方，得罪了你咋整？你说这都自个家人哈，没外人，很多很多，你看看那些学生。学习好那个家长从来不虑虑这个事儿。来，你这个我敢说的达到99%。学习好的那学生那个家长从来不在学校门口虑虑这个事儿，也不在那个什么补课班门口虑虑这个事儿。我不是我提倡补课去啊，我不是我跟教育部那个颁发那个办法啊，制定的规定啊，我去跟着唱反调去，不是那样事儿啊。有没有这种补课的现象呢？有。是不是啊？并且是屡禁不绝，啊！你现在你说的，哎呀，老师要参与补课外补课的话，马上就给他，就给他，马上要开除公职的，要下岗的。那他下岗了怎么整？他当不了老师了，他上哪？现在有很多学后班、补课班是退休的老师，或者是不是老，或者是人家都已经不在岗了，这些。我们这次严厉打击的是校外培训机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那个，哎呀，老师，这些都是你们传说的，你们怎么就不敢当着老师面说呢？来来来，过来个老师，来来，咱俩探讨一下。来，你说你上课怎么没好好讲？人老师呱呱呱，人家把教案拿过来了，人家把教学大纲拿了，那教学大纲里边都有教学进度的，你到哪号哪号，你得讲到哪儿，特殊原因啊、不可抗力的因素除外。你说这边有泥石流了，有什么地震了，有自然灾害了，狂风暴雨了，龙卷风了，那你肯定跟不上，还得想法找不时间，还得给补回来，这个明白了吧？我知道你说那个可能有这种现象，我没看到。我说你老 K 你没看到，那你就说没有啊。老师不敢，想保住饭碗的话他不敢这么去做，明白了吧？那个校长也要听课的，那校长不瞎也不聋，能当到校长的位置那都不是一般的老师啊。人家到你这听课，你这讲的什么玩意儿，秃了反账的，明天人就得研究你了，是不是啊？那教导主任那是干活的，那上班的，那听你每个老师你讲到什么程度啊。人家那老师教的好，那个上课他不讲试试来，他怎么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教师啊？那个评职称要用的，他考不好了，他这个学生都升学率没有，这一年没有，两年没有，第三年他还想当班主任不？他还想当老师不？还想在这个学校上那个当老师不？我说这些你应该能理解了吧？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跟你说哈，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啊。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心灵鸡汤，很多都是毒鸡汤，有一些名言名句都是毒句。
我们听起来呢还觉得哎呀我与时俱进了，我这家我明白一些深刻的道理了，我被醍醐灌顶了，我现在茅塞顿开了。你其实你啥都不是，啥也没开了你。

我要并且在语言上我也要真词拙句，但我只能说到这儿了。那学生都惯成啥样了？所有中国从古到今，我们5000年的文明，3000多年的文化，我们不去传承，不去学，非得要正命的学他们那点玩意儿。他文明，他那文化有咱们雄厚薄弱吗？啊？我们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文化鼎盛的时候，周礼之乐的时候，他们都在干嘛呢？是不是？你们把老师都架在炉子上烤。哎呀，没有教不好的，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那些放老牛的很多，来来，你把他给我教好了，你不用985211，你让他给我考上重点高中就行。他不，他这人剩下的基因排列，这个都懂吧？基因排列，你的 DNA 各方面都决定了你的智商程度到哪？为什么要出那么个科学项目叫测智商呢？啊，那智商跟一跟十那个他就两回事儿啊。你说哎呀有神童3岁就能吟诗作赋啊，出口成章，有没有？有。那不是咱们，不是咱家的孩子啊，是可能隔壁的，可能谁家的，或者哪个家的小名。我们中国有那么句老话，叫做严师出高徒。老师现在老师就是夹板当中，一管学生了，家长那家伙，我的妈呀，那跟你那家都死磕玩命啊，谁要动我家孩子我都舍不得动一下子，谁要动我家孩子我跟他拼命。你今天你家孩子你宠着行，明天都宠着，大家伙都惯着他，你终究有老那一天，你不可能陪着你孩子走一辈子。当你孩子落单的时候，当你孩子自己走上社会，独立面对社会的各种困难、各种矛盾的时候，那个时候，没人管你家孩子被谁动，没人动他了，啊，搁旁边搁着，大家伙都没人去搭理他了，没人动他，啊，你家孩子多好，是你活着时候你咋你是不是，你那你得多比他活，活他你他活到80的话，你得活到100多。啊，这你那能走个差不多，啊。花生干毛豆说的，前两年胡家有个中学学生，那个啊，我上学的时候也有学生跟老师打仗，极个别的，很少很少。我们那个时候尊师重教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真是，哎，老师说的话全对的，老师说完了，今天都不敢，你都不敢回家说老师打你了。你要回家说老师打你了，那家伙家长回家又揍一顿，哎，你就别说话，少说一句，能少点那点打。我倒不鼓励大家伙都去用体罚呀，用体罚这种形式呢去管教学生，但是你家那孩子，有的孩子你真就管不了。唱点大歌哈，来，呆一呆，大地。

0: 大地。
1: 大地呀、啊，干啥呢？
2: 在那西海放低路上，踏碎。

气分急地地地话了计恨，迷茫早一再，夜空那万千气候。

0: 有少。
1: 迷茫，昨夜随风那问情。

0: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1: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2: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换作千般恨，哎，这歌多美哈！我看看谁？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唱歌是好听我哈，但是像我这样唱歌，唱到我这样的盘锦是一抓一大把，完待会儿就愿意看我。你野气不野气？咱们这今天节目探讨了一下关于教育的问题哈，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师生之间的矛盾，学生和家长之间的矛盾，教育体制的互相和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矛盾。我说句真心话啊，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叫我没记错叫炸油房吧，炸油房说了一句话，这不补课咋整？回家也是搁那玩游戏，要把游戏都关停了吧？谁敢关停？我还得玩游戏呢。我要吃鸡，我昨天晚上一把鸡都没吃上不说，把把落地成盒，这给我气，气得鼓鼓，气得我半宿都没睡觉。我说真心话讲哈，你说把游戏关停了，哪部游戏你在推出之前，必须要有注册系统，这得进行注册，实名制注册，未满18岁的。没有身份证的，没有未满18岁的注册不了，啊，很多游戏都这样。我至少我知道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农药、王者农药，还有这个和平精英什么的，很多游戏都是这样的，啊。你没有这个身份认证，你注册不了，你玩不了，没有号。我告诉你，你家的孩子玩游戏是谁给他注册的号？用谁的手机玩的？他玩的时候你家长看没看着过吧？那你这菜刀还能杀人呢，把卖菜刀的都给取缔了得了呗。哎呀，我家学生学习不好就是因为他开游戏开的，很多人都在网上这么喊。从来我你来上学校门口就看打听打听，小学到初中啊，你看门口接孩子下班下放学那个啊，哪有一个家长说过在那个门口说过检讨过自身的原因，自身的问题，有一个吗？他说：“哎呀，这个老师怎么，那个老师教的我，那老师这个学校呢，拿那个孩子玩游戏。”你啥时候问过自己，你做的怎么回事，怎么样？棒棒糖说：“可以不实名吧？不实名，你必须拿身份证注册。”啊，至少来说，我这个是那样的。那里有个防尘，还有个防尘迷，你咱别说注不注册了，你孩子在那玩一回一个大嘴巴子，你看，还有一个，你那手机哪来的？很多都是，就我看着的都比比皆是。哎呀，快拿电话玩一会儿去吧。哎呀，消停，我们搁这唠会嗑，喝会酒。谁要跟我俩犟？我算服你了，没招了。东哥说的，弟弟没事棚里干，四苗子绿油一大片，看着小秧欣喜狂，盼着卖钱兜里装。咱说句心里话，哥啊，柿子秧一排排，千天也得听逗你玩啊，嗖嗖长得快呀、啊。那玩意儿，牛听完了能多产奶量高，但是柿子秧听完了之后能长得茁壮成长，能层层往上窜，这是个劲儿哈。晴朗的天空说，跟没游戏没关系。假期时间，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书店，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游戏厅。这个，咋说呢？过去有一句话讲叫“书香门第”，哎。咱们先抛去这个不说，就算不是书香门第，你给孩子创造一个什么环境？
当有一个有那么个家长，他在学校里说别人在那探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时候，人家一声没吱，人家领孩子回家了，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怎么怎么地。你家那孩子领回去了，快带麻将桌先支上来，咱们先磕三个风。嗯，咋说呢，我这个话肯定有些人很不愿意听。什么时候达到自己从自己身上找毛病，所有的现在在网上说的好，在这个旁边说的好，没有说自己身上有毛病。当然了，你去检举问题也好啊，揭发问题也好啊，记录问题这个所在也好啊，当然都得说别人。咱们也不是开展自查自纠呢，也不是自我检讨呢，但是平常生活当中，你要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一切都加给学校加给老师的话，你家孩子会变本加厉，还不如现在呢。老 K 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呀，你说我们孩子学习不好啊，你说不补咋整啊，那回家咱也不会呀，咱们呢咱这文化水平低，教不了孩子咋整啊。这你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老猫防上睡，一辈儿留一辈儿来的。这不会呀，哎呀，多看看书还有用呢。至于看啥书，那玩意的确是乐趣。我同班同学，我小时候看那些书，我们同班同学有很多给他看人都不看，花钱雇人家看人都不看。那玩意各有所爱，哎，各有所爱。上学这种学习文化知识这种东西，纯粹的他喜爱不喜爱，喜爱了咋整他都能学个差不多，不喜欢的话一分钟他都待不了，真的往那一坐他就睡着，骑老牛背上放老牛去，他啥事都没有，那可精神了，活蹦乱跳的。小麦说的，我孩子的手机是单独的，包括微信绑定的银行卡都是单独的，没有把我用的银行卡绑定在上面，他单独的银行卡也没有钱，手机周末放假的时候让他玩一会儿。我昨天玩游戏的时候碰着个小孩，我一听说话那小孩声，我们组队的，我小孩，我说的，

你写完作业了吗？我写完了，叔叔，这非常有礼貌。今天我考试成绩考得特别好，我妈妈奖励我玩几局。我说你就玩一局得了啊，你下去写作业去吧。他说我写完了，叔叔，我写完作业了，我能再和你玩一局吗？完了，我寻思这小孩打得太次太水了，上去就挂，我这一天光忙活他了。我说叔叔再陪你玩两局啊，你那一局本来海岛地图一局得最打好的话得25分钟到28分钟30分钟一局，我说你玩时间太长了，你别玩了。我说我打得这么好，哎呀，谢谢叔叔，要非要跟我加个好友。我说你别加我好友了，我说你也在这里不需要好友，你就上来学，当你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妈妈奖励你玩的时候，你上来玩两局得了，不用找好友了。我说我都一般情况下不在，当你想找我的时候，我肯定在。我说考大学的话，找叔叔啊，叔叔教你音乐。

0: 棒棒糖说，我好友里也有小学生，是。这个游戏好啊，我们中国有很多东西吧，有些家长哈，一种那种蛮不讲理，那种无理狡辩三分这种很难练啊。我多说几句吧，今天这最后一个歌不唱了。我说一个事儿，咱们中国记得有一部动画片叫《喜羊羊与灰太狼》吧，就因为他孩子怎么地呢，那跟着孩子去那个别人孩子玩做游戏的，玩游戏的时候说来锅把你家孩子要煮了，其实也没煮也没烧火，这就开始投诉了，满哪投诉，满世界投诉啊。哎呀，这家伙不屈不挠的，就说这个电视把我家孩子教坏了，这个电视剧啊，我就是研究哈，如果这部电视剧孩子看了肯定学坏，这部剧广电总局在审查的时候都根本就不带过关的。那玩意儿怎么就你家孩子怎么就学坏了，看完那个喜羊羊灰太狼怎么就学坏了呢啊？那你家的孩子看完西游记了，学会孙悟空那个72变了，一个筋斗云108000里了，你找谁说去，你告诉我来，是不是啊？你看那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保尔柯察金什么的，你家孩子要学好了，那你什么时候拎着干粮拎着果子去看人去了吗？不讲理，这就是不讲理。什么叫哎呀我家孩子学坏了，看那玩意就学坏了，那你家孩子啥也别看了，那只能说你家孩子模仿能力太强，是不是啊？看啥都要学，学完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能到底能什么样，我们家孩子看完这电视剧能成长成什么样。没有一部电视剧能让你家孩子看完了之后马上就变得非常好，也没有一部电视剧或者动画片能让你家孩子变得十恶不赦的，没有啊。
1: 脑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

0: 也是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0: 按钮调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悔恨双情，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
1: 这里是调频 FM 93.9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有关于车的事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我的搭档呢是来自于携程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1: 哎，多准时，马上来了，开播必到位。哎，谢谢大家伙支持啊！这是速腾现在下手，还等到六月份呢。
2: 哥，这现在得到的消息多少啊？
1: 整得了
2: 六月份，
1: 六一咋？
2: 六月份没
1: 六一儿童节，速腾还过个节。
2: 对呀，应该不会有啥惊喜了吧？
1: 对呀，
2: 现在已经是惊喜连连，赶紧下手吧！
1: 现在的车辆的价格多好了。
2: 对，我们等车的时候，就是人们通常会犯一个病，叫买涨不买落。
1: 对，
2: 就是你落，你总觉得一直会落。你想想，车持续会落吗？
1: 嗯，
2: 我们今年买的比去年便宜，我觉得就挺好了。
1: 是，
2: 另外一个。总是在说什么时候最恰当，在你最需要一台车的时候，
1: 对，
2: 就最恰当
1: 啊。
2: 前提是大盘相对比较稳定，
1: 嗯
2: 啊，价格一直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在历史是最低的，
1: 嗯，
2: 这已经是很大的惊喜了，
1: 已经优于好多人了。
2: 对，
1: 咱就别得第一了
2: 呗，下手就行了，
1: 是，
2: 不要再等了。
1: 嗯，哈弗大狗、长安七五 plus 这俩车怎么选？纠结当中，
2: 根据外形的喜好来选就行了。嗯、
1: 这两种风格。一个是都市的，一个是野性一点的，就粗犷一点 MPV 那款，看需要了啊，应该是 MPV 啊。连线吧，朋友们啊，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你可以截下屏啊。途昂 Pro 和 XT5 哪个更值得买？
2: 看喜好，建议买 XT5。
1: 嗯，
2: 豪华品牌
1: 是，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挺好。忍冬这位，我来连你啊，来听听他的问题。你好，
3: 你好，
1: 哎，
2: 哎，你好，
1: 说你问题。
3: 哎，我想买一台车，然后今年也是生孩子了嘛，然后想买一台家用10万左右的 SUV， 想买一个空间稍微大点儿，品牌无所谓，国产也可以。
1: 好，
2: 那就买个哈佛。
1: 对呀，
2: 行吗？
3: 就是。我看他们说国产的 这就是吉利、长安还有哈佛、奇瑞什么的，这几款车都还可以。然后我手里台是有一个可以报废的一个车，然后现在买车也可以享受这个、
1: 啊、
3: 那个补贴。
1: 嗯。
3: 然后我看那个哈佛出了一款那个骁龙 MAX 四驱的，我在哈尔滨嘛，那有没有必要上这个又是混动还带四驱的这个车？
1: 你能充电吗？
3: 嗯，现暂时没有充电。
2: 你告诉我那个混动加四驱多少钱这车？骁龙 MAX
3: 最低配113800，然后算上国补，能这个报废补贴能顶了吗？
1: 续航110是吧？
3: 对，最低配续航110公里的，
2: 那就上它没问题。
1: 对，你
2: 只要不超过预算就舒服就行。
1: 是，后续你要能解决到充电的问题，
2: 嗯，
1: 就更好了。
3: 那就是这种混动车，这个电池肯定是有这个日历寿命的，是吧？
1: 还有，
2: 日历寿命跟车的寿命差不多。
1: 嗯，
3: 啊，就是。啊，就是这个跟油车也是想开十年也能开得下来。
2: 对，没问题。
3: 啊，行，
1: 嗯，
3: 我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好，那你三个，哎，客气客气、
3: 哎、
1: 啊，
3: 谢谢。
1: 好嘞。女生第一辆油车有一点点的家用，现在在领克03，还有凯迪拉克的 XCT5， 这俩车钱不一样吧？
2: 就是啊，这个怎么纠结的？
1: 啊、这个女生
2: 是一个过日子问题，根本不是一个选车问题。
1: 对，
2: 因为这两款车的预算差不多差。
1: 完
2: 差二倍，
1: 完全花的钱不一样。
2: 对，
1: 外观喜欢，你看外观喜欢就不考虑钱是吧？那就买 CT5。
2: 嗯，外观喜欢03应该是
1: 啊。
2: 嗯，
1: 外观喜欢03
2: ，CT5 又是照顾到家用乘客的空间
1: 啊，
2: 应该是这个情况是吗？
1: 那能上一上的话，
2: 上 CT5 吧。
1: 对，
2: 嗯 ，CT5 是包含03的。
1: 嗯嗯。李叔，7万公里的奔驰 C 入手后，10万公里以后会不会越来越操心？
2: 不会。
1: 嗯。
2: 车没那么脆，
1: 是， 昨天好像也有个类似的问题，好像是到十年吧，
2: 对，
1: 说十年之后是不是一下就不行了？
2: 或者10万公里以后是不是就不行了？
1: 它不是个坎儿。
2: 人呢？
1: 啊，
2: 这个18岁到25岁中间，你看运动员，就要求这种体能的，或者是要求爆发力的，基本上到25岁左右，这个体能下降，
1: 黄金期了过了。
2: 对，但是也有打到32岁的。
1: 对呀。
2: 啊、嗯，也有打到32岁，下降一定会下降。那你打篮球就打到40岁的，
1: 嗯，
2: 就著名的这些运动员，我们不说是谁了啊，
1: 嗯、
2: 也知道，大伙儿一直在打，包括这个现在那谁都40了。我上次说那个、
1: 啊，
2: 你想啊，这个他一定会有下降，
1: 嗯，
2: 一定会有下降，
1: 嗯，
2: 但下降不一定不意味着就你
1: 人家就不行了，
2: 就你说这个意思就是有病了，
1: 就不能打了，不能玩了，
2: 对，这不存在，
1: 人家还依然在驰骋，
2: 对
1: 啊，可能没有人家自己的巅峰期强了，
2: 嗯。
1: 但是人家还是够用的呀，
2: 对呀，
1: 啊，起步高啊，都说德系车10万公里就开始小毛病多了，那一个意思嘛，就不是到这一块儿，
2: 嗯，一个道理啊，
1: 啊，一个事，
2: 就是至于什么是多，什么是小毛病，
1: 嗯，
2: 这个需要逐个注解，
1: 嗯，哎，咱继续来连吧，连线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连线啊，
2: 1年10000多公里是买陆放还是买探险者？买探险者啊，
1: 嗯。
2: 你说这个意思就懂了，公里数并不是很大，
1: 嗯，
2: 要不要向陆放妥协？
1: 嗯，
2: 不妥协，坚持。
1: 对，买1300还是2.0的X5？他们说2.0就是买个标，这两个车哪个毛病相对少一点？
2: 买1300难道不是买个标吗？
1: 嗯，都是买个标的话，啊、咱就买个级别大点。
2: 如果你要是就想买空间大，这个配置高，你买个凯迪拉克 CT6 就够了。
1: 嗯，X T6，对 CT6，CT6，对对对，
2: 就够了，车身尺寸够啊。
1: 啊、
2: 嗯。30万就够了，
1: 嗯，
2: 那你130050万呀，
1: 嗯，
2: 难道不是买个标吗？
1: 是啊，
2: 难道标不重要吗？
1: 是啊，

0: 标识有什么支撑呢？是由所有的车身数据支撑的，
1: 所以说二点零
0: 所以叉五要比它好啊。
1: 对呀，
0: 啊，
1: 要上去。
0: 嗯，
1: 月亮，这位我们来连。
2: 喂，你好，
1: 您好，
2: 两位老
1: 您好，
2: 师，
1: 您
0: 你
1: 好。
0: 好。
2: 我看的那个探岳300和 CRV，
0: 啊，
2: 然后就我看都说 CRV 那个天窗漏水和有机电单元嘛，
0: 说的是探岳，你这是
2: 啊，
0: 搞
2: 探
0: 反
2: 岳，
0: 了，
2: 然后
0: 对不对？
2: CRV 那个是车漆薄，不知道
0: 啊，
2: 怎么选呢？
1: 哎呦，
0: 那你解决车漆的事儿没办法，解决天窗漏水的话，你直接打伞就行了嘛。
1: 开玩笑啊，一个意思。
0: 你更喜欢哪个？告诉我。
2: 大众吧，
0: 喜欢大众，一年有多少公里？
2: 10000，
0: 开多少年？15年够不？
2: 够，那肯定够了。
0: 买大众，
1: 买探岳。
0: 嗯，
2: 那个机电单元它
0: 别说了，
2: 是
0: 我就
2: 不是
0: 不想
2: 独
0: 跟
2: 立
0: 你
2: 的？
0: 说这个事儿了。
1: 你给我解释解释，机电单元是个啥？
0: 啥是机电单元？你知道吗？
2: 换到那个逻辑瓦片吧。
1: 研究，
0: 你那个就不要研究这些事儿
1: 再去
0: 了。
1: 百度了，
0: 对，
1: 他是
2: 那就
1: 干
2: 不
1: 嘛
2: 要
1: 的？
2: 想那些了，不会那么脆弱是吧？
0: 对呀，
1: 那你
0: 机电
1: 说，
0: 单元已经是好几代以前的变速箱了，出现过机电单元问题。现在已经早都不坏了，你跟哪儿找到的过期消息啊？
2: 没，都是网上我一搜那个探月就蹦出来了。
0: 对呀，
1: 是啊，你
0: 所
1: 看
0: 以
1: 看它
0: 别考
1: 发
0: 虑
1: 布
0: 了
1: 日
0: 啊。
1: 期，
0: 它发布也没有用，它发布也没有用，因为
1: 15万，
0: 它本身就是个糊里糊涂的外行，
1: 懂的他
0: 好
1: 不
0: 几
1: 能这
0: 代
1: 么
0: 以前
1: 说。
0: 的。对，
2: 这15万左右落地的 SUV 也没别的啥了吧，也就这两个啊。
1: 你看好的就
0: 你
1: 是最
0: 喜
1: 好
0: 欢这个买就行了。
2: 的。哎，好嘞，好，
0: 嗯，
2: 谢谢老
1: 好
2: 师。
1: 嘞。不打伞穿雨衣行不行？行，雨衣都不穿，车里边那个放个沐浴露，直接咱这不都赚全了吗？2年的迈腾330豪华，34万公里，副驾驶在 4S 店换过门，车商要12万9，多少钱买合适呢？
0: 30万公里换了一个门儿，
1: 啊，
0: 23年的，差不多，
1: 行
0: 算合
1: 哈，
0: 理，
1: 经常出去自驾游，买汉兰达还是胜达？轻度越野谁好
0: 都差不多，
1: 啊？
0: 都差不多，可你喜欢买吧？这
1: 行，
0: 都是城市 SUV。
1: Q3 推荐买吗？
0: 推荐。
1: 推荐。老师帮忙讲一下，丰田塞纳现在多少钱油车？哎呦，
0: 什么油车？
1: 油车的就是塞纳，应该多少钱了？是不是？
0: 哪有油车的塞
1: 都
0: 纳？
1: 混动了吗？现在？
0: 对呀，啊，没有油的。
1: 君越和迈腾哪个相对省心一点？
0: 都省心。大伙儿对这种操心呐，十几万公里小毛病啊，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在意。
1: 它都是个概念，
0: 你想想，这么多车，这么多销量，包括你身边买迈腾的也好，买君越的也好，买探岳天窗漏水的也好，这些人都很傻吗？
1: 怎
0: 这些
1: 么
0: 人的车已经报废了吗？
1: 开
0: 人
1: 一
0: 家
1: 点
0: 一
1: 就
0: 直
1: 行
0: 在
1: 了。
0: 开呢，人家一直在开呢，并且这几款车的销量这么的大，你为什么总是担心这些东西？
1: 对，
0: 我上次视频说过，凡是车上提到过的毛病，所有的车都有坏过。比如说不漏油是吧？比如说最不漏油的丰田车雷克萨斯是吧？也有漏油过。
1: 包括烧机油的，
0: 对，爱信变速箱稳定吧，
1: 有坏的。
0: 也有坏的，也有修的。所以说，你不能把所有的毛病都归到你这台车上。我这台车，未来要面临什么什么问题？我10年以后，我这车就会怎么怎么样？那还咋买车了呢？
1: 你咋的了？你想想，咋就能都让你摊上呢？
0: 有的时候给我弄得气急败坏，我只想说，那你人的问题，
1: 你对，跟车没关系了。
0: 就是啊，
1: 就别把所有的不好的事都往自己未来买的这台车上安。
0: 天窗漏水的原因是因为天窗的通气，下水道堵塞造
1: 排
0: 成
1: 水
0: 的，
1: 孔，
0: 对，排水孔堵塞造成的，也可能这个排水孔堵塞是因为使用环境，也可能是因为设计的短板。
1: 对，但它
0: 对于
1: 不是个大事儿，
0: 对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很好解决。
1: 吹一吹，
0: 过去的时候，我
1: 保
0: 们
1: 养一下。
0: 每年那个到春季的时候，到雨季之前，都要用高压气枪把它吹开，里边或者是有树叶啊，还等等的类似于的这些东西，因为你经常敞开天窗的时候，里边就会进去这些东西，解决掉就完事儿了。就天窗这东西，我们想象的天窗是不是完全封闭的？不是，它是即便是有漏雪水，从排水槽就会下去，
1: 对，
0: 它不会进到室内的。所以你们把这些东西揪着不放，就以为这是什么质量问题、致命的问题，它解决不了的问题。包括机电单元，对于大众来说，机电单元有啥解决不了的？
1: 多大个
0: 大
1: 事儿？
0: 众这个双离合和机电单元，人家在13、14的时候全部召回，并且终生保修。

0: 你都看那个蓝运的人了。
1: 主要我没在国内，我这边车价就差不多。
0: 啊，但是国内的
1: 所
0: 话，
1: 以
0: 蓝运可比雷克萨斯贵多了。
1: 我，对，这俩车反正前后差个10万块钱，反正也就。
0: 就是这样，这个雷克萨斯的可靠度是极高的，你买就踏实，看上了就买就完了。
1: 对，因为我现在看的也是日系车，有点没劲儿。那个我
0: 嗯，
1: 寻思上个2.4T，可能稍微有点能有点动力吧。
0: 对，上它就完了，没问题。
1: 对，你还有啥同级别推荐的吗？就是
0: 同级
1: 类似考
0: 别，
1: 虑
0: 你是这样
1: SUV。
0: 啊？你已经把眼光投到雷克萨斯了，就是说明你对这个品牌特别信赖。那你要信赖或者说对这个风格特别喜欢的话，其他就不看了。
2: 没有替代品。
0: 对，
1: 没有天品，我要不我看了600了，600太大了，我这边道太小，开不了，有点就是。
0: 那就是啊，所
2: 就完
0: 以
2: 事儿了，
0: 就上500就完了。
1: 就整个那种城市 SUV 行呗。
0: 对。
1: OK，行。
0: 其实600和这个500之间还有一个这个 GX500。
1: 对，看了 GX500，我家四 S 店摆车了，但是抢不到，加价，一个车要加个20万，没必要。
0: 哎，你能透露一下你在哪个
2: 城
0: 区
2: 市
0: 域
2: 啊？
0: 吗？
1: 那个雷克萨斯发源地，
0: 哦，加价呀？
1: 对，
2: 这样。
1: 限量的。然后问车了，需要就是说必须买过他的车才给你。我没有买过他家车，
0: 哦，对对，这个我在这个以
2: 确
0: 前我
2: 实，
0: 看有的这个主播也说过这个情况，嗯，
1: 就必须买过他家车才给你。
0: 对，我看那个，
1: 主要现在当刚开始刚提的那个阿尔法，寻买个那车开开吧，真开不了了，太肉了。
0: 那就500吧，
1: 整500就行呗。
0: 对，
1: 哦，那个，
2: 好嘞，那咱这样啊，
0: 看看，就是这个听一
2: 线，
0: 下，我们有的时候就平衡了吧，就是雷克萨斯
2: 舒
0: 的
2: 服
0: 某
2: 了。
0: 些品牌，对。有阿尔法加价等等，就是在它本土也有这种情况。我看过那个有一个博主叫汽车是什么什么这个名字，他就探访过这个雷克萨斯本土总部，然后就提到过，你不是原车主的话，你要往后排，新款车根本排不上。你要是雷克萨斯原车主，就更新的话可以拿到车。
2: 还能优先点啊？
0: 对，这个很神奇。
2: 那现在咱这边买的时候，可能大家伙心里好多朋友稍微能得劲点啊。
0: 是吧？
2: 家有充电桩，想买个逾期，推荐吗？可以啊。
0: 可以。
2: 你不是做银行工作的哈？之前我们可有一个银行的职员，因为这个谐音名，人家不买这车，因为逾期。
0: 做储蓄的行，
2: 对，
0: 做信贷不行。
2: 吴彦祖这位，我来连啊。来，
3: 哎，
2: 您好，
3: 你好，
2: 您好。
3: 哎，你好，老师，我跟刚才之前那个有点像，我
2: 啊，
3: 也是自己一款车，一个是本田的皓影，还有一个是大众的探岳，皓影是240豪华，然后探岳应该是那叫就是我还记不住那个名儿呢，
0: 330，
3: 然后这边啊，对，330，不是300的那个，
0: 好，
3: 那
0: 知道。
3: 这两个怎么选呢，老师？
0: 这两个如果里程不是很大的话，就选探岳呗，
3: 我
0: 马
3: 里
0: 力。
3: 程很大，我里程可能得2万多，将近3万公里每年，
0: 要开在多少年？
3: 5、6年。
0: 5、6年，20万公里。想开着省心一点，还是本田会省心一点？
3: 那
0: 二十万
3: 如
0: 公
3: 果
0: 里，
3: 是跟现在的途胜对比呢？
0: 差不多。途胜，然后是皓影，然后是途胜，然后是探岳，从稳定这块儿来排名。从好用这个排名呢，是探岳、途胜、CRV，
3: 那如果是轿车，这个索纳塔你推荐吗，老师？
0: 可以，没问题，能胜任
3: 那
0: 你
3: 它的
0: 这
3: 驾
0: 个
3: 驶
0: 使用
3: 感
0: 品
3: 受
0: 质。
3: 会比 CRV 会比这个
0: 好，
3: 皓影啥好吗？
0: 好，
2: 它本身轿车就会强一点。
0: 对，
3: 明白。然后我这个谈这个皓影，它应该给我算14万3左右贷款落地，老师这个价合理吗？
0: 合理，
3: 行，
0: 豪
3: 那我
0: 华的
3: 知道
0: 合
3: 了，
0: 理。
3: 没别的问题。哎，
0: 好嘞，
3: 那好，谢谢老师，
2: 好嘞，好嘞。
0: 19的奔驰 C 改款前7万公里，14万合理不？十四万，十四万，7万公里，14万改款前的，
2: 19的，
0: 2.0的应该是，应该还行，
2: 还可以啊。这是三分之一还是谁呀？连线，没看着你啊，你点了一下按钮啊。
0: 14万3也挺便宜啊，所以这个车你看，我们直播间每天都会把这些常规车型，
2: 价格
0: 对价格会公布出来，
2: 报
0: 也
2: 一
0: 就是
2: 下。
0: 分享给大家，大家也做一个参考。当然，每个地区啊，它由于这个什么分期政策呀、什么补贴政策呀、
2: 库存呢？
0: 对库存压力等等等等等不一样，然后就报出来的价格也有小的差异。但是我们至少在这个像探岳呀、像 CRV 呀、皓影这类车型，我们如果都做分期去购买的话。

0: 吧，如果拿到相同的政策，上下差个一两千、两三千，
1: 正常。
0: 对，正常。但差的多了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走走？
1: 对，
0: 要看看
1: 隔壁城市，
0: 要打听打听。
1: 是。
0: 是不是
1: 心里面有个数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好多人很固执，说我不行，
1: 啊、
0: 我这个
1: 只能
0: 我只能全款买，
1: 啊、
0: 我这个按揭的
1: 就不贷款。你等一下，等一下，稍等一下，听得见。
0: 对，按揭我不接受。
1: 对，
0: 其实你算算账，如果整总账的话，差个几千块，反正全款就全款吧，不麻烦了。但如果就十几万的车，或者说买个日系车，意味着我们要精打细算用车
1: 省到底
0: 的人，为什么要差个一两万都不去按揭？你是不是固执？
1: 是固有印象。
0: 对呀、啊，
1: 是固有印象，认为贷款会贵。
0: 对，
1: 现在不是。
0: 对，它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要清醒一下。
1: 现在就一句话总结，就是现在不是贷款便宜，是全款贵。
0: 对，贷款并不是便宜。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哎，你好。
10: 哎，你好老师。
1: 哎，
10: 麻烦我问一下，我是刚毕业，家里给买第一台车，我想买昂克威 S，
1: 嗯，
10: 2025款那个，还有那个探岳330，
1: 嗯，
10: 这两个哪个更值得推荐呢？
0: 外形上更喜欢谁？
10: 外形看着呢，别克呢更好点。
0: 然后
1: 开过
0: 昂克威 S 是1.5的、嗯、对吗？
10: 对，
0: 嗯，
10: 都是 1.5T 的两个车。
0: 那探岳就是300了吧？
10: 对，
0: 那就
10: 330好像是。
0: 330是2.0T 的，
1: 对的。
10: 它不低功的是吧？
1: 低功它也是2.0T。
10: 啊，对。这两个哪个更值得推荐呢？
0: 值得。如果是330的话，价格一样的话，推荐330。
1: 对，毕竟是
0: 330对标到1.5的时候，2.0有优势。
1: 嗯，
10: 啊，
0: 如果价格一样的话，
10: 价格不一样，330比那个昂克威 S 要贵个10000多。
0: 你贵个10000多，你当然可以买你自己更喜欢的。
1: 你试驾过没？或者感受怎么样啊？这两台车？
10: 我试驾那个探岳了，昂克威 S 没有试驾车。
0: 嗯。你试驾探岳，你感觉开车满意不？
10: 就是看王亮说，我感觉我也比较在意车的安全系数。我感觉美国车挺沉的，开着应该挺安全。
0: 这是你感觉，你的感觉不一定对。
1: 嗯，
0: 就是美国车安全是对的，别的国车也安全，
1: 都得达标的。
0: 答案是这样的
1: 啊、不是那个就不安全了。
0: 对，
10: 啊，那如果说老师你更推荐哪个？
1: 2.0T 吧，
0: 我推荐探岳。
10: 嗯，啊，行，好，谢了。
1: 嗯，好嘞。咦，这是高尔夫探戈怎么选？
0: 高尔夫和探戈啊？
1: 啊，
0: 一个人就买高尔夫，一个人以上就买探戈。
1: 看你一个人还几个人啊？
0: 对呀、
1: 啊。你好。
11: 喂，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11: 嗯。我之前有一辆车，就现在想看一下这个比亚迪这个最新的那个汉，
0: 嗯，
11: 看它挺好的。之前一直开 A6，
0: 嗯，
11: 但 A6 时间太长了，我这个 A6 已经12万公里了。

0: 半
1: 你
0: 公
1: 看这，
0: 里，你开始毛病多了吗？
1: 反正我高速多，现在已经从去年冬天开始，这段时间一直有小毛病不断。
0: 你是哪一年的车呀？
1: 19年买的，
0: 19年的18款是吧？
1: 应该是18款吧，这个我没太注意。
0: 我也没太注意啊，
2: 就是想换了。
0: 就是想换车是吧？
1: 我试驾前几天，我朋友公司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汉 L，我试驾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就是说想问一下这车质量怎么样，只是在于这点。
0: 这在于质量
1: 对，
0: 啊！你所说
1: 开
0: 的
1: 着
0: 质
1: 还
0: 量是
1: 可
0: 什
1: 以。
0: 么？就是。
2: 就是把你的 A6 卖，我们得从两个方面讲啊。如果只谈比亚迪汉是一个方向，如果是考虑从您之前的 A6 换到比亚迪汉的话，是另外一个方向。你想从哪聊？
1: 我这 A6 不卖
2: 啊，增购一
1: ，A6
2: 台，
1: 不卖，
0: 增购一台买呗，
2: 那就没说
0: 没
2: 的了。
0: 毛病。
1: 只要他车信得过就行。我看网上的主播有说这个，有说那个的，你搞得心里，
2: 你就是想整个新鲜感，
0: 对呗？
1: 对，就是说想买一个纯电的，
2: 对，那就行，新鲜感够用了，满足了。
1: 能入手就行，我害怕他后期有什么问题。
0: 一年几百万辆的比亚迪，咋会不值得入手呢？
2: 对
0: 当
2: 呢，
0: 然值得。
1: 行，好的，
2: 好嘞，
1: 谢谢
2: 哎，就这样了啊。
1: 啊。好的。
2: 你不是换购增购的话，就买一个大玩具嘛。大众 CC380，落地价格参考不了了啊。三个人，阳光那个啊，买探戈吧。
0: 三口之家买探戈。
2: 是，空间更好点啊。继续连打字，朋友们。此人这位，来，您好。
3: 你好，老师，我
2: 哎。
3: 想咨询一款车，
0: 你说，
3: 2017款40技术型的 Q5，4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车商要价是12万8，就不能讲了。想咨询一下这个价格，
0: 4万公里，12万8，
2: 十二万八，十二万八
0: 价格确实不菲，但也差不太多，不能讲也值得买，
2: 公里数
0: 也
2: 少
0: 值得，对，公里少。
3: 然后再一个，我想家用，就是长期持有这个车，一年也就是个5、6千公里。
0: 没问题，
2: 坏不了，
0: 没问题。
3: 关键这车是8年的，就是年头长
2: 公里
3: 呗。
2: 数少啊，
3: 对，公里数少，就是这点。然后它价位稍微高点。
0: 价格确实高，这个车也值这么多。正常17年的，像8年车，要是10万公里的车，价格基本上在9万左右。那人家这个车贵了3万，差了6万公里，对你来说，6万公里基本上是10年的使用寿命，还是值得的，还是值得的。买吧，
3: 好嘞，谢谢老师，
2: 好嘞，
3: 谢谢啊。
2: 哎，客气。买二手车，大家会有两种顾虑，一个是年头老，但公里数少；还有一种呢，就是年头近，但是公里数多。
0: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重要数据是靠这个里程来衡量这个车的使用寿命和机械状态。
2: 是的。
0: 那有一个小的参考就是年限，这年限过长的呢，对这些机械金属部分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对
2: 橡
0: 这个
2: 胶
0: 橡
2: 件，
0: 胶部分，橡胶部分，尤其是德系的橡胶部分，确实有过一些这个老化的现象。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不可逆，换新的就完了。
2: 不贵呢，
0: 橡胶部分又很便宜，
2: 是。
0: 对，但整体来说还是年头长、里程少且价格不高的车更具性价比。
2: 最好的，
0: 对，大家不是经常说吗？什么具性价比？更具性价比就是这个车。但当然了，你得有好多人不接受年份，那就没办法开这种车。
2: 就看身份证的年纪一大的话，就不踏实了。
0: 对，
2: 来继续连。您好，
4: 哎，老师您好，
2: 哎，您好，说您问题。
4: 我想咨询一下，我的用车场景呢，基本就是什么铁岭、城市。然后呢，现在就纠结两款车，一个呢是家里面那个比较得意的那个速腾的那个超越，然后呢，我自己呢想得意，我自己比较喜欢那个雅阁的豪华，预算呢自己就准备了15个的预算，这两款车上哪个来说是那个日常开着呀省心一点，后续维护呢，大差不差的。
0: 显而易见，雅
2: 雅
0: 阁豪
2: 阁，
0: 华，
2: 级别也高，
0: 对，级别也更高，
4: 能不能上去？我这个预算，
0: 够了，15万够了，
4: 不管是那个分期也好，还是全款也好，都
2: 分
4: 差不
2: 期，
4: 多。
0: 全款肯定不够，
2: 得分期。
4: 分期的话，大概多少呀？
0: 你去问问吧，各地都不一样，
4: 不一样吧？
0: 对，
2: 反正我们直播间报过出来的价格是和这个
0: 对，
2: 价
0: 差
2: 格
0: 不
2: 是
0: 多
2: 兜
0: 十
2: 得
0: 五，
2: 住的。
4: 雅阁，那好，那明白了，老师，麻烦
2: 了。好好好，就这样啊。
0: 就分期而言呢，价格只是个心理界限，
2: 嗯，
0: 因为你不需要交那么多钱。
2: 是，
0: 现在这个买 BBA 都交10%，
2: 必须得让你交这些。
0: 对呀，
2: 多了不干。
0: 10%再加上一个大约10%的购置税，20%，
2: 嗯。
0: 那你
2: 首付了
0: 80万的车，再交10几万就把车开走了。
2: 是，
0: 嗯，
2: 然后一个月一个月还。
0: 对呀，所以说你到最后你说我预算80，
2: 嗯，
0: 那84、85有啥关系啊？反正你是分期呀，
2: 10000块钱分几年？
0: 对，
2: 能分到哪儿去？
0: 你每个月没差多少钱呀？
2: 包括其实10几万的车也是这样的。
0: 对，就是这个可能通过分期也能突破一下我们这个心理的这种预算值，
2: 嗯，买车也能更轻松一些。
0: 对，嗯。
2: 吴彦祖没说完是吗？我们来听听啥问题呀、
4: 啊？喂，老师
2: 啊，您接着说。
4: 他有点问题没问完。
2: 说啊、
4: 嗯，哎，老师，这个皓影的变速箱不也是 CRV 吗？
0: 嗯、
4: 然后它冬天会不会面临跟轩逸一样的问题，就是
2: 冷保护、
4: 起不来？
0: 所有的 CVT 都会有一些冷保护，包括所有的变速箱冬季都会有冷保护，包括双离合 AT 的变速箱都手动挡的都有保护。所谓的保护是。这个油液温度没上来，它这个流动性不好，然后造成这个换挡迟缓，所有的变速箱都有，程度不同而已。
4: 老师，我在沈阳冬天也20多度呗，它要是冷保护的话、
0: 嗯、能接受，是可以开的，
4: 能开。
0: 对，
4: 然后还有另一个问题，老师，这个金融方面我能问问你，
2: 您说，
4: 就是关于贷款，他、这个吧，因为我情况有点特殊，他厂家吧，就本田的那个，我要是做银行的这个钱我能接受，但是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如果说银行的贷款跟他本田金融的贷款，他会差别很大吗？老师，
0: 不会。
4: 啊，
0: 嗯，
4: 明白了。然后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不拿车去置换嘛，
0: 嗯，
4: 然后我这个车吧是朗动，现在朗动是2013年的、
0: 嗯，
4: 然后一般，但我这公里数已经特别大了，已经20多万，21万左右，
0: 嗯，
4: 在他那他能他车也就是3000-5000块钱，你说我是卖给他店里还是卖到外边？
0: 卖到外边吧，这个如果是一手车自动挡的 E3 的朗动差不多能卖。
4: 我还是手动的。
0: 手动的，那你就卖店里得了、
4: 嗯、
0: 卖给他得了。
2: 也就这样了。
0: 对。
4: 行行行，那好。
2: 嗯，
4: 那没别的问题。
2: 好嘞、
4: 嗯、
2: 哎，这样啊。冷保护这事也是没你想象当中压根就不能动。
0: 对。
2: 嗯，
0: 这保护肯定是有。
2: 对。
0: 冷天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动的嘴都不好用。
2: 是呢，这何况车呢。
0: 对啊。
2: AT 变速箱有时候不也不换挡吗？
0: 对。
2: 也不升档啊。2022年3月份上牌的塞纳尊贵版，10万公里，20万值得买吗？熟人的车
0: 可以，
2: 嗯。22年迈腾330豪华和22年亚洲龙2.5纯油买哪个？
0: 就看你个人喜好呗。
2: 对呀，
0: 这是两个风格的车，
2: 一个大众，一个丰田啊。嗯，
0: 1.2T 的宝来可以买吗？非常推荐。
2: 嗯，连线朋友们打字啊。
0: 大众这个 1.2T 的宝来对标到1.5的朗逸。
2: 哎，
0: 所谓的500万
2: 啊，
0: 就好多人特别迷恋这个
2: 500万
0: 纪念款。实际上，在实用当中啊，1.2T 的使用起来比这个1.5的500万开起来更
2: 好了。
0: 对，应该说更透彻。
2: 大众的小排量带涡轮是，
0: 对
2: 你真的要挺
0: 舒适的，
2: 挺好的，
0: 很舒适。
2: 嗯，大众的1.5自吸加自动挡 AT 啊，这是挺难受的。
0: 对，没有优势。
2: 对，12家还有空空，我看到了啊。
0: 新奥迪 A5 可以送首发吗？还是再等等？
2: 等等吧，
0: 等等。
2: 你好，
5: 你好，我问一下子，就是胜达，就是两驱探索加 Pro，
0: 嗯，
5: 给17万落地17万块钱可以入手吗？
0: 可以入啊，太便宜了。
5: 嗯，谈到17万、18万时候又优惠又谈到17万。
0: 哎呦，你真能谈！
2: 哪个配置？探索加是不
0: Pro 啊，2188的17万落地，
2: 那个、
5: 嗯。
0: 17万落地，这22、17.5减，基本之前优惠6.8万了。
2: 你咋谈？你是含补贴了吧？
5: 含补贴了。
0: 嗯，赶紧买吧。
2: 那也行，
0: 价格是非常好的。嗯。
5: 啊，就是没有再谈这个必要了吧？
0: 没有再谈的必要了。即便是你很能谈，我估计你再谈人家哭了，再谈狠了人家撤了。
2: 你是挺厉害的。
0: 嗯。
5: 嗯，行。谢谢。
2: 好嘞。真能谈。
0: 这是来凡尔赛的
2: 2188的圣达谈到了
0: 17落地
2: 含补贴，哪怕含补贴，
0: 嗯，刚刚那个还买那个 CRV 买啥 CRV，
2: 整个圣达多得了，
0: 多香啊。嗯，
2: 前两天大家报还最多优惠3万呢。
0: 对呀、
2: 啊、厉害，
0: 这个是厉害。
2: 嗯，那个跟你们说个事儿，你们去讲价的时候哈，就是别找人，或者是我认识朋友或找认识店里，不 你就自己谈，
0: 嗯，
2: 这是放出来的价格最好的。
0: 另外一个。

0: 你要多走走，
1: 对，
0: 多走走。通常临近的城市啊，价格没有差，那你就隔一挑一呀、
1: 啊，对呀、
0: 啊，这么问呢、
1: 啊，
0: 对不对？你像我们盘锦的，我们问锦州的没有价格差，那我们问葫芦岛啊，甚至我们问到秦皇岛，
1: 对。
0: 那现在这个交通这么便利，谁家便宜
1: 高铁
0: 谁买呗。在哪个地区都想让哪个地区的补贴政策，你也可以动动脑筋，哪个地区补贴政策更好。
1: 是，
0: 这为买车省点钱不丢人，但上上下下差个一两千，还是那句话，差个一两三，甚至两三千，
1: 不折腾了。
0: 这个属于这种地区性的东西，是我们能理解。但是差个一两万，
1: 那可太值了。
0: 那我们就像这不就是丢钱吗？
1: 人家那个价买的，你多花一两万，
0: 对呀，
1: 你凭啥？
0: 丢钱为啥不找？
1: 是啊。空空，我们来连啊！来，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2: 和那个亚洲龙应该怎么选？
0: 亚洲龙应该选混动
1: 配置是吧？
0: 燃油是吧？
2: 混动，亚洲龙混动。
1: 是没得选呢，这不就一个吗？
0: 选亚洲龙混动可不可靠
1: 是
0: 吗？
1: 还是怎么？
2: 就是哪个？经济就是主要是上下班用，
0: 就买个混动低配的呗。
2: 我想买看那个豪华那个。
0: 行，
2: 就中配的属于。
0: 行，2168的是吧？
2: 对，
0: 可以，挺恰当的。
2: 现在新车能优惠多少？
0: 不清楚，
1: 打听自己的店。
2: 照多少去谈？
1: 打听自己的店。
0: 对呀、啊。
2: 好的、
1: 啊，
0: 多问几个店。刚刚说完
1: 这
0: 个方式吧，
1: 好，
2: 好的。
0: 哎，为什么不报价呢？有的呢，确实价格我们真的不清楚，但有的呢，我们拿到这个价格呢，
1: 挺低的。
0: 如果给你的话，你有的时候你拿不到，你会很痛苦，又
1: 买
0: 不上车，对。所以说你自己去选，就每个地区区域都不一样，每个时期也不一样。仅供参考吧。
1: 现在4S店也不敢绑价了，都啥市场了？他再绑人都跑了。宝马530奔驰 GLC 300怎么选？
0: 李总，你也整点 A6 新车呗，我准备呢，我想我想
1: 有的话，到时候和大家告诉大家。530和 GLC 一个轿车 SUV， 530吧。25款的 A6L 还值得入手吗？
0: 当然值得，
1: 值啊。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然后先点上底下排队的按钮啊。刚才有问的说直播间你可以打这个啊，打这个。
0: 古德说真梗呐。
1: 哪个车要推沟里呢？来，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帕萨特和这个亚洲龙应该怎么选呀？帕萨特330和那个亚洲龙纯油。
0: 不是现在该怎么选，是你该怎么选。
3: 对，我想问问你。
1: 你开没开过，感受没感受过？
3: 我现之前开的是那个，就是老款帕萨特，1.8T 的那个。
0: 你这个亚洲龙感受过没？
3: 亚洲龙没有感受过。
0: 没感受过，那你一年要开多少公里呀、
3: 撑死了就上下班开的话，也就7000公里。
0: 好、外形上更喜欢谁？这两款车？
3: 帕萨特。
0: 那就直接买帕萨特。
1: 你还
0: 帕萨特？你又喜欢
1: 啊，
0: 又好开。
1: 啊、
0: 里程又少，
1: 是
0: 亚洲龙的优势就显现不出来了，
1: 没有优点了，在你这儿
3: 就是涉及到一个难点。我因为刚才我也翻您的视频了，就是说那个后期保养的一个问题。
1: 你不就7000公里吗？你也不是7万公里。
0: 对呀、啊，7000公里保养一次一年，有啥关系呢？
3: 行，
0: 对呀、啊，就买帕萨特了啊，不要犹豫了。
1: 好，本身自己又开了帕萨特的体验，然后自己还喜欢，公里数又少。刚才问了2.0和2.5的动力有太大的差别了
0: 没有？
1: 就是问混动那个亚洲龙那个是吧？
0: 对，
1: 包牌包税的新车和拿旧车零补贴买新车哪个合适？
0: 不一定。
1: 你拿到的价格？
0: 对，不一定。跟车型跟地区都有关系。
1: 是哎呀，来我找找大家伙的问题呀、大家发文字的时候啊，就是您把问题问的完整点。完整代表着啥？那就是你自己内心都想的是啥，你为啥不直接买，你担心什么，或者两台车纠结你更看重什么，再帮你选一选啊。18年的捷豹 XFL 九万公里没有事故，大概能值多少钱？
0: 九万多，
1: 九万多哈，值得入手不？这车咋样啊？十五六万有什么 SUV 推荐吗？
0: 陆上、值得吗？我们翻一下看看陆上上市没有，价格我还
1: 瞅瞅啊，
0: 别克陆上，
1: 哎，这个还暂时输入法里边都没出现这个，
0: 对呀、名词还没有呢哈，
1: 没吧？
0: 没上市呢是吧？
1: 没吧？不这个吗？
0: 对。没有，这是陆尊。陆上是比它小一个级别
1: 啊，
0: 还没上市呢，就问值不值得买？
1: 你不是那个就前两天发布会说那个是不？
4: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5: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4: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5: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4: 世界五百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5: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4: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新车推荐，
9: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0: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11: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三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2: 我车一到五十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3: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塞纳格瑞维亚最低配选哪个？小道消息说格瑞维亚意向度，
0: 没听说。
1: 你那小道消息是塞纳传出来的？
0: 嗯，
1: 你看你这小道消息你信不信？半年不是冲量吗？
0: 计算方式一个每个月、每个季度、
1: 嗯，
0: 还真没有上半下的下半年。
1: 亚洲龙会比帕萨特、迈腾高出半级吗？高不？
0: 没觉得，比他家凯美瑞高半级就可以了。比雅阁高半级，雅阁都不同意
1: 啊。可以连线神怡这位。可以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点那个排队按钮啊。马自达的 CX-30 和逍客和锋兰达选哪个？
0: 选你喜欢的。
1: 一年2万公里左右，迈腾和雅阁选哪个好？2万公里啊。
0: 选你喜欢的，
1: 也是
0: 选你喜欢的。
1: 也是
0: 啊。有好多人是因为妥协，不敢买喜欢的车。
1: 对，
0: 就我刚刚上来就说那句话，在主流的车型里，你用车场景不是跟大多数人都一样的话，就选你喜欢的，前提是主流产品。
1: 你路上经常看见的。
0: 对，不像那位的说，我奥迪 A6 坏了，我买个汉，怎么怎么样的，我们会多聊几句。
1: 对，
0: 因为这种换车方式的话，很
1: 为了什么？
0: 对，不多见
1: 啊。但人家说后来说是增购一台喜欢，
0: 那就没得说。
1: 对，爱琴海这位还有神怡清风我都看到了啊。哎，你好。
15: 李总你好。
0: 哎，你好。
15: 我想选 一台那个二手的发现五。
0: 嗯。

0: 的话就是大概，118.19的，它这个车的话大概什么价格能下来？
1: 三十、二十、二十五、27、8到30，
0: 那最高版本的呢？SHE 呢？
1: 那就再顺着贵个2、3万呗。
0: 那比如说就是说是 SHE 的话，还是说 SE？
1: 就是你对这个很在乎吗？
0: 没有
1: 我
0: 啊，
1: 觉
0: 就
1: 得
0: 是
1: 买
0: 说
1: 二
0: 我
1: 手车，你第一个预算锁定，
0: 对
1: 这
0: 吧？
1: 个比如说我就
0: 三
1: 锁定
0: 十，
1: 不超过30，然后车况锁定。
0: 对，
1: 车况锁定，说我一定要买个什么车况的，别太糟了车况，然后碰着哪个配置算哪个配置。
2: 以车况为主，那玩意儿不是咱想要啥有啥的。
1: 对，
0: 就是我不是说我想要 SHE，我就选这种，不是，
1: 对呀，你不是说像选新车一样，你选它就有，你选着了那个颜色可能你不喜欢，或者你选着那个车况不喜欢，你选着那个什么都喜欢，配置也对，价格不属于你，也没意义。
2: 把价格锁定，车型锁定，剩下配置看命，以车况
0: 理
2: 为主。
0: 解，理解。
1: 好
0: 然
1: 吧。
0: 后那个里程数，咱比如说选一个年限近一点的、里程大一点的好，还是选一个年限大一点、里程少一点的
1: 里程
0: 比较
1: 少的
0: 好？
1: 好。
0: 就是年限可以稍微多一两年，但是一
1: 对
0: 定要
1: 的，
0: 里程小。
1: 对。
0: 懂了，感谢李
1: 这
0: 总
1: 是硬
0: 啊。
1: 性指标。好的，
2: 对，先去找，找着实在选不好的时候，你不行你再连，让李总告诉你选哪个。
1: 家用酷速1.5跟2.0哪
0: 感谢
1: 个
0: 李总。
1: 更耐用？希望你答复我。耐用度是一样的，
2: 是
1: 就是在自己家还要分一个耐用度。
2: 一个车，
1: 这车你一年跑1万公里，保你能用27、8年。
2: 行不行？一个1.5T、2.0T，
1: 就是啊，你觉得哪个更耐用呢？你觉得哪个更符合你呢？
2: 是啊，
1: 你觉得你开哪个更踏实呢？
2: 这不一台车吗？
1: 就是啊。
2: 神翼清风。
3: 哎，
2: 您好
1: 哎，
2: 啊，哎，
3: 哎，李总
2: 你
3: 好，
2: 好。
3: 哎，我问一下，那个我用车情况是一年大概15000公里，然后高速市区各一半，然后长期持有，一家三口，然后偶尔带那个父母出去近郊就是旅旅游，然后那个现在目有2台车，一个是大众揽巡308四驱巡游，然后一个是那个皇冠陆放4驱豪华，然后就是更倾向陆放一些吧，但是揽巡那个。和陆放呢，一年油钱我算了15000公里，大概一年差4000块钱。但是揽巡车价我没跟4S店谈到最低呢，但是目前谈的话，大概跟陆放差2万块钱，不知道
1: 好，
3: 该怎么选。
1: 听懂了，就是在经济账上就更倾向于陆放，因为它会省钱，每年会省一点点钱，1万多公里。好，从外形和驾驶感受上更倾向谁呢？
3: 揽巡，
1: 那就
3: 我俩车全试驾了。
1: 直接买揽巡就完了。
3: 直接买揽巡就完事
1: 对，
3: 儿
1: 像
3: 哈，
1: 你这种车差了2万多块钱，等于是贵了2万多块钱。我们常说的，你得5年，甚至6年，
2: 省，
1: 你差不多要6年把这个差价省回来，你才回本儿。6年以后才是赚的，对吧？
2: 6年以后啥
1: 六
2: 市
1: 年
2: 场？
1: 以后省的油钱才是你赚到的。
3: 6年，哎，不对，一年我算差大概差4000块钱，
1: 对呀，
3: 四千
1: 你
3: 块钱
1: 差
3: 两
1: 两万
3: 两
1: 多块
3: 百，
1: 钱吗？不得省6年的吗？
3: 对，你差不多5、6年。
1: 对呀，5、6年才回本儿。这5、6年以后你能不能开这车的都不知道。另
2: 万一
1: 外一个，你还有个喜欢和第一喜欢和第二喜欢呢，
2: 喜欢更值钱，
1: 喜欢还有排
3: 好
1: 名
3: 几
1: 呢。
3: 对，就是试驾确实那个揽巡要比那个
1: 那么明显，
3: 陆
1: 就
3: 放
1: 直接买
3: 好
1: 揽
3: 几
1: 巡就完了。
2: 台，何必委屈自己啊？真不
1: 对
2: 舍得花
1: 对，
2: 钱，那车都不换了。咱买车不也是让自己开心吗？
3: 对，这个倒是，但是我预计，因为我不太爱换车，就是目前手里这台车，我其实换了我都挺心疼的，
1: 你开的
3: 就是。
1: 时间越长，看上去路况越省钱，但是你越难受，越难过，
2: 你不喜欢
3: 对，
1: 因为
3: 有感情的
1: 你
3: 车，
1: 不是有感情，是你心爱的东西你没得到，被别人拿去了，
2: 这白月光没了，
1: 对呀，
3: 对，明白。老
1: 你
3: 师，那
1: 开
3: 还有
1: 十
3: 个
1: 年
3: 问
1: 就
3: 题，
1: 难受10年。
3: 老师还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您就是你们那个那啥知道不？就是我看网上现在传那个叫大汉兰达呀，就是北美上市的那个大汉兰达，好像挺火。我不知道那台车以后会不会是陆放或者是那个汉兰达的一个。换代版本，还是说他俩不是一个级别的？这不知
1: 我还没去研究，就是换了的话，以丰田那个风格也不会便宜，也不会便宜。所以
3: 咱有点
1: 说你现在这
2: 不考
1: 个，
2: 虑它，
1: 对，
3: 不考虑它了，不
1: 不
3: 考
1: 考
3: 虑
1: 虑它，
3: 便宜。
1: 没关系。
3: 到那时候肯定是便宜不了，他换新的肯定便宜不了，到那时候也不一定能 对，可能超出预算了。
2: 跟咱没关系，咱不考虑它。
1: 对，没有意义。
2: 咱还不买它呢，是吧？
1: 嗯，
3: 对，不买。这个，那假如说就是万一要是看那个陆放的话，或者看揽巡，这个什么时候买比较合适啊？
1: 现在就行吧。揽巡现在因为马上就面临着要上新贷了，上
3: 换贷了哈。
1: 对呀，现在买老款刚好。
3: 六月份能不能更好一些，能强一些呢？
1: 没听说，这个网上咋说的，我不知道。
2: 传的。
3: 行，那明白了。
2: 啊、好嘞，
3: 明白了，谢谢老师。
2: 行，再见啊。
3: 哎，
2: 嗯，
1: 即便是大汉兰达也，其实他一说北美，我马上就想到了探路
2: 啊。
1: 探路的风格就
2: 挺像的，
1: 北美风嘛。
2: 嗯，
1: 它原车型就在北美的嘛。
2: 嗯，宽大的。
1: 对，就设计风格和这个整体的线条，
2: 嗯，都是那种大硬朗的。
1: 对，嗯。但是这些车，我觉得即便是变了，也会贵。以丰田，
2: 嗯，
1: 以丰田这种营销水平，嗯，
2: 不可能便宜，
1: 不可能便宜，或者说跟现在的22-23万买到的低配，或者是19万多落地的这个陆放，一点关系没有，
2: 不可能，
1: 嗯，
2: 边儿都沾不上。
1: 你忘记了汉兰达刚刚上市的时候27万多的最低配的价格，并且还得要加点，
2: 当年多飘啊！
1: 对呀，现在正好降了10万，
2: 落回来了。
1: 嗯，
2: 为啥当成那样啊？当时人家不也是营销吗？
1: 对呀。
2: 他赌错了，
1: 嗯，
2: 他把内车抬上去，中间又加俩车型，
1: 嗯，
2: 最后哪个也没整好，完了又回来了。
1: 一把握当下吧。
2: 对，19年上牌的18款雷克萨斯 ES300 行政版，12万公里，21万合适吗？
1: 18款的，
2: 嗯，
1: 21万，
2: 哎，
1: 12万公里
2: 啊，
1: 18款的，你说的意思是老款呢？如果是老款的话不合适，如果是新款的话还差不多。
2: 老款多少钱的？
1: 老款的话我觉得就18万吧。
2: 嗯，新款21还行啊。
1: 对，
2: 探路和锐界买哪个？不在乎油耗，在新疆休假就是开出去。
1: 锐界，
2: 对，
1: 嗯，
2: 10万多二手的轿车，推荐一个，1年1万多公里，多谢二位。
1: 买个雅阁、天籁、凯美瑞，
2: 挑一个。
1: 嗯，
2: 23万以内，探岳300和昂科威的艾维亚咋选呢？
1: 23万以内。
2: 啊，
1: 要买2台探岳300吗？
2: 组车队是不是？
1: 嗯、
2: 啊，330啊，探岳330啊，
1: 嗯、
2: 啊，330，嗯，感受吧，看看感受吧，
1: 嗯
2: 啊 ，ES300国五的最高配的那个，
1: 嗯，
2: 嗯，
1: 我知道行政版，
2: 嗯
1: 嗯，
2: 22年的速腾36000公里，没有任何的刮蹭，能卖多少钱？
1: 3万多公里，22年的这车能卖个7万8左右，7万5到7万8。
2: 嗯，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连您啊。速腾和君威怎么选择？
1: 选君威吧，
2: 上个 B 级啊。
1: 嗯，
2: 嗯，哎，星星之火这位，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
4: 能听见吧？
2: 可以，您说。
4: 这个我想买一个。大的 SUV 3.5酷路泽2.4的2.24款的，应该怎么样的？24款的，
1: 行啊，没问题。
4: 3.5TT 的，
1: 我知道，听懂了。
2: 嗯，你有啥问题？
4: 那个怎么网上说那个有什么方向机啊，有些小问题，这个是什么情况？
1: 没听说，其实稳定性挺好的，并且比以前的4.0的动力更好，还省油。酷路泽也不用担心质量了，没问题。
2: 这车稳定性就不操心了吧？
1: 嗯。
4: V-X4.0版的那个，推荐不推荐？
1: 哎，配置就自己看着买就行了。
4: 哦，行，
1: 配置就选就行了啊。
2: 嗯，
1: 没问题。
4: 那你说那个跟那个550的 H 雷克萨斯哪个好呢？
1: 这是两个风格。雷克萨斯的 G-X 呢，是跟普拉多，它属于同平台产品，就这个级别的。而这个酷路泽是跟 L 叉这个同级别的，
2: 大的，
1: 你是对，你是想买个小而精的还是大而全的？大而全就买酷路泽，
4: 哦，
1: 能听懂是吧？嗯，对，
4: 懂了。
2: 那小，嗯，
4: 嗯，谢谢啊，
2: 哎，客气，哎，自嘲这位，来，你好，
5: 喂，
2: 你
5: 好，
2: 哎，说您问题，
5: 听到吗？
1: 哎。你说，
5: 就是我现在其实这样子的，我想买一辆那个宝马330长轴的，这个现在值得入手吗？
1: 嗯、
5: 或者说，要不我再等一下那个 A5L 那个新款那个上市了？
1: 这个你喜欢宝马的话，就为什么要还等奥迪呢？对不对？你喜欢宝马的话，奥迪再新的款对你来说毫无影响，就买宝马。
5: 因为现在。

0: 不是有那个智驾吗？它奥迪 A5。
1: 买奔驰、买宝马、买奥迪的，包括7、8S，几乎没人
2: 奔着这个来实
1: 说
2: 际，
1: 这个词儿。对，几乎没有。
0: 没有这个是吧？对，那其实那我也问那个330长轴了，现在含2年利息落地大概是29万，这个算贵不贵啊？
1: 好像有点贵，你说这个价格，
0: 330长轴就含2年利息落地，
1: 330Li 呗，
0: 对，
2: 3699的运动药
1: 是
2: 业是
1: 运动
2: 吗？
1: 药业，
0: 对，是的，是的，运动药业。
1: 好像有点贵，29，
0: 那大概基本到多少就不
1: 那
0: 算
1: 这
0: 贵
1: 价格我不清楚，我觉得至少贵2万吧，
2: 了？直播间有报28的，你再谈谈，
1: 你去谈谈吧。
2: 哪个城市啊？
0: 西安的。
2: 你给周边打
1: 这
2: 听。
1: 个对，周边找一找，
2: 打电话问问。
1: 郑州太原，
0: 好，
2: 好嘞，
0: 谢谢。
2: 别客气，是27.5万的，
1: 对呀，我听过有27的，
2: 您好，
3: 哎，
2: 哎，
3: 李总，
2: 你
3: 你
2: 好，你
3: 好，
2: 好，
1: 哎，你好，
3: 就是我想买一个 MPV，我的这个使用场景呢，基本上一年1万到15000公里，然后基本上90%是市区，然后，我试驾了格瑞维亚跟塞纳，还有这个马上要出这个陆上，这个在市区的话，其实我感觉这个格瑞维亚可能还好开一点，灵活一点，但是我这个三排是刚需，因为我的二排、三排都要用。格瑞维亚、塞纳的这个三排，这个有点小，有点难受。然后对于这个路上呢，要上这个路上呢，驾驶体验啊，包括这个隔音降噪呀，都比较满意。就是担心它这个电池耐用度，因为我这是长期持有，大概10年或者10来年，作为一个家庭用，就是
1: 你
3: 这
1: 这
3: 种
1: 种
3: 车。
1: 用车场景刚好买一个这个插混的车，因为这个整体的话，使用电驱的时候感受也特别好，也特别纯粹。你等于是如果充电的话，就一点油都不需要用，90%在市区。刚才你听我也注意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池这东西，即便是10年以后不行了，这2度电、3度电的电池也没有几个钱。我觉得你省这油钱
2: 能
1: 就
2: 包住了，
1: 对能包住了，并且买2块电池可能绰绰有余了，
2: 还
1: 所
2: 占
1: 以
2: 好
1: 说。
2: 感受呢。
1: 大可不必要考虑这些事儿，就是你考虑这个电池跟考虑这个，格瑞维亚的这个电池是一个道理，没有意义。
3: 好，那个就是这个像别克这个终身质保，到时候有没有坑啊？
1: 没有坑，没有坑，大众现在已经早都推出来了终身质保。
3: 行，那我就按他厂家那个规定做这个保养呀，或者做检查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对。正常就做小保就行，
3: 行，好嘞，感谢李总，
2: 好，
3: 理
2: 客
3: 解
2: 气，
3: 啊，
2: 哎，客气啊，
3: 行。
1: 这种场景啊，他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了，别克插混就适合他，那并且他把这些车也都试驾过了，
2: 都
1: 感
2: 感
1: 受
2: 受
1: 也
2: 过
1: 都
2: 了，
1: 在，
2: 说的也挺清楚。果汁这位，你好，
4: 哎，你好，李总。
2: 你好，说句问题。
4: 哎，我这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大概预算用一个20万或20万多一点，想买一辆车。然后我现在主要通勤就是省道，大概就是一年能跑个2万公里左右啊，一年跑2公里。现在刚才我也从弹幕问你了，就是现在有一个18款的19年那个雷克萨斯行政的 ES300，那个大概是12万公里，然后是21万，还是考虑一个就是年限稍微近点一个宝马三系。
1: 你这种适合雷克萨斯。
2: 你这一年2万公里，
1: 对，一年2万公里，本身的舒适度啊，各个方面，我觉得又常年跑通勤，适合这个雷克萨斯。那你的刚才我也说了，这个
2: 款
1: ES 三百，
2: 式啊，
1: ES 三百，你18款就是你这个车，你确定18款跟19年的不一样是吧？
4: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我知道是个18款，但是19年上牌的，国五的。
2: 查查。
1: 我这个在我印象里，如果是新款就可以。
2: 新款这个价格是搭的，
4: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ES300，它这个因为它是个混动的嘛，它这个
2: 电
4: 电
2: 池
4: 池
2: 啊，
4: 跑了
2: 不用
4: 已经
2: 考
4: 跑
2: 虑
4: 了
2: 那
4: 十
2: 是，
4: 二万
1: 不用
4: 公里
1: 考虑，它
2: 不用
1: 以
2: 考虑，
1: 前都是镍氢电池的，没有问题。
4: 就是就可以使
2: 对，
4: 用是吧？
2: 它不是直接作用于那种动力的，
1: 可以买，你就是注重一下这个雷克萨斯吧，它就看它款式吧，它就19年上牌的18款，应该就是这款的，是新款的，改款后的，
2: 行，
1: 要改款后的
4: 这个
1: 话。
4: 价格。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

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三。

0: 着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

0: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陈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每天不太一样了啊，所以呢，我们以后也要慢慢适应一下，偶尔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一点小惊喜、小意外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就不接热线了，大家就不用说的，哎呀，我要拼命的往里面打电话去订饭店、订火锅。啊，订烧烤、订洗浴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是我们众信国旅的，也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导游啊。这回呢，我们是马导，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暑假旅游、亲子旅游的那些事儿。因为孩子们这回已经基本上是放假了，好像个别的学校现在这两天考试。像你看我女儿他们是三四五年级都已经考完了，一二年级早就考完了啊，
3: 对对，
2: 所以也说孩子们已经放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假期啊，我们今天不给大家聊说孩子的假期安排，因为我们不是一档教育类的节目啊。我们今天主要是想来聊一聊，就是假期带孩子去旅游的话，暑假带孩子去旅游，我们去哪里好，然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有什么好的推荐，然后怎么玩能玩得更好，同时又避免去踩坑，然后有不好的体验，多花钱呢，或者是在游玩的过程当中特别特别的不爽啊，哎，所以我们就必须请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就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众信国旅的马导啊。大家如果说想联系众信国旅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关注金导的旅行记这个抖音号，
3: 对，金导旅行记，对对，
2: 抖音号或者是其他平台，什么某手啊还是视频呢，都是可以的，去关搜索金导旅行记，金色的金，导演的导，导游的导啊，金导旅行记，
3: 对对对，
2: 记录的记就可以了。有任何的这个关于什么团的问题，您可以去问问金导。然后呢，我们今天跟马导要聊的是孩子的问题，因为马导他，你本身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3: 也是宝妈，
2: 对不对啊？对，也是一个宝妈，所以说也会有这种自己带孩子去旅游的经验。当然了，您接待了那么多的团儿哈，包括那么多的游客，也肯定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心得体会的。包括你很多对很多旅游景点，它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有没有套路。

0: 区，就是比如说咱不能说点名什么景区，但是我刷到的时候，可能我十年前去过，觉得这个景区还可以，正常一般，现在为什么能网红爆大的这个程度，跟当然它是跟旅游发展有关系，但是的话呢，它也跟有一些可能通过我们的
1: 营销过分过度营销
0: 滤镜
1: 虚假那个宣传，
0: 对，包括我们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火的目的地，当然最火的地方可能是新疆，这个可能因为越刷越多，大家接触到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会觉得我不同的客人后跟我说，觉得那我应该三四月份去，我应该五六月份去，我就应该七八月份去。他后来客人说，我也不知道我该几月份去了，
1: 蒙圈了。
0: 对，就是每一个到时期，他的营销号说的口号会不一样。然后的话呢，他
2: 三月份的时候说，哎呀，三月份要来新疆；五月份的时候说，五月份要来，不能错过；六月份，哇，现在是新疆最美的时候。
0: 对，你怎么还不过来呢？然后完事之后，你就会说，这么美的地方你还没来过。但是有的时候配的景色和它
1: 不是当相应的季节的景色，
0: 对，然后它你就会看，哎呀，这么漂亮的地一去到，我会有落差，所以对，所以说像你刚才问我说，那我作为一个宝妈，那
2: 对，就是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个从事了20多年经验的导游，他在出门旅游的时候，他会去做什么准备攻略？他去怎么去选择这种旅游线路？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让我们也吸收一下经验啊。然后你看你这个21年，比我当主持人的时间都长，我都觉得我已经是一个资深的老主持人了，你知道吗？已经很经验丰富了，所以你这个经验肯定非常多。
0: 为啥有记得呢？2005年沈阳世博园开始，我第一次开始从事旅游工作，到现在2026年嘛。然后的话呢，可能我觉得身为做旅游，我最大的一个我觉得落下的毛病就是强迫症非常严重，我行驶不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必须得精心准备。
0: 对，我要计划我到底是要怎么过去，到那是多长时间，然后呢我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行是多少人，我要就是无论是近点的地方可能我也会选择自驾游，那远一点的地方的话呢，我是要是跟团或啥，我也会有这个心路历程，然后我也慢慢会跟我的客人有共感了，就是以前的时候觉得，哎，我就要给你推荐，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其实我觉得旅游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只有适合的。有的客人说，我就不想去这个景点，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要走最全的景点呢？我现在慢慢就知道了，我的可能第一先想我们自身的需求，我到底去到这儿我想享受的是什么，我就想休闲，那我们就要选休闲一点的方向，对吧？每个地方你可以每一个地方呢你可以走得很休闲，你也可以走成特种兵式旅游，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像我们比如说带孩子也分年龄段，你像我的孩子是在幼儿园阶段，那以前的时候他很小的时候，我没选择跟团是什么呢？我怕吵到别人
1: 啊，因为孩子小不可控，嘎嘎叫什么的，哇哇哭，
0: 真的控制不了。那你说在旅游车上的时候，他很那啥的时候，那咱们控制不了，他孩子太小了，他也听不懂，他也不是说不听话，但是呢他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可能会选择带他去跟团游呢，比如说跟亲子的，大家都带小孩儿，就能理解，你也有孩子，我也有孩子，
1: 还有专门亲子团，
0: 有专门亲子的，就是
1: 全是一家三口的组合吗？
0: 有，就是基本上都会每家带孩子。带孩子的话呢，他首先
1: 小孩们能玩一起，哎，这也挺好的，
0: 他
1: 有伴儿了，
0: 他有伴儿。然后呢，他的很多的设置会有孩子感兴趣的点，有的可能是带游乐场，有的是带孩子可以他做手工，或者是说有很多的主题。你包括很多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主题，跟着课本去旅游。
1: 我知道那个。
0: 对吧？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会有不同喜欢的。哎呀，我刚学过这个地方，那我想
1: 去看看实际的情景，
0: 或者是哎，马上要学到了，完学到之后特别自豪的跟小同学，我去过这个地方，我暑假刚去过。孩子特别自豪，他这个自豪感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家长吧，他往年的时候呢都想早做计划，但是现在能理解家长是他早做计划不了了。他要研究补习班，孩子现在学习第一，对吧？他先研究补习班，我的孩子要不要学到哪些，然后的话呢最后再研究我这个出行的时间。因为你看现在不同的真正的能出来玩的，我觉得要不然是小一点的，要不然
1: 幼儿园的，
0: 对，刚中考完的，刚高考完的，这几年孩子也太累了，属实是非常的累，那必须要让孩子放松一下。然后呢，所以他们想选择的地方啊和

0: 立地会有不同。哦，就
1: 嗯。
0: 是包括的话呢，孩子可能首先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就像说，哎，那你看那个妈妈，我在可能视频上或电视，像我闺女最典型的，看到动画片结尾，可能还会有某个游乐场的那个宣传，妈妈我就要去这里。哎，
1: 嗯嗯嗯，
0: 她虽然很小哈，但她也会懂这些东
1: 就
0: 西
1: 跟我
0: 了。
1: 们成年人一样种草，
0: 真的是这种
1: 嗯，
0: 种草的那个植入是很那啥的，所
1: 嗯嗯，
0: 以说你像我说我强迫症就在这一点，我必须得知道，哎，我这一行我可能是带着家人，还是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然后我到的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是想带孩子，我都精确到我今天上午要带什么，我跟我对象可能他也是计划型人，咱俩
1: 嗯，嗯。
0: 到那儿第一步先走哪儿，然后完事儿用饭，就是我会把这个行程也。摆成一个行程了，就是造成这种强迫症了。我很难说，哎，说走就走。完了，这个包括我去哪个地方，我都会查攻略。大家建
1: 嗯
0: 议我先走哪儿，后走哪儿，我也会去简单的听一下大家的。所以这
1: 嗯，嗯嗯嗯。
0: 个我说我居然落下毛病了，很难自己说
1: 但
0: 走就
1: 是，
0: 走。
1: 那你这样详细计划了之后呢？后来后果结果怎么样？就是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这个整个的体验怎么样？
0: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在于，你像暑期是
1: 嗯，
0: 属于一个旅游大爆炸的时间，
1: 对。
0: 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比较多。
1: 我也会担心这个问题，酒店也贵，
0: 对，
1: 机票也贵。
0: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合理的去利用资源。旅游的话呢，衣食住行几大部分。那大型的话，如果我们去远一点地方，比如说涉及到飞机，除了在旅游平台，也可以去旅行社咨询一下有没有团队的机票，你可以
1: 啊，
0: 入
1: 旅
0: 进
1: 行
0: 去。
1: 社如果不跟团，可以去
0: 可
1: 订
0: 以单
1: 团
0: 订，
1: 队
0: 对，单
1: 机
0: 订机票，
1: 票
0: 单
1: 啊。
0: 订机票，
1: 啊，
0: 单
1: 这
0: 订
1: 个
0: 酒
1: 我以
0: 店。
1: 前不知道，这个大家听到了吗？这是一个
0: 对，
1: 收获哈，就是如果你想这个计划旅游出行坐飞机的话呢，除了你去网上看什么携程之类的哈，
0: 对，
1: 你也可以去当地的旅行社去问问有没有团体的机票，就是不意味着你要跟团走，你只是想要订他那个团体的机票，这样的话价格会便宜，因为旅行社一般都是包机，
0: 对，
1: 对不
0: 就是
1: 对？
0: 我们会就是订到往返
1: 嗯
0: 的。你这
1: 嗯。
0: 样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你去到某个目的地，那正常往返的可能我们5天或者6天或者8天，你时间刚刚好。然后的话呢，我们还会出的这种机票加酒店的套餐。哎，你机票和酒店这两个，我认为
1: 其
0: 是
1: 实是
0: 最
1: 最
0: 难的，
1: 费钱的，
0: 最费钱。而且呢，你这俩订完了，你就知道你该怎么玩了。我
1: 嗯，
0: 就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现在很多人说，哎，我不能跟团旅游，跟团旅游太忙了。那可能
1: 对，
0: 把这个
1: 不
0: 刻
1: 想
0: 板
1: 跟
0: 印
1: 着
0: 象。
1: 一起集体
0: 对
1: 走，
0: 对对，那我想在这个景区待一天，我想在
1: 嗯，
0: 这景区待半天，
1: 嗯。
0: 都可以。
1: 哦，那这个挺好啊，这是一个点，我们有收获了，挺好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暑假嘛，所以你觉得根据你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你觉得暑假给我们这些宝爸宝妈推荐几个，就是有什么适合带孩子亲子游的地方吗？
0: 我看是这样啊，就是。适合孩子的地方其实非常多，为
1: 嗯，
0: 什么呢？因为首先孩子几大乐趣，第一乐趣肯定是游乐场，
1: 对。
0: 对吧？就是游乐场类的话呢，就盲选孩子都喜欢，比如
1: 嗯，
0: 说你现在最有名的长隆、迪士尼，对吧？
1: 对，
0: 就是
1: 但是就是他暑
0: 怕
1: 假
0: 人多，
1: 人多还怕热，
0: 对，人多，然后
1: 对，
0: 呢这几个地方又很热。然
1: 嗯，
0: 后的话呢，剩下的话呢，还有就是家长会喜欢带孩子，比如说往咱们首都北京方向去，
1: 啊、哦、对，
0: 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国
0: 出
1: 旗、故宫、
0: 国旗、
1: 颐和
0: 故
1: 园，
0: 宫，对，还有环球影城，这些
1: 嗯，
0: 就是孩子会喜欢的点。
1: 嗯。
0: 然后的话呢，除了这些就是特别知名的游乐场以外，还
1: 嗯，
0: 有呢，很多孩子像大家一个误区啊，其实海南并不是说夏天就更热了。
1: 啊，真的
0: 真
1: 吗？
0: 的，你看海南的天气，其实你可以看到，其他华东的气温可能会比它更高。它的热是全年比较恒温
1: 就
0: 的
1: 好
0: 热，就
1: 啊，
0: 还好。
1: 是我固有的印象，就是夏天坚
0: 对，
1: 决不能上海南，热死了。然后过年的时候可以去海南，
0: 太贵了，
1: 啊，过年的时候海南特别贵，
0: 太贵了。因为你
1: 嗯。
0: 冬天咱们可以选择的线路太少了，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肯定喜欢往就是特别
1: 往南走，
0: 南方去。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那他能选的目的地，尤其作为我们是北方嘛，可能
1: 嗯，
0: 我的客户啊，或什么都是在北方，大多数都想往南方去。能在南方可选的又很适合的海南确实是其一，但
1: 嗯，
0: 是呢，价位真的是太高了，在过
1: 哦，
0: 年期间
1: 就
0: 不是
1: 性价
0: 喷
1: 比
0: 水。
1: 太低了，
0: 对，我感觉啊，过年期间不是很那啥。
1: 嗯。
0: 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孩子特别喜欢啊，就是家长也喜欢的，往凉爽点的地方去。
1: 凉爽，嗯，
0: 对，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大草原，
1: 草原，
0: 对，还有现在小
1: 吃点手抓肉，住个蒙古包，
0: 小兴安岭，
2: 喝点酥油茶。

0: 对，你看我去年去了草原，看到那个一望无际的草原，我还想再去一回，我都想自驾一回，就是开开越野车，就感觉我们所有的压力，家长也在放松，
1: 是吧？
0: 对，然后呢，孩子也放松。
1: 嗯，
0: 咱们这儿没有那么大连片的草原。
1: 哦，这是一个点，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吧？
1: 跟我们说说，你去草原你是怎么走的？是自驾吗？
0: 我比较懒，我跟团。
1: 啊，你跟团走的？
0: 对。
1: 哦，
0: 我会选择一个我适合我自己的团。因为我们
1: 那你是什么样的团？
0: 因为我们一行十个人。
1: 嗯
0: 嗯，家族比较大，那十个人的
1: 话都是自己家人呢？
0: 对，都是自己家人。
1: 那你们不就组个团了吗？
0: 可以组个团，但是的话呢，我选择了一个现有的团，我要自己组团，我不是还要自己再研究一遍行程吗？那我如果跟着现有的团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已经研究很久了，
1: 嗯，
0: 每周都在发，天天都在发。
1: 哦哦哦哦，
0: 然后的话呢，再加上一个人多的时候吧，大家想法多。
1: 嗯，
0: 你说你上午想去这个地方
1: 啊？对，大家会有不一致，
0: 大家的一起研究两个小时，我们不如出去玩了。
1: 嗯，
0: 然后回来的满意度就是太好了，我们所有的吃大家哎都定好了，到地方我们就吃，到地方就玩，然后呢，
1: 嗯，
0: 到地方我们酒店也不用思考，然后有一两晚上不喊我们去吃点特色的烤肉啊什么这那的，就反而感觉还挺好的。因为我们，
1: 嗯，
0: 你说老人也有，小孩也有。嗯，然后的话呢，那你要大家在一起研究的时候，那我觉得我最后就定板，咱就跟团。
1: 嗯嗯嗯，
0: 哎，我就
1: 那你们跟这个团一共这个团是多少人？
0: 30人
1: 啊，三十人的大团啊。
0: 对啊，就我就觉得还好。
1: 那他行程赶吗？
0: 嗯，因为比较远，所以他不会是赶，是觉得车程时间稍微会长一点点。
1: 哦，几天几夜？
0: 我们上回走的没有，不是太远，5天左右的。
1: 5天左右的，
0: 对，对
1: 多少钱一个人？一个人大概？
0: 我们当时去年的时候走的价位的话，2000左右
1: 一个人。
0: 对对对，
1: 2000左右，
0: 性价比我
1: 吃住都包括的。
0: 对对对，
1: 那住宿和吃怎么样？因为我就很担心啊，我就是觉，就是跟团儿，我很大的一个顾虑就是吃不好睡不好，就是他的住宿的环境啊，然后他的给提供的餐食不够理
0: 想。吃这个地方吧，吃一直没办法说，怎么说呢？到各地吧，反正我是属于什么级别的餐标都吃过了，
1: 嗯，
0: 可能我对所有的旅游团的心理准备做得太充分了。
1: 嗯， 嗯， 嗯，
0: 吃的话呢，真的是我觉得还好的时候，客人觉得不合口味，
1: 哦，
0: 或者是我觉得哎，这个我不是很喜欢吃，客人觉得我妈天天我们像吃席一样的
1: 啊，
0: 哦，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在吃方面我一直跟客人说，只能是说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1: 嗯，
0: 然后我们只能是说餐标的话呢，你有可以高低之选，但是我不是特别注重餐这一块，
1: 嗯，
0: 但是住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客人第一的话，你咱选择干净卫生的。
1: 嗯
0: 嗯，干净卫生，然后的话呢舒适度要好，因为要休息好。
1: 对，
0: 你出门旅游的话呢，咱就休息好，而且出门玩的时候的话，咱们如果你比如说你跟旅行社，我们会提前跟大家说好，当地你大概是需要准备什么，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呢，你会有一个简单的心理准备和那啥，而且你全程的话，
1: 嗯，
0: 有车跟着你，你就很方便。
1: 嗯嗯，
0: 我们带了好多东西，好多吃的，然后呢就在大巴车上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想吃想拿的时候就很方便。你要是自己，那我们要开这么长时间的车的话，我就觉得太累了。
1: 嗯，
0: 哦，所以就觉得
1: 跟自驾的话会比较累。
0: 对，自驾的话呢，其实如果就是近一点的地方，我也喜欢自驾。就是咱们比如说辽宁省内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省内可以哈。
0: 对，
1: 那你们去内蒙的是去内蒙的哪里？
0: 去的是呼伦贝尔，比较远一点。
1: 哦，呼伦贝尔。
0: 对对对，
1: 嗯，要吃饱就近了。
0: 对，远一点。然后的话呢，你像是因为近一点的地方也得是你看你有几个人能开车，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如果人数像有的时候很多宝妈自己带孩子，
1: 他不
0: 自己带孩子的话呢，那我其实觉得跟团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不是说让大家一定要跟团。那有的时候会说哎呀，那我没底呀，因为我最近好多就是爸爸没时间，然后妈妈自己带着孩子的，我就怎么办？那我也得让孩子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呢，那我就选择可能会跟团。但是有一些的话呢，可能是哎，那我们一家三口能出去，那你就可以去在我们这儿找资源适合你们的，然后你们去自由行也可以。
1: 怎么找资源自由行？
0: 资源的话呢，比如说你已经目的地策划好了，
1: 嗯，
0: 然后的话呢，你可以通过你去，我想大概这几个地方，你能不能帮我大概策划一下？然后的话呢，你大概是我们是可以给你提供车或者是酒店。
1: 嗯，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 新建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

0: 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今天不开通，哈哈所以大家今天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啊。然后呢，平时这个你就猛着劲儿的给我打，今天不要打电话。今天我们赶上孩子放暑假了啊，所以很多家长们呢也是很关心的，说孩子们放暑假了，我们带孩子去哪玩啊？有什么好玩的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线路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需要避坑的点呢？我们可以跟大家都聊一聊。所以今天特别请到了众信国旅。女的马导，哎，跟我们来一起了。马导已经在旅游行业啊从业20多年，
1: 对，
0: 我刚想说
1: 两年
0: 2000多年，我那个20多年了啊，所以经验非常丰富，比我当主持人的年头都多了。然后我们刚才聊到了，说七八月份是草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季节，应该是旺季，对吧？但是旺季的话呢，有一个另外随之而来伴随着，就是它肯定是它特别美的这个时候，对吧？但伴随着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也特别贵啊，所以相对而言，怎么走能便宜点？就是跟团游相对会好一点。
1: 对，因为跟团游的话呢，它就是它所有的价格的话，我们就用现在的话说叫团购，对吧？那我们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团购了，那它价格组合在一起肯定是会更低一些。但是的话呢，很多客人的话，就是我也可以理解，他不太喜欢我们就是跟着大团去走。
0: 对，
1: 就是觉得
0: 就是哎呀，上车来下一个地儿，你知道吗？
1: 对，
0: 就这个对，会就是比较闹腾。因为可能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人来讲的话，我希望这个地方我喜欢，我想在这儿多停留一会儿，那个地方我觉得没意思，我就想快速的把它过掉。
1: 对，所以说我们在去年开始，我们中信的话大力会推出了一个叫做小包团系列
0: 啊，
1: 2到6人起。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可能最火的新疆来说，那我们常规的团的话呢，
0: 两个人就能成团了，
1: 两个人就可以，
0: 那得好贵。
1: 其实真没有，因为
0: 是吗？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每天的报名的客户特别多嘛，那它最大的区别是在游览方式上。那我们大的旅游团队，我们要比如说进入赛里木湖。那我们是肯定是要坐区间车，然后跟着他一站一站走。但是的话呢，坐小包团那是2到6人的7座以下的车，我们车可以直接开进去，客人不用在门口下车等候。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景区里是270度的环游。然后有的我们小包团还可以做到在景区里待2天，让你不白来。然后呢，包括那拉提草原，我们都是可以躺游进去的。所以说这样的团型的话呢，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第一想自驾自由行，因为
0: 自由行的不想被团的那个行程束缚的。
1: 对对对，因为比如说现在的我真的觉得一个是甘肃，一个是新疆，西藏方向不适合就是那个
0: 自由行纯自由行真的不行。
1: 对，
0: 我前两天刷到了一个新闻，说一家三口人自驾去新疆，结果遇到泥石流了，然后结果这个妈妈和孩子就被卷走了。哦，这个太可怕了，因为那边好多盘山路，其实还是很危险，还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
1: 对，因为你想，它新疆首先一个，还有甘青，还有西藏，它是很大，地很大。然后呢，它路况的话呢，有的地方并不是说特别的好。然后呢，如果你纯自驾，并且攻略做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的话，那你很多的时候确实会遇到，因为你要是跟旅行社，比如说就哪管是2到6人小团，首先第一，保险的保障和救援是非常。肯定是很完善的，然后再加上呢，是我们这边呢有专经验丰富的人去给你去开这个车，包括你想走独库公路，想走就是说阿河公路啊这些非常美的地方，还有盘龙古道这些那种就是你自己开车的话，你的车技，包括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开的话，那你可能不一定会达到这个。你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其实
0: 挺险峻的地势，
1: 对，而且你接收的信息也没有那么及时。因为我们在当地的话呢，我们会及时接收到。你打比方说最简单的，我们上一个团刚从那个独库公路走，那如果有哪一段有塌方或啥的，我们其他的团接到通知直接就不过去了。
0: 这
1: 个可能会比官方发布的要更快一些。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跟旅游团最大的就是一个保障。但是的话呢，大家也不用说特别担心这样的团价格的问题。
0: 比如说2到6人的小包团大概多少钱能下来？说出一个价格让我们死心。
1: 其实不用，因为我最近刚刚的我的客人的话，因为现在去新疆，你除了说走专列20天以外，剩下的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先走北疆，或者是直接只走伊犁，像我刚才说的，那拉提地区或赛里木湖地区，8到10天就可以。但是你这样呢，你走，你看，
2: 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3: 好未来，
2: 辽宁等你。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
0: 盘锦人摊位，一切费用都由主办方承担，我觉得这非常好，这也代表着我们主办方的这种责任意识啊，他们希望能够助力残疾人，让他们自己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然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啊，你们明天一定一定啊，比如说你去看盘锦超的啊，或者是我不去看盘锦超的，没去上的，因为明天的票已经卖完了，现在
1: 很火，
0: 明天票早就卖完了。你可以去辽河夜市逛一逛，在现场看，它有那个好几个大屏啊，都是100寸的 LED 显示屏呢，然后呢可以直接直播我们盘锦超的赛事情况，好不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也算是我觉得其实
1: 一件大事儿。
0: 对，文体旅商联动带动双台子的夜经济，我们作为双台子区的朋友啊，包括尤其是因为它辽河夜市离那个辽河左岸小区那边特别近嘛，我们周边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去捧捧场，支持一下。哎呀，跟你聊没聊过瘾，就是有真的好多好多想聊的，因为就是能聊
1: 的
0: 内容
1: 太
0: 多了。对，
1: 嗯，
0: 我们争取啊，下周跟大家接着再聊一聊。各位有什么特别关心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一下，对不对？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聊的时候呢，就把你们关心的这些问题
1: 一
0: 一的
1: 聊一下，
0: 对，给你们做一下回复，好吧？然后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我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了。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想要说听着这个啊，我自由行，我还可以去跟旅行社去订这个飞机和酒店，这样的话我能少花一些钱。那么你包括想要跟团游的，都可以去我们众信国旅来了解一下。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快手上、视频号上面，就你玩哪个平台，你就在哪个平台上去搜什么呢？搜金岛旅行记，
1: 金
0: 色的金，导游的导啊，旅行没啥说的了，记录的记，金岛旅行记，可以私信金岛啊，或者是给他评论区留言，他都能看得到。然后呢，他可能就会给你进行相关的回复了。
1: 我们老板，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真的挺好。就即便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听到广播的朋友，你没有走出去，但是我们听到了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会有很多的收获，
1: 跟大家云游一下。
0: 对，挺好的。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是吧？啊，这个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正好暑期将至了，总要带孩子去走一走，不管是远途的还
1: 是
0: 近途的啊，
1: 都
0: 是可以的。要看看世界嘛，你的眼界啊是不一样的，你整个的这个心灵的体验。

0: 感也是不一样的。我有的时候在盘锦待时间久了，我说不行，我觉得我有点麻木了，我得
1: 要去给自己充电。
0: 哎，对，走出去之后，我回来之后，我感觉我又干劲十足了。
1: 对对对，人真的
0: 是要充电
1: 的，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对对对，
0: 好了吧，各位啊，再一次感谢马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期待你下周能够再次莅临我们的直播间。
1: 好的，
0: 好了，
1: 谢谢
0: 各位，自己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金导旅行系”，还想了解什么旅游问题，去哪儿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给我在抖音里面留言，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那就这样喽，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

0: 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1: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东。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地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地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理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0: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谓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

0: 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
1: 高端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

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先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吧，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鹦鹉洲东汉建安三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黄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也寓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鹤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奇这样评价，叫不古不律，一古一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1+1+1=3, 1+1=2, 1+3=4, 4.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你压抑的情绪，身体全都知道。有人留言想知道脸上每个月过敏一次的隐喻，我回复说像大姨妈每月来看你有没有疼自己。过敏也有可能是心理问题引发的吗？是的，过敏有可能是对你自己边界的守护。不是因为接触了花粉什么的吗？不是免疫反应吗？你的免疫反应要做到什么程度，奋死抵抗还是适可而止，其实很多时候是根据你的感受来定的。怎么讲，免疫和情绪的调控在大脑是同一个中枢，边缘系统。边缘系统在生物世界是保护你边界的。你跟人吵架控制不住情绪时，就是这个边缘系统在作怪，让你瞳孔扩大，心砰砰跳，为你做准备打架或快跑。这个是处境判断系统，身体判断你内部遭到入侵，甭管是情感的还是生理的，都有可能会引发过敏。

小时紧盯他写作业，除了吃饭睡觉不许做任何事情，绝对不准他玩游戏碰手机。我跟我妈吵了一架，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我不想只是为了成绩这一件事就再次毁掉我儿子的童年自由。直到上大学那年离开家，他的哮喘才好起来。他从来不敢向亲近的人提要求，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错过了爱的人，对亲密关系有一种发自身体的排斥感。他所描述的妈妈让他童年充满窒息感，相信你也感受到了那浓浓的控制味道。窒息感是高度控制关系里的典型感受，这样的关系中，主控的一方容不得任何意外的发生，意见不容商量，游戏、开玩笑、自由选择，这些关系的润滑剂通通都不被允许，只准做所谓正确的事，对于试错没有包容度，稍稍超出意志就会言语打击，就像完全无法呼吸一样。他这样描述从小到大对自己关系的感受，和他每次犯哮喘的感觉是一样的。呼吸是自由的切换，而窒息的关系只有汇报和灌输，不允许平等的交换，把对方的自由选择意志扼杀在萌芽状态。过度控制的关系对心理最大的影响就是破坏了关系中的过渡空间。夫妻之间日久生厌是没有了过渡空间的缓冲。夫妻之间日久生厌是没有了过渡空间的缓冲。柴米油盐，这些外部世界和内在感受世界直接对立的结果。

是容得人自由想象和试错的精神空间。一个孩子沉浸在游戏世界里，畅想自己是超人，能打败全世界的怪兽，世界充满希望，这是在他的过渡空间里代谢全能感。有一天长大了，工作上的 KPI 完成不了，是这个过渡空间里的全能感给他在振作的力量。如果小时候妈妈愿意听他分享这个打败怪兽的故事，这个关系就有了过渡空间，因为代谢的过程被允许和存起来。多年后想起妈妈，这充满希望的感觉会随着呼吸涌现。但同时这个空间也很脆弱，一句你除了瞎想啥也不会，作业写了吗，足以打破这个空间，把孩子内在感受直接拉入残酷的现实。电影《美丽人生》里，在集中营的爸爸一直欺骗孩子，这是一场每个人都很认真的游戏，这是通过营造一个过渡空间来保护孩子的心灵，有个容纳想象的消化空间，孩子不用直接坠入恐怖的情绪。读一本《红楼梦》可以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是进入了故事的世界。柴米油盐之外，若你和爱人能同在这个世界里畅谈，这是情感的过渡空间，也是感情极好的保鲜之道。看一场电影能够增进感情，是电影为关系创造出共同的过渡空间，消解了彼此的不同产生的矛盾。孩子可以在游戏世界里完成客体分离的关键成长，成年人也可以在过渡空间里消化关系的控制张力和不确定性。我们在关系里的呼吸感就是对过渡空间的感知，过渡空间不足的关系则让人有了窒息感。

什么是过渡空间？温尼科特1951年提出的，简单来说是孩子们的游戏时间，成人们的文化生活。

我的另一位来访者在家中拼命地关心女儿和老公，紧盯女儿的学习和老公的健康，结果女儿和老公形成了统一阵线，一有机会就背着她一个玩游戏一个抽烟，心照不宣，甚至还一起喝酒。他们都恨我，女儿说妈妈一回家家里气氛就不对，丈夫经常说单位忙晚上才回来，女儿常年鼻炎，老公皮肤过敏，而我就像是他们的过敏源。她哭着这样说，她的付出和关心在女儿和老公眼里却是控制和窒息。她以自己的标准对待亲人，却从没有跟老公和女儿商量过能不能达成一样的共识。她说，这还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很规律的生活，还能有什么比这样更重要？当然有了，你正在失去的他们对你的爱啊。我处心积虑地劝她做个冒险的事儿，做个她认为的最不靠谱的那种妈，跟女儿只聊化妆，跟老公只谈风月，不管正经事儿，在一个月内放任女儿和老公的习惯不管。我说反正你管了几年也没什么变化啊。她将信将疑地决定试一试。才一周，女儿和老公的联盟被瓦解了。女儿讨厌父亲抽烟的味道，父亲开始管女儿早恋，管不了就拿学习说事儿，互相掐架，而她自己轻松多了，夹在中间做好人。因为女儿和老公谁也说服不了谁，都需要她来评个理。她可以跟女儿聊那个小男友，跟老公走进当年恋爱时去过的那家电影院。不管正事儿的时候，她修复了和爱人女儿关系中的过渡空间。制造关系窒息感的人不是天生的控制狂，只是极度怕被抛弃的不安全感患者。温尼科特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不要忘了去游戏，去梦想，去创造，这是世上最严肃的事情。我们正是在一个又一个过渡空间内去游戏、梦想和创造的。如果你也饱受过敏的折磨，可能你需要寻找你在关系中的过渡空间。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

0: 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4: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3: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6: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0: 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3: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5: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9: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我现在要是问大家，周瑜打黄盖，如果打一句歇后语的话，会是什么呢？嘿嘿，答案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不是很形象呢？它用来比喻两方面都愿意的事情。其实啊，为了让多疑的曹操彻底相信，周瑜他们又接二连三地演了好多戏呢。而且在这回的故事里啊，凤雏就要登场了。大家想不想看戏？想不想知道凤雏是谁呢？今天我们的故事精彩继续。
2: 第57回，连环计谋所战船。曹操看到眼前毫无惧色、气势十足的阚泽，开口说道：
3: 阚先生，老夫不明，有犯尊严，希望先生不要挂怀啊。
2: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曹操的心里啊，对黄盖要投奔这件事情仍然是半信半疑。这时啊，有人走进了军帐，递给曹操一封书信，并且在曹操的耳边小声地讲了几句话。曹操背过身去把信看完，眉目之间似乎有了一丝喜色。阚泽见状，心里暗想道：
4: 这一定是蔡中蔡和来给曹操报信了。
2: 没错，这封信啊，正是蔡中写的。他们兄弟二人呐，已经完全被周瑜的计谋给唬住了。在信中啊，幸灾乐祸地把江东内讧的事情讲了一遍。这下呀，曹操才算是完全相信了阚泽，并让他返回江东和黄盖商量投降的时间。事情到这里还不算完，阚泽回到江东还得找甘宁再演一出戏。你曹操不是多疑吗？我就把你的疑心啊，一点一点全都堵住。于是阚泽来到大寨，对甘宁说：
5: 甘将军昨天为黄盖老将军求情，却被周都督折辱，我实在为你打抱不平啊。
2: 这时候啊，正好蔡中蔡和走了进来，甘宁余光瞟见了，立刻开始了他的表演。只见他一拍桌案，大声地说道：
6: 那周公瑾恃才傲物，完全不考虑别人，我身为江东大将却受此屈辱，将来如何见人？
2: 蔡中蔡和一看，这江东又出矛盾了，真是天助我也呀，赶紧站出来挑拨离间。
7: 黄老将军年事已高，周都督竟然说打就打，这平白折辱别人，连我们都觉得愤懑难平。有句话，小的不知当讲不当讲，
6: 有话就说。
7: 既然在这里得不到赏识，二位为何不去投奔曹丞相呢？
2: 甘宁的演技爆棚，拔剑而起，大声地说道：
6: 我们的心事被人窥破，只能杀人灭口了。
7: 哎呦，将军手下留情。
2: 蔡中蔡和被吓得是屁滚尿流，连忙把自己的间谍之路从头到尾都讲了出来。阚泽和甘宁的演出圆满成功，接下来便开始装模作样的和蔡氏两兄弟谋划起投降的事情了。蔡中当天晚上啊，便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甘宁和黄盖同为内应，

0: 听说蒋干要来，心里想着：
1: 真是天助我也，大事可成啊！
0: 那火攻战船啊，说起来容易，但实行起来却十分的困难。因为在大江之上，如果一艘船起火，其他的船完全可以四散逃跑，怎么样能一举烧毁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曹操把战船都拴在一块儿。可是，曹操又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做出这样的事情呢？这时候啊，就需要凤雏登场了。大家还记得之前水镜先生说过的"卧龙凤雏安天下"吗？现在诸葛亮卧龙已经出山，而凤雏啊，其实就蛰伏在江东呢，这个人便是庞统，庞士元。话说蒋干来找周瑜，周瑜命人给他安排好住处，一直对他避而不见。蒋干只当周瑜是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气了，也没太在意，心想正好我在江东四处溜达溜达，刺探一下军情。一天晚上啊，蒋干正往山脚下走呢，忽然听到一个草屋里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他扒着窗缝往屋里一看，只见一人秉烛而坐，认真的研读兵书呢。别看这草屋不大，可全被书堆满了。同时啊，蒋干发现，在其中的一面墙上还挂着一口宝剑。蒋干心想，这一定不是个等闲之人。于是啊，蒋干忍不住上前敲门。待开门之后，蒋干向他施了一礼，询问他的尊姓大名。只听那人说道：
2: 姓庞，名统，字士元。
0: 蒋干顿时愣住了。
1: 啊，你，先生莫非就是那襄阳凤雏？
2: 不敢当，不敢当。
1: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
0: 见到了传说中的凤雏，可把蒋干给乐坏了。
1: 真是久闻先生大名，但是，先生为何谪居此地呢？
2: 我原本打算来江东投奔孙权，没想到，那周瑜恃才傲物，不能容人，我一气之下才隐居于此。还没请教，先生是何人呢？
1: 啊，我是曹丞相帐下的谋士蒋干。
0: 一番寒暄过后啊，蒋干便开始向庞统一个劲儿地介绍曹操的好。他心想啊，要是能把这凤雏先生拉到丞相的阵营，那还刺探什么军情啊？岂不是直接胜券在握了？庞统听后对蒋干说道：“
2: 我早就有离开江东之心，既然先生有意引荐，不如我们现在就动身，免得被周瑜发现。”
1: 好，太好了。
0: 蒋干说完，便拉着庞统就跑去江边，就连划桨的速度都比原来的快了许多。曹操听说蒋干把凤雏带回来了，可把他给激动坏了，亲自出帐了好远来迎接凤雏。两人寒暄了一会儿，庞统问道：
2: 在下听说丞相十分善用兵法，今日想要一睹军容，不知有没有这个荣幸啊？
3: 当然有，正想让先生为我指点一二呢。
0: 曹操说完呐，立刻让手下备马，邀请庞统一起参观军营。两人先去看了陆军，庞统忍不住赞叹道：
2: 依山傍林，出入有门，如此整洁的军容，即使是孙子。

0: 在世也不过如此啊。
1: 接下来参观水寨，只见24座水门布满蒙冲战舰，就像一座城池，小船在其中往来穿梭。庞统赞叹道：“
0: 丞相用兵如神，果然是名不虚传。
1: 说完呐，庞统又指着江南说道：“
0: 唉，臭郎周郎，克妻必亡，江东城坡指日可待呀！”
1: 得到凤雏先生这么高的评价，曹操高兴的都要飞到天上去了，连忙邀请庞统回营喝酒。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讨论兵法，庞统是高谈阔论，对答如流。曹操啊，钦佩极了。酒过三巡，庞统假装啊喝得有点上头了，于是问曹操：“
2: 丞相军中有没有良医啊？”
1: 曹操疑惑道。
3: 良医有何用？
0: 水上行军容易生病，需要有良医医治才好啊。
1: 曹操一听啊，这庞统果然厉害。这些北方的士兵第一次在水上这么长时间，晕船加上水土不服，好多人都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曹操正在为此事发愁呢，只听庞统说道：“
0: 我倒有个办法，可以克此不足。
3: 还请先生赐教。
0: 大江之上，潮生潮落，风浪不息。北方士兵不习惯受此颠簸，所以才会晕船生病。若是把那30、50的船只排成一排，用铁链环锁，上面再铺上木板。这样一来，如履平地，别说士卒可以在船上奔跑，就是战马也可以驰骋。任由风浪潮水上下，又有何惧？”“
3: 妙计，妙计呀！”
1: 曹操是拍案叫绝呀，立刻说道：“
4: 传我军令，命军中铁匠连夜打造连环大钉。依照先生所说，锁住船只，听候调用。”
1: 至此，庞统只身前往曹营，连环计顺利实施。过了几天呐，战船全部都锁好了。曹操在大江北岸宴请文武，饮酒赏月。曹操水寨灯火通明，连环战船一字排开。大家饮酒赋诗，好不热闹。看着眼前的壮观景象啊，曹操的谋士程昱却隐隐有些担心。
5: 丞相明鉴，铁索连舟固然稳固，但若敌人用火攻，却是满盘皆输啊。
1: 曹操听后大笑道：“
4: 程先生考虑的周到，只是但凡是火攻，必须借助风势。现在隆冬之际，只有西北风，哪里会有东南风啊？我军在北，周瑜在南，他若放火，只能烧了自己的家。”
1: 曹操举目四望，心有所思。眼前的大好河山，似乎很快就是我的啦。
6: 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原来那凤雏庞统跟周瑜是一伙的，他打入曹操内部的目的就是让曹操把战船给连起来。可是没有东南风，诸葛亮该如何用火攻呢？请听下回《七星坛·孔明借风》。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看来庞统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周瑜却生病了，而且这病啊，只有诸葛亮能治得了。怎么回事呢？答案马上为你揭晓。
2: 第58回，七星坛，孔明借风。最近几天呐，江东人都很郁闷，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们的大都督周瑜生病了。要说这病啊，来得也奇怪。前几天有探子来报，说一阵西北风吹倒了曹军的旌旗。按照常理呢，仗还没打，旗就倒了，正是曹军的不祥之兆啊。周瑜本该高兴才对啊，结果呢，他不仅不高兴，反而一病不起了，这可如何是好啊？鲁肃眼看着大战在即，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就来见诸葛亮了，把自己的疑惑和烦恼一股脑的全说出来了。诸葛亮听了却反问道，
3: 那我问你，曹军的旗为什么会倒？
4: 听说是被风吹倒的。
3: 什么风？
4: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西北风啊。
2: 没错，重点啊就在这西北风。周瑜想用火攻，但曹军呢在北岸，吴军在南岸，得有东南风才能烧到曹军啊。可现在正值隆冬时节，根本就没有东南风，好好的火攻就这么泡汤了，周瑜不生病才怪呢。鲁肃这会儿啊也明白过来了，大家看到的都是祈祷了，周瑜看到的却是风向。于是鲁肃赶忙问道，
4: 不知先生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
2: 诸葛亮呢也很给面子，直接跟着鲁肃去看望周瑜了。在周瑜的床前，诸葛亮说道，
3: 几天没来问候，大都督怎么就生病了呢？
4: 人有旦夕祸福，没办法呀。
3: 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又怎能全料到呢？
2: 周瑜一听诸葛亮说什么风啊云啊的，更是一口气上不来，头更晕了。诸葛亮便在纸上写了16个字，欲破曹攻，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一看惊讶的不行，心里想，
4: 这诸葛亮是何方神圣？还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怎么什么都知道？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先生，就是东风啊。你说这大冬天的，上哪儿去找东南风啊？
3: 倒也不是绝对没有，我虽不才，但曾经遇到过神人，跟着学了一些奇门遁甲的知识，可以呼风唤雨。现在大都督需要，我就献丑，向老天
5: 借几天东南风吧。
2: 鲁肃听到这话，险些惊掉了下巴。
4: 真是开了眼界了，这风还能借？
3: 有什么不能的？都督要是准许，可以在南屏山建一座高台，台高9尺，共分3层，取名七星坛。再准备120人，听我号令，等我登坛做法，借他3天3夜东南大风，怎么样？
2: 此时，周瑜的脸上泛起了红光，头也不晕了，声音似乎也有了些中气。
4: 别说3天3夜，就是只刮1夜大风也能成大事了。只是事情紧急，不可耽误。

0: 11月20日起封，到22日封停，怎么样？
1: 好，此战能不能击退曹军，就看先生的了。
2: 于是啊，诸葛亮出帐之后，便来到了南屏山，让军士造坛，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直到11月20日这天，一切准备完毕，诸葛亮沐浴斋戒，身穿道袍，披头散发，来到了建好的七星坛。登坛前呢，诸葛亮嘱咐鲁肃说：“
0: 我登坛借封的同时，都督会调兵布阵，时刻为火攻做准备。你要去军中助他一臂之力。”
1: 好说。
2: 诸葛亮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说道：“
0: 还有，如果这封到最后也没借来，还希望你们不要责怪。”“
1: 这是当然，先生多加小心啊。”
2: 鲁肃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接下来，就是诸葛亮展现真正技术的时候了。只见他缓缓地走上了七星坛，在上面舞剑祭风，并时不时向那120名士兵发号施令，仿佛神仙降临一般，在那里呼风唤雨，上坛下坛，上坛下坛。可是啊，风没有来。周瑜那边等的也是干着急，又派小兵来探查情况了。当诸葛亮第二次走下七星坛的时候，那小兵啊，看他依然不紧不慢的，有点坐不住了。
3: 诸葛先生，那风怎么还没来啊？大都督那边早就准备好了。
2: 诸葛亮静静地看着小兵。
0: 哦，那你跟我说说，大都督是如何准备的？
3: 都督安排的万无一失，黄盖黄老将军已经命人将干柴放在船舱里，还把整坛的鱼油浇在干柴上，最后啊撒上硫磺、硝石等引火物品。这样的火船约莫有20只，每只船上都插了青龙牙旗，船尾啊各系了一只快船，可威风了。
0: 黄老将军办事确实稳妥。
3: 啊，还有，黄老将军已经传了消息给曹操，约定投降的事，只要东风一起，他就立刻出发。
0: 好，吴侯那边呢？
3: 吴侯的船就停在离寨子85里处，只要水战一开打，他就从陆地上配合，同时发起进攻。反正现在除了东风，别的啥都有了。
0: 放心，这东风也会有的，回去等风来吧。
2: 待小兵离去之后啊，诸葛亮又一次走上了七星坛，依然是一顿舞剑做法。将近3更时分，船上的旌旗忽然动了一下，大家以为自己眼花了，又瞪大眼睛仔细地辨认，这回没错，确实是起风了，所有的旌旗都飘向了同一个方向，是东南风，东南风终于来了。
4: 哎，是风，是东南风，风来了。
5: 哎，太好了，风来了，
6: 风来了，
7: 风来了，
8: 风来了，
9: 风来了，太好了，
10: 太好了，
11: 风来了，
12: 风来了。
2: 然而在一片欢腾中，谁也没有注意到本应该在坛顶的诸葛亮，仿佛是被这阵风吹走了一般，消失不见了。他去哪里了呢？原来啊，此时的诸葛亮正在赵云的小船上，这是他让刘备早就安排好的。大家还记得刘备离开江东之前，诸葛亮对他说的话吗？
0: 11月20日甲子日，便是我与主公再聚首之时，那时记得让子龙驾一只小船来南岸边接应，东南风起时便是我回去之日。
2: 诸葛亮知道

0: 周瑜对他一直怀有杀心，现在既来了东南风，周瑜更是不可能容得下他，便趁着大家都沉迷于风来了的喜悦中，悄悄上了船。果然呐，诸葛亮他们刚出发不久，周瑜的部下徐盛、丁奉就追了过来。
1: 哎，军师别走啊！大都督找你。
2: 徐将军，请转告大都督，东风来了，我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就先回夏口了。
1: 可是，都督真的有要事找你商量啊？
2: 哪儿有什么要紧事啊？他明明是想杀我，我早就料到了，所以才让子龙来接我的。奉劝各位一句，子龙的枪可不长眼睛。你们要是找死，就尽管来追。
0: 这徐盛、丁奉听诸葛亮这么一说，哪里还敢继续追呀？赵云这位大神，他们可惹不起，只得回去见周瑜了。而周瑜得知了这一消息，更加把诸葛亮视为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但是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对付曹操。东南风来了，现在的周瑜已经是天时地利人和。黄盖的苦肉计，阚泽的激将法，庞统的连环计，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刻。
3: 到了周瑜的关键时刻了，马上就要进入三国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战役——赤壁之战了。我已经……
4: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5: 小朋友们，这里是快嘟嘟，欢迎继续收听。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这诸葛亮竟然会呼风唤雨，我看啊，他都快和孙悟空有一拼了。
2: 当然，《三国演义》嘛，毕竟是有作者虚构的成分。
1: 好了，言归正传，下面精彩的赤壁之战就要开始了。
3: 第59回，战赤壁，曹操兵败。眼看着东南风啊是越刮越猛，周瑜即刻调兵遣将，之前所有的筹谋，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现在。这一战胜利只能属于他周瑜，而曹操呢，当然也看到了风向的改变。不过呀，曹操并没有在意，毕竟在他看来，对方用火攻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可谋士程昱已经坐不住了。
4: 丞相，这风看着不太对呀。

0: 怎么一直刮的都是东南风？周瑜要是用火攻的话，我们就完了。不要紧，冬至过后，天气就开始回暖了，偶尔刮一刮东南风也是正常的。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要用火也是我用火，西北风呼呼一吹，一定给那周瑜小儿烧个精光。
1: 话音刚落，士兵来报，黄盖有密信送来。曹操将信打开，只见黄盖在信中说呀，他会带着大批装着粮草的船只来投降曹操，并特意强调船上有青龙牙旗的标志。曹操喜上眉梢。
0: 哼，你们看看。
1: 他都投降了，咱们还怕什么？行了，都别瞎操心了，走吧，一起去等黄盖的粮船。东南风呼啸而过，使曹操的整座水寨都响起了呼呼的风声，使得黄盖的船只啊开得格外的快。没过一会儿。 曹操等人就看见江面上远远的开来了一只船队，船头正好插着青龙牙旗，中间的大旗上还写着“先锋黄盖”的字样，曹操是笑开了花呀。黄盖果然来投降了，真是连老天都站在我这边啊！哈哈哈哈哈哈！
2: 而看着满心欢喜的曹操，
1: 程昱却一直心神不宁。眼看着船队越来越靠近，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2: 丞相，对方的船一定有诈，小心啊！
0: 不能让黄盖的船靠近我们的营寨。被兴奋冲昏头脑的曹操，莫名其妙地问道。
2: 有诈，有什么诈呀？程昱啊，指着大船说道：“丞相，你看，就算是顺风，但他们的船开得也太快了。船中要是装满了粮食，船身在重压之下，一定会行驶得非常沉稳才对。可这些船呢，全都轻飘飘的，这吃水的样子根本就不对呀。”
1: 曹操听了，似乎有点反应过来了。
3: 那周瑜心眼多着呢，诈降这一招啊，他曹操会用，周瑜也会用啊。此时的曹丞相终于隐约地闻到了阴谋的味道，但是曹操这么多年走南闯北，什么样的阵仗没有见过呀？一时的慌乱还没有影响他的冷静，于是曹操大声喊道：“
0: 快让他们停下！停下！”
1: 可就算喊得再大声又有什么用呢？一来大风越刮越猛，你喊一声，别说黄盖听不见，就是身边的人呐也未必听得见；二来，就算听见了，可人家本来就是来烧你的，哪是你喊一声就说停就停的呀？为今之计啊，只能派人去强行拦住黄盖的船队了。 此时，大将文聘站了出来。“
4: 丞相，我去吧，我会水。”
1: 于是乎啊，只一会儿的功夫，文聘就率领了几十只快船从水门出去了。可就在这时，黄盖的船队却发生了变化，前面的二十只快船随着后面的火箭射出被瞬间点燃，快船。 变成了火船。随后啊，二十只火船如同离弦的箭一般，迅速向曹操的水寨冲了过来。这突然出现的变化，令曹操是惊慌失措。这和预想的也太不一样了。 说好的投降呢？
5: 眼看着带头的火船与文聘的船队正面相遇，可是啊，
2: 没人拦他，更没人敢拦他。与此同时，文聘被一箭射穿了左臂，倒在了船上。士兵们顿时乱作一团。第二只火船紧随其后，疯狂地挺进。第三只，第四只，一艘艘火船仿佛无数个巨大的火球，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一般。那些火船自身已经烧得支离破碎，撞上来的一瞬间就瞬间变成了纷飞的碎片，而那一个个碎片啊，就如同一颗颗火种，飘到了曹军的水寨各处，好像不烧干净就不罢休似的。曹操那些用铁索牢牢连在一起的船只根本无法逃脱。这时候啊，曹操只能大喊：
0: 分船，快分船！
2: 没错，现在分船或许还能有所补救，保住些还没有被烧到的船。然而啊，他曹操的声音啊，早就淹没在一片火烧声中和惊慌失措的叫喊声中了。慌乱中，所有的船只都没有逃过被烧的命运，如同被宰的羔羊一般，毫无还击之力。风继续刮着，不但没有停息的迹象，反而越刮越猛，仿佛啊，在为这场火烧赤壁的战役狂欢伴奏一样。曹操现在啊，全都明白过来了，什么投降，什么铁索连环，都是埋伏，都是陷阱，说到底就是没想让他活着离开赤壁。事到如今，他只能趁着自己所乘的这只船还没有完全燃烧，先逃回岸上了。水寨没了，还有陆寨，水上打不过周瑜，不代表陆地上也打不过。于是曹操大声喊道：
0: 听令，撤退，全体上岸。
2: 可是就在船逐渐靠近岸边的时候，偏偏有人要和曹操作对。
0: 曹操，拿命来！
2: 曹操猛地回头，刚好看到一张坚毅的脸庞。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黄盖。要不是曹操当初相信了他会投降，又怎么会有现在如此狼狈的时刻呀？曹操的心里叫苦不迭，难道今天真的要把命交代在这里了吗？不能，一定不能，当然不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曹操手下大将张辽驾着一只小船赶来了。只见张辽拉弓射箭，一箭射中了黄盖的肩膀，黄盖大叫一声，落入了水中。就这样啊，曹操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张辽大喊道：
3: 丞相快上小船，那楼船马上就要烧没了。
2: 曹操赶紧跳下大船，坐进了张辽的小船中。
3: 丞相，我们要去哪儿？
0: 上岸，水寨没了，咱们回陆寨组织反击，绝不能便宜了那周瑜小儿。
2: 张辽听后顿时面露难色。
3: 丞相，水寨着火的同时，陆寨也遭到了三路夹击，敌人多处放火，我军防不胜防，陆寨没保住。
0: 什么？
3: 哎，罢了，
0: 都是我的过错呀。北方精锐部队 全被我安置到了水寨中。

0: 乌寨剩下的不过是些老弱残兵，哪里敌得过周瑜派出的精兵强将啊？都是我的错呀！丞相
1: 也别这么说，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先生，去西北。其实啊，早在赤壁大战还没有正式打响的时候，曹操就已经给自己想好了退路。 如果船只没了，就登岸一路向西北，穿过乌林去南郡，那里有粮草，有兵马，还有大将曹仁接应，大不了从头再来，有什么可怕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想起火烧赤壁这一战啊，曹操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锁定胜负的关键是风，要是没有这东南风。 那现在被烧得狼狈不堪的，就是他周瑜了。说起来也是奇怪，大冬天的竟然给他吹起了东南风，难道真的是天意吗？天意呀！不，曹操从来就不信什么天意，赤壁一战输就输了，只要人还活着，就还有希望。
2: 我命由我不由天，这里失了还有荆州，没什么大不了的。曹操这样想着，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漫天的大火，喃喃自语：“周瑜、孔明，咱们走着瞧。”没想到啊，老谋深算的曹操也有掉以轻心的时候。 这应该就是兵书上所说的“兵不厌诈”了吧？曹操接下来会如何决策呢？请听下回《华容道·议事曹操》。
3: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孙刘联盟在长江赤壁一带大破曹军，而在曹操带着残兵败将逃跑的过程中呢，诸葛亮似乎也没闲着，他都做了哪些事呢？在埋伏重重的逃跑之路上，曹操还遇到了一位对自己来说很特殊的人，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接着往下听吧。
2: 第六十回，华容道议事曹操。曹操在张辽的保护下好不容易上了岸，带着1000多人往乌林的方向逃去了。但是这一路上并不顺畅，好几次都遇到周瑜布置的劫杀，幸好都有惊无险地逃过了。最后啊，一行人终于冲出乌林，为自己打开了一道生门。就在曹操刚以为可以喘口气的时候，又在乌林的西面遇到了赵云的埋伏，他只得带着众人拼死拼活地继续跑，丝毫不敢懈怠。就这样又整整走了一天，可恨的是中途经历了一场大雨，将士们个个从头湿到脚，本来冬天就够冷的了，衣服再一湿就更冷了，真是要多惨有多惨。曹操心想啊，真是算准了周瑜，却没有算准诸葛亮。想必那赤壁之战开始前，孔明就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刘备的营中，又悄无声息地让赵云设好了埋伏，就等着他曹操上钩呢。曹操总觉得诸葛亮无处不在，想到他那副神机妙算的样子，

0: 凌恨得咬牙切齿。此时啊，曹操一行人逃到了一个山谷，曹操问道：“
1: 这里是什么地方？”
0: 张辽回答：“
2: 这是葫芦口。”
0: 曹操看兵马都已经累得不行了，就下令停止赶路，休息一下。天哪，渐渐的黑了，大家都默默的烘烤着衣服，默默的包扎着伤口，默默的吃着马肉。
1: 哈哈哈
0: 就在这一片沉默中，曹操却忽然大笑了起来。张辽不解，心想啊，丞相这心也太大了，现在都惨成什么样了，怎么还有心思笑啊？于是便上前去问原因。只听曹操说道：“
1: 我笑那周瑜和诸葛亮智谋不足，他们要是在这里埋伏一队人马，我等就算不死也免不了重伤。可他们却放任这么好的地形让我们休息，你说好笑不好笑啊？”
0: 正说着呀，山谷外忽然传来了一阵喊杀声，接着无数支羽箭铺天盖地而来。伴随着羽箭而来的是从树林深处杀出的黑压压的人马，为首的大将正是张飞、张翼德。曹操心里暗暗叫苦，我这不是乌鸦嘴吗？众人呐，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是措手不及。许褚、张辽带兵与张飞混战在一起。虽然最后是好不容易逃过了，但经过这番战斗啊，死的死，伤的伤，原来的1000多人只剩下可怜的300人了。曹操这回可不敢懈怠了，带着残兵败将们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因为他知道，赵云、张飞依次登场，后面一定还有一个人，关羽。关云长，他要是出手啊，自己必定是死路一条。此时，曹操走到一个岔路口，一条大路，一条小路。身边的军士问道
3: ：“丞相，咱们走哪条路啊？”“
1: 哪条近？”“
3: 小路近一些，叫华容道。只是这华容道地窄路险，坎坷难行。”而且隐隐有烽烟升起，大路呢远了50多里，但相对平坦些。
0: 曹操思来想去，最后下令：“
1: 走华容道。”“
3: 丞相，烽烟起处必有埋伏，为什么反而要走这条路呢？”“
1: 不过虚张声势而已。诸葛亮故意引我走大路，我偏不去，就走小路。”
0: 然而啊，该来的总会来。此时的关羽正在华容道上，他的目的啊，是等这位失败的丞相自投罗网。事实上呢，关羽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诸葛亮让他放弃大路，独守华容道，还嘱咐他呀，要在这里点火生烟，到底是为什么呢？有烟就有兵，有兵马就有埋伏。那曹操看到华容道上有烟，真的会来吗？他的疑问呐，在此刻得到了解答。前方一支军队朝着这边走来了。不，与其说是一支军队啊，倒不如说是一群难民乞丐，反正怎么看都不像军队。他们个个衣衫褴褛，愁云惨淡，步履蹒跚。为首的那个身穿红袍、头发散乱的，正是曹操、曹孟德。关羽身边的将士说道：“
4: 诸葛军师真是神机妙算，
2: 曹操

0: 真的来了，将军一定不能放走他，别忘了咱们立下的军令状。眼看着曹操啊是越走越近，关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对曹操说道：“
1: 丞相，别来无恙。
2: 云长，好久不见。”见到关羽，曹操并不意外。
1: 只是他没想到会在华容道遇到关羽。云长在这里，是要杀我吗？我奉主公和军师之命，在此等候丞相。关羽手提青龙偃月刀，一双丹凤眼微微睁开。但大家都知道，一旦这双眼睛完全睁开，就是杀人的征兆。
0: 这时候，曹军的几个将领都纷纷站了出来，说道：“
3: 关将军，当年丞相对你多好，你忘了吗？
4: 你执意找你大哥，过五关斩六将，丞相不但没有派兵追赶，还连派了三个使臣沿途传令，你都忘了吗？”“
0: 对呀，丞相对你的好，你都忘了吗？”“
3: 就是啊，昔日蒙丞相关照，我当然没忘。”
0: 但我已经斩颜良、朱文丑，皆白马之围，早就报过恩了。现在又怎么能因私废公呢？大丈夫以信义为重，云长深明春秋大义，真的忍心残害故交吗？关羽啊，是个义薄云天的人，他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
1: 他想起曹操以前对自己的许多关照，心里又怎么可能没有波澜呢？但是军令就是军令，更别提自己已经立下了军令状。今天要是放走了曹操，那死的人就会是自己。丞相，别怪我，这是战场，不是用来讲私情的地方。
0: 哈哈哈哈哈！你说的对，这是战场，我输了。输给诸葛亮，输给周瑜没关系，输就输了。能死在你关云长的刀下，我没什么可遗憾的。动手吧！
1: 一时间呐，曹军都跪在地上。 痛哭声，哀嚎声响彻山谷。关羽也红着眼，慢慢的抬起了青龙偃月刀。就在此时啊，一人一马从后面赶了上来。
5: 云长，刀下留人啊！
1: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关羽的故交好友张辽、张文远。这个与关羽惺惺相惜的兄弟，虽然各为其主，却是一生相交的好朋友。看着好友苦苦的哀求自己，关羽最终是不忍，放下了刀，说道：“
3: 罢了，你们走吧。”
1: 曹操啊，脸色闪动。 一个箭步翻身上马，飞一般的跑远了。张辽对着关羽重重的一拜，也骑马远去了。关羽看着曹操那支残破不堪的队伍渐行渐远，叹了口气。罢了，随心而动。 才是他关云长的选择。军令状就军令状，大不了就是一死。关羽这么想着，引军回到了军营。诸葛亮果然要军法处置他，刘备在旁边好说歹说才同意饶他一命。关羽啊，刚要拜谢，却见诸葛亮狡黠的一笑。关羽不解地说道：“
3: 军师，你
0: 这是什么意思？

0: 只见诸葛亮啊，摇着手中的羽扇，缓缓地说道：“
1: 我这些天夜观天象，这次大战，曹操命不该绝，让你做个顺水人情罢了，还了他的恩情，今后就两不相欠了。”“
2: 你料定我会放他走？”“
1: 没错，因为你是关云长，当然放他走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短时间内曹操不会反攻我们。只是我们与曹操早晚还会有一场恶战，那时候云长可绝不能再放过他了。”
3: 关羽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不过也因为如此，曹操才逃过一劫。在之后的战役中，关羽还会放过曹操吗？曹操现在损兵折将，又该如何反击呢？请听下回《诸葛亮一气周瑜》。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大头鬼房叔安到安庆宫请八王千岁。为什么请八王？道理很清楚，在宋朝只有他能够跟皇上分庭抗礼，只有他能降得住四帝仁宗。因为这个北宋的时候，老百姓传言是九朝十八帝，怎么解释呢？九个朝代是九个皇上，比如说头帝太祖，二帝太宗，三帝真宗，四帝仁宗，五帝英宗，什么钦宗徽宗了，一共是九个皇上。十八帝呢，就是每一朝都得有个八王，就这么算上二九一十八，故此才叫九朝十八帝。为什么要设立个八王？在《三侠五义》那套书咱们讲过，在这不重叙了。现在的八王千岁赵德芳是四帝仁宗的亲叔叔，不管从地位上，不管从血缘关系上，他们是最近不过，只有他说话才算数。而且八王千岁赵德芳比这个四帝仁宗在一定的时候要明白得多。满朝文武要受了点什么委屈，有些事情实在解决不了了，都请八王。咱们闲言少叙，房叔安呢是真的假的什么都有，连水大鼻涕在掉眼泪，把八王闹懵了，甚至八王千岁把鞋都穿错了。太监们取了袜面金简，这金简是家法呀，太祖给留下的，这把简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甚至打死娘娘也白打，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这八王没事就把他抱着去见皇上，说翻了就捶你一顿。这皇上见这金简还真有点眼蓝，今天情况特殊，所以八王千岁把金简抱上了，跟着房叔安风是风火是火，这才来到皇宫大内。当然了，太监们拿着各种执事，抱着板凳椅子，端着茶壶，在后头是紧跑，陆陆续续这个队伍足能甩出有半里多长去，这些咱不必细说。等八王千岁到了乐善宫一看，就是一愣，一看那块绑着一串四帝仁宗还在这审问呢，白眉徐良正跟四帝仁宗讲理。八王千岁就是一愣，回过头来问房叔安：“孩子，你不说徐良他们都死了吗？都被仁宗给杀了吗？”“是啊。”“那这也没死。”“嗨，我是设想，你要不来他不就死了吗？所以您这一来呢，他不没死吗？”“嘿。”八王一听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把设想都说出来了，真是啼笑皆非呀。等八王千岁一露面，四帝仁宗站起来了，一看王叔气色不好啊，因为他有病，再加上一着急，那模样能好得了吗？老头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仁宗见过王叔之后赶紧让座，八王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四帝仁宗翻眼睛瞪了瞪房

0: 出案，准知道这主意是他出的。哦，你搬兵去了，把我王叔给搬来了，你也枉费心机。要这么的，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我王叔能把我怎么的？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这仁宗心里活动，嘴没这么说。王叔，您身体好一些了啊？多谢陛下关心，我身体果然是好的多了。您不在安庆宫静养，来到乐善宫，所谓何故呢？
1: 陛下，这是怎么回事？
0: 但不知白云瑞、徐良等人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把他们都绑上，这想干什么？仁宗还不得不解释，这脸呢一红一白的，就把白云瑞所谓的罪名讲说了一遍。后来讲到徐良他们持戒行凶，怒打三法司正堂孙立，搅闹乐善宫的事儿讲说了一遍。最后仁宗说：“王叔啊，这成何体统啊？这不是要造反吗？这是朕的内功啊！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且怒打国家的命官，这像话吗？古往今来焉有这种事情啊？”请王叔给做主。霸王千岁闭上眼睛，分析了分析这些事儿，最后他说："陛下，我看徐良他们来情有可原，暂不提对他们如何处分。先说白云瑞这个事儿，我觉着奇怪呀，我觉着不可能。"白云瑞一不疯二不傻，他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跑到皇宫来胡扯？万万无有此理。仁宗乐了："王叔，我也愿意不发生这样的事儿。可是，事情毕竟是发生了，这又如何解释呢？"万岁，这么办。咱们不要屈枉国家的忠臣。比如说，白云瑞真是做了这件事，那么该杀就杀，该剐就剐，得按律治罪。相反的，要屈枉了好人，对于皇上的脸面无光，对大宋朝也没什么好处。以老臣我的意思，应当审慎对待，此事不要操之过急，还要调查清楚，然后再说。好吧，寡人准本就是。你看，其实这个事儿要到现在结束呢，也不至于发生什么冲突。坏事儿就坏在这个贵妃梅娘娘身上。这个梅娘娘一直没言语，在旁边看哈哈笑。她恨不能盼着万岁做出决定，嘁哧咔嚓把这帮人杀了，她的目的就能实现一半，而后再伸出手来对付四帝仁宗，再颠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不把徐良、白云瑞等人给铲除，想推倒四帝仁宗谈何容易？他正在得意的时候，没想到八王来了，三言两语把皇上给说服了。可这个事儿要容期缓限，不立刻做出决定，那肯定还有变化。要把徐良、白云瑞这帮人给放了，这事儿可麻烦了。因此这位梅娘娘实在沉不住气了，从屏风后面飘飘而出啊，"陛下且慢。"
1: 爱妃，
0: 你有何本章要陛下？我就知道皇帝陛下金口玉言，您说出的话就是圣旨，这圣旨圣旨就万难更改。白云瑞已犯下不赦之罪，像这种人还有什么犹豫的？徐良等人手拿凶器夜闯宫廷，他们就是要弑王杀驾，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功劳，也身犯了不赦之罪。陛下，莫非就这样把他们放了不成？有一就有二，从今以后他们还有法律吗？还能把你这皇上当回事吗？群臣要纷纷效仿，大宋朝的江山可就保不住了。请陛下收回成命，将他众人依法处置才是。仁宗听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刚才话说出来了，听着八王爷没法往回收啊，他就犹豫了一下。方叔安利用这机会趴到八王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2: 王爷您看着没，这是个狐狸精，坏事就坏他身上了，这娘们要不除掉没个好。慢说他告我们当着皇上的面对您，他也没看在眼里，你看有多放肆，有多可恶。
0: 其实啊，房叔安不添油，八王爷那火也够大的。他看了看这贵妃娘娘，转过脸问皇上：“他是何人？”王叔，最近一时期您有病，因此呢，您不知道这个详细的情况。这是我新晋册封的妃子。加封她梅娘娘，就是乐善宫的贵妃。
2: 哦，
0: 陛下，有这等喜事，老臣还不知道，我还没给您道喜呢。王叔说的哪里话来？咱都是一家人，您还何必道喜呢？我的意思是说，等您的身体康复之后，我还要带着他过府前去给您问安。
1: 多谢陛下。
0: 你纳不纳妃子，封不封贵妃，臣无权过问。我只是不明白，这位贵妃娘娘好来的多事，我跟陛下谈话，她从中插一脚，这是怎么回事？莫非皇上还能听他的左右不成？皇上一看八王爷有点挑理了，狠狠地瞪了一眼贵妃，赶紧给打圆场：还不过去参拜王叔，这就是八王千岁，朕的叔父。皇上那意思，你过去行个礼呢？八王爷这气儿一消，这事儿就过去了。这梅娘娘眼里哪有八王啊，她都把八王恨死了，心说这老糟头子，你要不来这事儿不挺好吗？砸锅砸你身上了，她哪能过去给八王见礼呢？就见她柳眉一挑，扑哧一声冷笑：闹了半天，这就是八王千岁。哎呀，在宋朝可真新鲜啊，一个朝廷两个王子，人家都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可是大宋朝偏偏相反。陛下，我就知道有个四弟，我可不知道哪个是八王。我身为君主的，除了参拜皇上之外，给别人不能见礼。这家这个嘴可不老实，一句话把八王气恼了。
2: 八王爷曾经

起来了。大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大宋朝就是大宋朝，跟你们天竺国不同啊，你竟敢在本王面前胡言乱语，这还了得，我非打死你不可。这房叔安一看紧加油，王爷，哎呀，您病还没好，你看气成这模样，您连一点劲儿也没有，打的身上不疼，要打您就照那脑袋上打，您听多损，打脑袋上还活得了吗？把仁宗给气的赶紧过来拦着。王叔息怒，王叔息怒啊，他是天竺国来的，对咱们大宋朝的礼数还不熟悉，言语冲撞实在是可恶之极，容寡人好好教训于他，请王叔留情。意思他还是袒护梅娘娘。八王爷点了点头，好吧，万岁啊，我就看你怎么教训他。这件事接过去，咱们还谈正题，白云瑞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王叔啊，我看这样吧，方才您说了此事从长计议，好好的调查清楚，寡人完全赞同。我打算命人把他交到刑部，斋成专人审讯，您看怎样？八王一听，皇上说的有理呀，能说三言两语就把白云瑞给放了吗？你说容其缓限，人家同意了，你说调查清楚，人家也没反对，交给刑部理所应该的，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房叔安一听不好，要交到刑部非发生意外不可，这个梅娘娘一计不成必生二计呀、啊，那我老叔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他怕八王答应，马上插了一脚，王家千岁，我看这样吧，陛下既然应允了，真是圣明的君主啊，能够长命百岁，我王家千岁这么办行不行？我出个馊主意，叔安你说吧，把这个白云瑞呢交给您，由您负责审问，您把这事给查清楚，您看这有多好啊。八王一听，哎，也行，万岁，您的意思呢，这可以，倒是可以，王叔身体欠安，您哪有精力审问此案？哎，为国家尽忠，老臣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就这样决定吧，我把白云瑞带回安庆宫，一定把此事查明就是。这王叔啊，我说句话您可别挑理，说吧，这白云瑞等人手眼通天，倘若到了安庆宫，他要……哦，万岁你直说，不用吞吞吐吐的，你是不是怕我把他放了？不不不，朕不是那个意思，我怕发生意外被人给抢走。万岁尽管放心，绝无此理，倘若真有人胆大包天在安庆宫把白云瑞给抢走，您唯我试问，你要我这条老命还不可以吗？话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皇上只好点头，对徐良几个人八王千岁说了，他们是保护皇上的，恐怕发生意外，遇上这件事儿，他们一时着急才做出不轨的事儿，下不为例，往后不这么办也就可以了，念他们的功劳，陛下就高抬贵手把

们饶了吧，皇上照准。哎，徐良他们白折腾，还没等提方叔安打孙立的事儿呢，方叔安跪下来：“陛下，我就知道您是圣明的君主。您看，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对不对呢？一句话把我们都饶了，臣谢主隆恩。”哎，仁宗一听这好，谁折腾也没你折腾的凶啊！朕还没等处置你呢，你这自己完事儿了。可当着八王方叔安一耍二皮脸，仁宗想算了吧，打了就打了吧。孙立多倒霉，白回奏。皇上一句话完了，简短结束。皇上传旨，把徐良、爱虎、白云生等人都给放了。白云瑞可没放，仍然像犯人似的，被押送到安庆宫。梅娘娘是叫苦不迭呀，咬碎了银牙，心说好端端的一锅饭让赵德芳给投了一把沙子，看来我当初估计事情估计错了，应当先把这老东西给铲除，不然的话他在里头跟着捣乱，我这计划是很难实现。他回到屋里，背着皇上不知道刷刷点点写了个纸条，装到这个笔管里头了，把一个心腹的宫女叫过来耳语几句，把这笔管交给他，叫他快点送出去。送到哪儿去下文再说，当然这件事是绝对保密，外人不得而知。安谢乐善宫的事咱不说，但说赵德芳把白玉瑞押回安庆宫，等到日就到他的天下了，他说了算了，命人把白玉瑞的绳索去掉，然后让白玉瑞落座，好好讲一讲究竟怎么回事。白玉瑞含着眼泪啊，就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八王一听，哦，有这等事，莫非这梅娘娘心怀叵测，是有意害你？王爷一点儿不假。王家请降，护送他来的人古月和尚、阴光大法师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此人为什么在熏门的城门外头砸酒车、劈木龙、抢走夏虽良和昆仑僧？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四弟仁宗降旨要捉拿这些凶犯，梅娘娘从中又阻拦，而后接二连三又发生这些事情，难道说与他没关系吗？王家千岁，臣斗胆进言，我敢说这个梅娘娘肯定不是个好人，她突然到大宋朝来了，肯定是没安着好心，她有意颠覆咱们大宋，要不把这个女人给铲除，我看大宋朝的江山可就危险了。嗯，有理。云瑞啊，你呢暂时还得受点委屈，这个大面儿咱们得亮得过去，皇上相信我把你交给我了，我呢就得把这个事情审清问明，尽管你有十大的冤屈，这个形势咱们还得走，得将来皇上降旨，哎，把你释放才行，我从中不能这么干。因此最近一个时期你暂时先住在我的安庆宫，私下里可以不带刑具，公开的场合还得给你带上一点，将来本王我好说话呀，不然皇上要怪罪下来我也无言可对，臣全明白。

0: 八王说："这么办吧，咱们呢，像不像做笔成样？今儿个呢，咱们就过他一堂。万一皇上派出耳目来，回去向他禀报，这玩意也好说呀。我也能够解脱责任。王家千岁，您看着办吧。可这八王还真会演戏，让白云瑞吃饱了喝足了，也休息个波得林了。"就在王府御花园设摆公堂，八王爷居中而坐，小五义、房叔安、宫中的太监人等排列两旁，准备的笔墨砚瓦。八王爷命人带上白云瑞，把刑具给他带上，认认真真的、一五一十的在这审问。这纯属是演戏，八王爷就怕四弟仁宗不放心，派人偷着来看来，将来要问自己一句怎么回答呀，这样呢有个退身步。等把这场面都摆好了，八王爷还没问几句的时候，有人送信找徐良。徐良不知道什么事儿，来到外边一看，站着个报事的军兵。你找我，三将军，我找您，什么事情？开封府的四老爷和展老爷让您赶紧回开封，说有急事跟您商议。哦，徐良一想背不住，回来告诉爱虎、方叔安等人，你们等着啊，我去就回。因此山西宴徐良离开安庆宫，像一阵风似的回奔开封府。徐良刚一走，安庆宫可就出事了。八王爷还没等问的第五句话的时候，就见东大墙上唰唰唰窜上仨人来，这三位是三个出家的和尚，正中央的穿黄袍，上垂手的和尚穿红袍，下垂手的和尚穿青袍，每人掌中一条独角娃娃槊。西大墙上跳上七个来，每人掌中一把明晃晃鬼头刀。南大墙上跳上16个来，每人掌中是一条长枪。再看假山石的后边，牡丹亭的顶上，四面八方都出现了泽寇，才要百寇闹东京。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八王千岁赵德芳在王府的御花园审问白云瑞，与其说审问，倒不如说走走形势。八王能真审云瑞吗？可谁也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东南西三面的高墙上都出现了贼寇，来势之猛，人数之多，是谁也没猜到的。但见这些人一个个面带杀气，手拿兵刃，就把八王爷这些人给包围了。为首的是三个出家的和尚，一个穿黄袍，一个穿红袍，还有个穿青袍的，每人掌中是一条反背 独角娃娃说。在这听审的有小五一，还有后来的小七杰弟兄。除了徐良被人家找走了之外，余者的都在场了。大伙一看不好，小弟兄们赶紧甩掉大衣，拽出军刃，撑撑撑撑撑撑，把八王和白君瑞是护在当中。在这些人当中，要讲究说话最算的、能为最高的，是义侠太保刘世杰。再看刘世杰，手压单刀往上一纵，高声断喝：“呆！哪里来的狂徒？三更半夜来到安庆宫，你们想干什么？哪一个敢往前再迈一步，可休怪某手下无情！”穿黄袍那个和尚把娃娃硕往身后一背，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小辈，你叫什么名字？刘世杰。哦，你叫刘世杰呀，死在眼前还胆敢说横话吗？还用问吗？你说我们干什么来的？告诉你，今儿个晚上我们要血洗东京，把八王以及他全府的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包括尔等在内，你们是都活不了啊！咱们废话少说，来，孩子们，杀！这老家伙一声令下，从他身后撑跳过来一个使大枪的。这家伙长得是驴脸大下巴，能有30挂零的年纪，手中使着一条钩镰枪，枪尖子有1尺半长，后头带8楞鎏金铛，是锃明刷亮。此人不容分说，是直奔刘世杰，阴阳一合把扑棱枪分心便刺。刘世杰就预感到今儿晚的形势是相当严重，也没有时间问他的姓名了，手舞单刀跟此人就站在一处。一伸伸手，刘世杰发现使枪的这个小子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掌中这条大枪乌龙摆尾，怪蟒翻身，是白蛇吐讯，啪啪啪上下翻飞呀、啊！枪是百兵刃之中的贼，只要使好了，可以横冲四面，力挡八方，一般的人到不了眼前。可是他遇上个刘世杰，能耐再大也万难施展，世杰也是个机劲儿，也就10几个回合，他使了一招叫拦腰解玉带，行走招刀，人随刀转，刀随人转，把使枪的这位是腰断两截，死尸栽倒在尘埃。这个刚死了，而中又蹦过一个使枪的，这家是红脸膛，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叫唤着就过来了：“小辈，张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两个人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刘世杰使了个倒劈紫金冠，这一刀把这个使枪的劈为两半。因为刘世杰也没躲利索，崩得满身满脸都是鲜血，就心说这个丧气。两个贼这一死，穿黄袍的和尚是吸了一口冷气呀。徐良美在眼前，你小子还成了气候了，看来非得老僧要儿子搞命。他拎着娃娃说过来了，在刘世杰身后的呢站着小元霸鲁世杰。鲁世杰一看大哥满身满脸都是鲜血，怪疼他的，他拎着压油锤过来了。
1: 王大哥，你到后边歇歇，把脸上跟身上的血擦擦，把这秃驴交给我了。
0: 贤弟多加谨慎。
1: 我知道。
0: 就这样，刘世杰提刀到后边收拾去了。小元霸鲁世杰拎着一对铁锤来到黄袍和尚的近前，二话不说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小子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赶上安庆宫来捣乱了，你有几个脑袋，可知道小爷的厉害。
0: 黄袍和尚哈着腰往下看看，为什么呢？两个人的个头差得悬殊。他一瞅面前站着干巴巴一个小瘦子，脸蛋去黑，挖面金睛，手中提着一对大锤。这锤的个可够大的，跟这人有点不相称。和尚心中暗想，莫非这锤是空躺的，就是外边一层皮儿刷的色。看罢多时，和尚就问娃娃，你是何人？
1: 我呀，人送绰号小元霸，我叫鲁世杰。听说过辽东六老没？当中有一位叫铁戟将鲁仲贤，那就是咱爹。
0: 啊呸，那是你爹，你把话说清楚了。小辈不傻装傻，不愣充愣，
1: 拿命来。
0: 黄袍的和尚抡起娃娃说，搂头便砸。这位鲁世杰在七杰当中力量是最大的，他打仗花火手，就喜欢硬碰硬。他一看和尚个也高，使的兵刃也特殊，看这意思分量轻不了。鲁世杰高兴了，翻着眼睛往上看着，
1: 哎呀太好了，来来开。
0: 他把双锤狮子插花担在一块儿，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啊嚓，正碰到娃娃硕上。他的意思打算把娃娃硕给崩飞了，哪料想啊，这条娃娃硕太沉了，只颠起来有半尺高左右，把鲁世杰震得膀臂酸麻，噔噔噔噔噔噔，退出有一丈多远，身子一摘呗，
1: 哎呀，老家伙，你还真有把劲儿呢！啊，来，再来，
0: 往上一纵，跟黄袍和尚站在一处，谁也没料到，五六。

嗓音都变了，世界主义。但是为时已晚，娃娃说正拍到鲁智捷脑袋上头，啪，可叹小圆霸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叫人家把头颅击碎，死于非命。柳金杰、柳玉杰小哥俩合刀就跳上来了，秃驴拿命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十几个回合，让黄袍和尚使了个左右开弓，啪啪。再看小哥俩，头颅被击碎，也死于非命。小七杰一眨眼死了仨。小武义弟兄，你看，哎呀，从来没吃过这亏呀！小义是爱虎，一晃七宝刀就蹦上来了。爱虎啊，眼珠子都红了。因为在这帮人当中，属他年纪比别人大，论身份比别人也高。三哥徐良不在眼前，爱五爷就得当这份家呀。这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这一死，见着包的人，见着三哥，怎么交代？所以爱虎又疼又气呀。心里是当当当直跳，玩了命的跳过来，跟和尚站在一处。但不管他多么着急，爱虎那能耐在那摆着呢。这些年没什么出息，也没什么发展。看来人这能耐到了一定的程度，想要拔个高，不那么容易的。他是心有力不足啊，伸伸手十几个照面，就觉着力不从心。不但力量头盯不住人家，相反的眼花缭乱呐、啊，一个没留神，啪！七宝刀碰到娃娃槊上，刀飞了。爱虎转身刚要走，和尚往前一跟步，一上是下。娃娃槊就砸下来了，你给我在这啪！正拍到爱虎的后背上，这下打的骨断筋折，把爱五爷打出有一丈多远，就啃一头扎在地下，蹬得了两下腿呀、啊，就咽了这口气了。西部大头鬼房叔安在后头一看，五叔哎呀，五叔哎，你死的太惨了。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小武义除了徐良之外，卢真、韩天锦、白云生都在这儿呢。想当初一个头磕到地下了。起事的时候说得明白，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爱虎为国捐躯，这哥几个命也不想要了，往上一蹦跟和尚玩命。头一个就是卢真卢四爷，可卢真这两下子还赶不上爱虎呢，所以一伸手没有几个照面，刀被崩飞了，没躲利索，啪，叫人一娃娃槊打到太阳穴上了，头颅击碎，死于非命。韩天锦嗷一声过来了，从后边就下了手了，大棍子猛击秃头的后脑海。和尚使了个犀牛望月，用娃娃槊往外一招架，他正碰棍上，好悬没把棍子给崩飞了。两个人身形转动，站在一

0: 韩天锦这两下子也比鲁世杰强不了多少，因此十个照面还没到，棍子被崩飞，叫人家一娃娃说砸脑门子上的。韩天锦也死在当场。咱们说书得详详细细的交代，实则这件事情从伸手到结束也没超过五六分钟啊，就这么快。小七杰三位，小武艺三位，六具尸体是横躺竖卧。您看打了这么多仗，什么莲花观的三教堂啊，三仙岛啊，以及过去的盘蛇岭、冲霄楼啊，甚至阎王寨，都没死过这么多人。就这回是达到了前的地步啊，这个黄袍和尚打死这么多人并不满意，他拎着反被娃娃说奔白云瑞来了。那边说白云瑞怎么不伸手呢？绑着呢。八王跟他讲的好，没事儿的时候可以给他解开随便溜达，如果审问的时候呢就得受点委屈先绑上点。故此他没过来，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旁边的人也忘了给他松绑了。离着他最近的就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你看这个白云生啊，跟老白家的人截然不同，头号窝囊废，平时烟不出火不冒，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遇上事儿除了皱眉头叹气之外没能耐。眼见着小弟兄死了好几个，白大爷心里一难过，光顾掉眼泪了，也忘了把白云瑞给解开了。云瑞急得没办法，一看这怎么办呢，心说去他娘的吧，什么法不法的，我根本就没罪，这个形势我不走了。想到这，白玉瑞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膀脚力，咔，把绳子给崩断了，从他大哥白云生的手中噌把刀就夺过来了。因为云瑞的家伙没在眼前呢，白云瑞拎着一把普通的刀迎着面奔黄袍和尚就下去了。这和尚本来想结果他的性命，一看他过来了，哎呀，白云瑞，别看老僧击毙了几个小子，那都是无能的鼠辈，要打还得打你这样的，拿命来。他跟白云瑞站到一处了，一伸手他一看，白云瑞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招露奇特。和尚就不敢想的那么乐观了，因此就加上谨慎了。但是白云瑞也吃亏，他使的这把刀飘轻，不是应手的家伙，怎么使怎么别扭，因此呢跟这和尚打了个平平，没有分出输赢上下。就在这时候，黄袍和尚喊上了，弟兄们，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你们干嘛不动手啊，还不趁此机会杀掉八王，院里的人一个也别留，全都斩尽诛绝，扎身！哇，几十个贼各拉家伙奔八王就扑起来了。可下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的吕仁杰 义侠太保刘世杰、井底蛙邵环杰，小哥四个拎家伙往上一闯，跟群贼展开了混战。玉面专诸白云生也从痛苦当中醒悟过来了，他一看掉眼泪，不是时候，打吧。这位白大爷也加入战团了。现在保护八王的就剩下个大头鬼房叔安。老房往周围一瞅，
1: 我的妈，完了，今儿个算完了。
0: 他手中拎着小片刀，架着八王千岁，不住地往后倒退。这身后呢是个亭子，叫牡丹亭。没事，八王到御花园了，坐到牡丹亭，在这纳凉也好，休息也好。这地方居高临下，非常眼亮，里边还有个石头桌子，周围有石头堆儿，所以房叔安驾着八王就退到牡丹亭上头来了。他刚退到亭子上头，群贼就把牡丹亭包围。其中有几个贼乐的那牙都呲出多长来，大头鬼呀，你总有千条的妙计，看你这一回往哪儿跑。弟兄们，撤，摘他的大脑袋，宰了这个昏王。说着话，有几个小子提刀就进来了。房叔安也是个机劲儿，晃一尺二寸长小片刀往上一窜，王八蛋，我阴天方的也跟你们拼了，招刀招刀招刀招刀，还真捅了那么六七刀。他这两下更白给了，让其中有个使宝剑的人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把房叔安踹了个仰面朝天。房叔安呢也倒霉，他后边就是石头墩子，这后脑勺正好震到墩子上头，砰！他就觉着眼前发黑，金灯烂晃，以后就失去了知觉。大脑袋这一昏迷，就剩下一个八王了。他没有伏击之力，能反抗得了吗？不过呢，八王爷用手一摸，哎，今天身上带着一口佩剑，也是为了以防万一的。八王爷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心说我杀不了别人，我能杀我自己呀，我宁愿抹了脖子也不能落入群魔之手啊。八王千岁就打算自杀，可就在这时候徐良回来了。前面说咱说了，徐良正在这参加审问白云瑞呢，有人找他说开封府的四老爷蒋平、展老爷有急事叫您回去一趟。就这样徐良回了开封府了，见着蒋平和展昭一问，找我什么事儿？把俩人问愣了。四爷一拨了脑袋，哎哎，谁找你来的？展昭也说，梁子，没人找你。谁去的？再找送信儿那个人踪迹不见。白眼没多聪明，立刻就明白了，哎呦，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计，莫非安庆宫要出事儿吗？徐良把想法跟蒋平、展昭说了，两个人也吓了一跳。梁子，那你快回去。徐良拉金丝大环刀就往回跑，这一回来才要血溅安庆宫。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毛徐良挽回安庆宫一步，结果就发

0: 生了这么多事儿。当徐良跃上墙头，手压金丝大环刀，往院里一看，院里打乱套了，都左一群右一伙，刀光闪闪，哀嚎之声四起，也分不出谁是谁来。因为白云瑞穿着一身白，披头散发，比较显眼，他看出来了。他一看老兄弟正跟一个黄袍和尚伸手，他刚想过去帮忙，又发现牡丹亭那儿出了事儿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被群贼给包围了，眼看就要有危险。这徐良也是个机劲儿啊，扯脖子喊了一声：“
1: 啊，住手！王伯驴悄悄的，啊，桑西荣到了。”
0: 随着这一声，徐良把这灵穗就倒了出去了，连镖、再袖剑、再石头子儿，啪啪啪啪啪啪，哎，还这玩意儿来的痛快。眨眼间就放躺下十来个呀。徐良以猛击夺术之法飞身到牡丹亭，抡起金丝大环宝刀，嘁嚓咔嚓，嘁嚓咔嚓，哎呦，噗，哎呦，哎呦，噗噗噗。这一顿砍呢，又砍翻了七八个，杀了条血路才冲上牡丹亭。徐良很少像今儿个这样玩了命了。八王一看徐良来了，行了，先别抹脖子了，把老头都吓傻了。三将军快来救我，曾来了。不过这仗也没法打，徐良再有能耐他得保护八王啊，无形中这是个累赘。你说不保护八王出事怎么办？保护这么多贼怎么对付？看了看脚底下的房树安，一瞅这位好，昏迷不醒。徐良用脚尖蹬蹬他脑袋：“房树安醒醒，房树安醒醒。”这个人昏迷啊，要一动狠就能苏醒过来。房叔安迷迷糊糊这才把眼睁开。
2: 哎呀妈，哎呀，大概我归位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我，哎，不对，你这我干老，干老你来了。
1: 房叔安赶紧
0: 的意思呢，在开封府弄几间房子，把庄氏接去，这样早晚可有个照应。但庄氏呢故土难离，还不乐意离开老家，因此两口子经常分居。后来就生下这个孝天王白春。白春五岁那年丢了，消息传到开封，把白云生急坏了，特为跟包大人请了一个月假，回到原籍问怎么回事。结果撒下数路人马，花钱无数，这孩子也没找着。白云生一想，这叫命，命里无儿，该当如此啊。难过了些日子，日后就把这事给忘了，根本就不想他了。可这件事情呢，不属于正书，咱们没有详细交代。白春丢了吗？丢了，叫人贩子把他拐走了。您看世界上360行，吃哪行饭的都有，古往今来这人贩子是最可恶不过。他们是专门拐骗妇女跟儿童，把这人呢从东贩到西边去，花高价出售，靠倒卖人口为生啊。就因为白春

小时候虎招招的不懂事儿，在村口玩，被两个人贩子用口袋一装给架走了。他们不敢在本地卖，把白春一直架到云南昆明去了。你想五岁的小孩懂什么，都吓傻了，到这就随人贩子摆弄呗。后来他们用100两银子的高价把这白春卖给耍马戏的了。耍马戏的一看这小孩长得溜光水滑的，大眼睛挺聪明，花100两银子买来吧，这将来要训练出来，这是摇钱树啊。5岁的白春到了马戏班子，好家管的那个眼睛就甭提了，小小的年纪可受了苦喽。2/5更的功夫，弯腰折腿打把式，什么都得练，动不动就罚跪挨打，甚至不给饭吃。就因为他从小就受过这种颠簸之苦，因此他立世比较早，对人间之事给他打下深刻的烙印。什么原因呢？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寒门出孝子，薄屋出公卿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家里要有钱，使奴换辈，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娇生惯养，他可以不动脑筋吃现成的，往往把这孩子惯坏了。当然了，咱不是说非得叫人贩子拐一回这孩子才能有出息啊，不拐都没出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他受的刺激越大，受的苦越多，哎，他成熟的越早。白春在马戏班子受了2年罪，到7岁那一年功夫练成了，能爬杆子，在几十米的高杆子上能玩各种花活，做惊险动作，这马戏班子可以拿它换钱。结果有一次小白春不慎从杆子上掉下来，吓得是沙土地啊，真摔在地上，把孩子就摔冒泡了。正好有个出家的和尚在这看热闹，眼看白春落地，这和尚以极快的速度窜过去，一只手把白春给救了，拖住孩子轻轻放在地上。马戏班子的过来感谢这和尚，这和尚觉着于心不忍呢，就问班主说，这孩子这么点儿，怎么就叫他冒险呢？哦，拿人命换钱花，你们这心是钢铁的不成？未免太有些残忍了。班主诉了半天苦，说，师傅您不知道，这孩子是我们花钱买的，你别看他小，我们花了文银100两，这价码够大的，您说不让他挣俩钱儿，我们不就赔了吗？后来和尚动了恻隐之心了，你花100两银子买的，我给你100两银子，把这孩子卖给我得了。这班主一听也可以吧，有心不答应，知道这和尚会武术，惹也惹不起，因此100两银子成交了。这和尚就把白春带走了，带到哪儿去了？云南茂山铁扇寺。这个出家的和尚并非旁人呐、正是金谷奇人老剑客柳木柳春达。在前文书咱说过，武林之中有10几名高手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柳木被排到第10位上，那是剑客之中的剑客，高人之上的高人呐、因为柳木去办事情去，巧遇此事，

0: 才买回了白春。回到铁山寺之后，给他好吃好喝好招待，感情这一接近，小孩就不恐惧了。柳木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啊？在哪儿住啊？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你看白春那么聪明，对家里的事情他知道。刘老剑客一问他，他都说了："说我姓白，我住的离这儿很远很远的浙江，叫什么地方我想不起来了。我爹就是白云生，我娘呢姓庄。"我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边来了。哎呀，柳木知道，白云生，那不是小武义的大爷吗？你是老白家的后人呢。你看看这100两银子，我还算花对了。后来柳木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亲自护送白春回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见着庄氏夫人。这个消息是爆炸性的，整个金华府都轰然动了。孩子丢了2年又回来了，把庄氏夫人好像没乐疯了。你说得怎么感谢刘老剑客吧？为此事，庄氏夫人传下话去，在金华府白家岗唱了3天大戏，以示祝贺。同时命人骑快马把这个消息到开封告诉白云生，咱孩子找着了，是怎么回事。那这柳木就当了活神仙了。刘老剑客当初的意思呢，把这孩子放到家转身就走，可是由于人家家里太盛情了，把他活活拖住。你看待了这么几天还有感情呢。后来庄氏夫人就问："大师傅，您把我儿救了，您救了我们全家了，我们简直无法感激，也不知道给您点什么好了。您说吧，只要您提出条件来，我们绝不驳回。"刘老剑客一笑："条件嘛，倒有，我就怕您舍不得。您说吧，要什么我们都舍得，金银财宝我都不要。"我打算收你儿为徒，传授他绝艺。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退你妈的！像扔物件一样把它抛出去了，那意思呢都是沙滩摔他一家伙，叫他尝尝苦头，煞煞他的锐气。没想到沙滩里边也有石头，有块礁石长得七扭八歪的，这小子这脑袋正好碰到礁石上的，啪嚓一声，跟漏瓜一样，花红脑袋全出来了，顿时死于非命。老头一看，这干脆一救是一救吧。张贵带了四个人，老头一看也别留着了，把那俩受伤的逮起来，咣咣两拳打的这俩人一翻白眼儿，顿时绝命。乡亲一看，还有俩的，赶紧打他吧，都是汉奸，不容分说，往上一闯，把那两位砸成了肉饼，五条人命。说着玩啊，等出来这口气了，人们都傻了眼了。能完吗？荷兰人肯定得知道，能不报复吗？这可怎么办？林昌吉把胸脯一扒，乡亲们，大家不必害怕，天塌下来我顶着，要命有老命一条。我一个人担着跟你们毫没关系，你们都躲一躲散一散吧，能逃的就逃。乡亲们千恩万谢，大家七手八脚把五具尸体抛进大海，把他们带来的什么招牌呀、总督的命令啊，以及随身应用之物都抛进大海，随波逐流冲进大海去了，这块不留痕迹。哎，各自回家想自己的后路。单说林昌吉带着姑爷秋生、姑娘一霞两个外孙子，五口人凑在一块了，把秋生可吓坏了。秋生虽然是个男人，胆儿比较小，一霞也是照旧啊。爹，这可怎么办呢？荷兰人肯定得报复。别怕，你们夫妻二人带着俩孩子逃到阿里山去吧，你们进山躲一躲吧。那您呢？我不能走，我年事已高了，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也活不了几天了，我在这盯着，要没人在这盯着，吃就

阵了，你们赶紧逃命去吧，谁不走你们也得走。最后姑爷姑娘哭着一人领着个孩子逃进大山，他们走了，老头留下了，盼着万里有一河南人不揪这事儿，你说能不揪吗？头两天没动静，因为这荷兰人不知道这个掌柜上哪儿去了，知道他没出息，不是喝酒喝醉了，就是泡妓院。但是过了几天，这人就没影了，荷兰人也犯了嘀咕了，掌柜崔睡带了好几个人怎么一去不回头啊？他负责哪一片儿？有人说他负责南村还有居留村，那十六个村子都归他管，他上那儿收税去了，好像奔了南村。荷兰人派了几名士兵到这来找，没找着。哎，他们就派出密探寻访。你说那人心都那么急啊，什么人都有，软骨头也有，有的没身手的，既没打掌柜也没敢犟嘴，胆小怕事的，心说这回倒霉了。你说老林头，哎，你把掌柜给摔死了，又打死俩仆人，那些人七手八脚也打死俩人，我们可没身手啊，我们连错话都没敢说呀。这你说荷兰人来报复，把我们也烧上，我们冤不冤呢？结果告了密了，就有这样的败类，为了顾全自己，把老林头给出卖了。一诉说这个经过，荷兰人回去一禀报，就气坏了荷兰人霍丁。霍丁是什么东西？是赤嵌城的防守司令官，荷兰人。他听完汇报之后，什么？这些中国人胆子也太大了，这要不是收拾收拾还了得吗？他马上把手下的大队长叫富尔玛给找来了，告诉富尔玛带着快枪队到南村去把林昌吉的老家伙给我逮起来，凡属闹事者一个不留，给我斩尽诛绝。是，富尔玛马上带着快枪队500人出发了，到那把南村就包围了，不问男女老少啊，全都集合起来，谁要迟慢一点儿，不是战刀砍就是快枪打，谁不害怕？老百姓手无寸铁，准知道大难临头了。又到了那个大长院，全叫荷兰人给包围到当中，这荷兰人手里头都端着快枪，当然那阵的快枪跟现在这步枪还不一样，比较管粗比较笨，打的是铁沙子和铅弹，但那就是有很大的进步了。中国人是什么呢？大部分是弓箭弓弩，照着火枪快枪差得天地悬殊，神仙难躲一溜烟呢。荷兰人装备精良，又是战刀，手里端着火铳，把老百姓围到当中，谁敢动？富尔玛把脑袋一拨了，眼珠子瞪得溜圆，他还会半生不生的中国话，你基本能听明白。哎，你们听着，谁家林昌吉？老头也在其中，这老头豁出去了，视死如归。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老头大步流星出来，把胸脯一挺，叉着腿背着手往那一站，怎么找我有事儿？老爷爷在此。嘿，富尔玛一看这老头够横的啊，他阴险的把牙关一咬，指着老头的鼻子，你叫林昌吉？对，那个掌柜税官是将你给摔死的，不仅是他叫我摔死的，他手下俩狗崽子也叫我摔死了，还有两个也叫我打死了，跟乡亲们毫无关系。

0: 我一人做事一人担，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1: 嗯，你想包庇其他凶手，老家伙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来呀，把他绑上。
0: 说老头不反抗吗？没法反抗，人家人太多了，荷兰大兵过来把老头捆上了。哎呀，这富尔玛往周围看了看，哦，那是树林子，找了棵树把老头捆到树上了，然后叫快枪队十八个人站成一排，瞄准了老头了。
1: 你们都看着，这是带头闹事的，绝没有好下场。哪个人要反对大荷兰王国，就跟他是同样的。
0: 他命令一声开枪，咣啪啪啪咣咣咣，一顿排枪。可叹林长奇呀，打得跟筛子一样，浑身上下全是窟窿眼，鲜血横流，顿时死于非命。乡亲们一看，赶紧把眼闭上。哎，福尔玛看了看，
1: 你们还有谁？谁想造反？
0: 谁能言语？都不言语。但是他有密报啊！
1: 你，
0: 按着名单抓，还有九个小伙子被逮出来，绑在树上，一顿乱枪打死。加上林长奇十个人死于非命。
1: 哎呀，吓得孩子哭，大人叫的，跟你们都没有关系了。只要你们好好的听话，大荷兰王国会保护你们的安全。该上税必须要上税，举报者有功，抗拒的就是这个下场，或者扔进蛇坑。
0: 他里拉哇啦翻了一顿，收兵撤退走了。
1: 哎呦，乡亲们哭不，
0: 把亲人放下来，该埋的埋，该装殓的装殓。老头林长奇也被乡亲们给装殓了。事情过去的第二天，秋生一霞带俩孩子回来了。
1: 不是说奔阿里山了吗？
0: 是啊。走到半道，他一琢磨，山高路险，实在难走啊。这是一，最主要的不放心老爹呀，那么大点年纪了，把他老人家一个人扔在家里，实在交代不下去。夫妻二人一商量，无论如何回去吧，要死咱死在一块儿。他们翻回来的时候，就是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免于这场劫难呢。等回来才知道，死了十个人呢，老爹也惨死在枪弹之下。哭吧，哎呀，这一哭不要紧，这马秋生他这姑爷急了，他娘的狗日的，反正也活不下去，老子我拼了。有一些人一听他这么说，也都站起来了，罗胳膊挽袖的，秋生啊，我们跟着你干，烦了，咱真烦了，左不灵是死的，乡亲们抄家伙。这百十口子，有的拿锹，有的拿镐，有的拿木棒，有的拿菜刀，跟着秋生要攻打赤县城。您说这不是笑话一样吗？尽管如此，说笑话也好，这些人真豁出去了。秋生拎着把板斧，大步流星走到前边，走出去没有几百步，被一个人给拦住了。
1: 慢，秋生留步。
0: 乡亲们都吓坏了，严阵以待，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条大汉，身高两米左右，跟一尊天王相似，身体十分健壮，声音也洪亮。秋生见过这个人，想不起来了。
1: 你郭怀一？哎，闹了半天是郭先生。
0: 秋生跪在地上就磕头。就这些人当中，有多数人 都听过他的大名。郭怀一就咱说跟何庭斌磕头拜把子那位，威望极高，扶困继位，老百姓受他的恩惠不在少数。不知道这人哪来那么大的能量，这人怎么那么好，今天一看他出现了，秋生就哭了。哎，郭先生，我们活不下去了。把经过一说，郭怀一点了点头啊，秋生啊，我跟你老爹林长奇我们关系都不错呀，我们是忘年交啊。是啊，所以我才认识你。秋生，你们蛮干不行啊，你看看

0: 我们全仰仗着郭先生。
1: 哎，别这么说，
0: 群策群力，也为了你，也为了我，我们干这种事儿就是为大伙好。听我的安排，回去该种地种地，该捕鱼捕鱼，勉强对付着，不出几天我给你送信儿来。哎，行行行行，还用说书人介绍吗？郭怀一说的什么，告诉他在不久的将来，不出几天，我们有一支人马要攻打赤县城，到时候你们配合，你们先忍几天，这块的事儿南村就交给你，你是负责人之一，我委着你为南村的队长。这个队长不队长搁在一边啊，秋生一想，郭怀一能挑头，他能量大透了，手下不定有多少铁哥们儿，那人多力量大，报仇就不成问题了，所以才高兴。说这话也就是五天之后啊，这秋生接到郭怀一的命令啊，半夜子时起事。说这话就是1652年9月7号，子时就半夜子时0点12点的时候，赤县城的荷兰兵睡得正香的时候，赤县城内外安安静静，声息皆无，月亮刚往西边挪了一点儿，突然之间一棒锣响，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紧跟着其他的串锣全响开了，当啷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惊天动地，是战鼓如雷，咕冲啊杀呀、啊、杀进的河南鬼子，收复台湾呐、啊！中国的弟兄们冲啊冲啊！那个叫富尔玛的队官大队长在梦中惊醒了，因为他对汉语他懂，他摘耳朵一听，怎么了？站起身来，穿着一身睡衣，趴到炮眼瞭望哨这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来多少人，那火把跟火绒相似，已经把炮楼给包围了。富尔玛马上把传令兵给叫来了，命令传令兵传他的命令，赶紧各守岗位，是严阵以待，一定把赤县城保住，不能让这些中国人得逞。说着，富尔玛拎着指挥刀，带着手枪，上了城楼了。要说这荷兰人呢，事先就有所防范，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服，随时随地可能闹事儿，每天这根弦都绷得噔噔紧。荷兰的士兵枪不离手啊，一声令下如山倒。再看荷兰大兵透过枪眼和炮眼就开了枪了，中国起义的老百姓啊，一排一排的倒下去，要想冲到城边打破城门谈何容易，但是中国人不怕死，死了一排又上一排，死了一排又上一排，大家同仇敌忾，非要拿下赤县城。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以郭怀一为首的起义军要攻打赤县城，咱们说了，台湾的老百姓恨透了荷兰鬼子，憋的这个火不是一天了，几十年了，到了现在人们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一个心眼的把这红毛的老窝给端掉，把荷兰鬼子统统赶走，好过幸福的生活，所以做起战来十分的勇敢。郭怀一啊，在后边督着队啊，再看前面那个人死了一茬又一茬，死了一排又一排，但人们一个劲儿的往上猛攻，手里头抡着大 刀、斧头、锄头、棒子。荷兰士兵死守赤县城，把他们吓得腿肚子转筋，因为群众的力量是大的，铺天盖地，也不知有多少人能不害怕。尽管他们放着排枪，扔着手雷，打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攻城的老百姓是有增而无减，把那个队官富尔玛吓得都尿了裤子了，这可怎么办？有心派人上热兰哲城去求援，叫总部迅速派援兵，看眼前的形势根本就出不去，这个念头他死了，最后一想干脆我放炮吧，于是赤县城上百门大炮同时开火，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炮是开了不少啊，但是呢效果不大。为什么呢？炮的杀伤力虽然大，打远不打近，起义军在眼皮底下，大炮打远根本杀伤不着。他为什么要开炮呢？有几个目的。一，给自己壮胆子，我们这有大炮，炮声一响好像就平安无事了。二，一个震慑起义群众，心说下也把你们吓跑了，这家火光闪闪喷着火舌，你们能不怕吗？最主要一个目的，炮声传得远，叫热兰哲城那方面听着炮声速派援兵，就这么展开了拉锯战呢。郭怀一在高岗上指挥着，一看不行啊，人死的忒多了，这要拿不下来，热兰哲城来了援兵，我们腹背受敌呀、啊！天亮之前必须端掉这个据点。因此他命令一声，上百名的群众啊，把那大树伐倒了，树枝子、树根、树帽子砍掉，光要当中最粗最结实这一部分，那得多沉呢、啊、叫人拿绳子把这大树拴上，多少人扛着抬着撞这城门，那城门都一尺多厚，里边三道铁栓呢。郭怀一在后头指挥着，众位啊，加把劲儿，抓紧时间给我撞。哎，群众抬着这树桩子就往上冲，福尔玛在城楼上看得真真的，不好，这要把城门给撞倒了，他们就是长驱直入啊，一个也活不了。因此的命令坚守城门，出来一阵一阵的排枪射杀起义者，另外往下扔火球火弹，咚哒哒哒哒哒。尽管如此，老百姓不怕死了，倒下一个上来俩，因此照样前进，一个冲锋就到了城门前进了。大伙喊着号子一块使劲儿，一二咣咣啦啦啦，一二咣啦啦啦，把城门撞得直抖啊，铁皮子都脱落了，把那城楼震得直颤。荷兰兵一看，我的妈哟，这可不行，怎么办？福尔玛一声令下，准备沙袋子，没用的东西都堵在城门洞，把这城门吞死，你撞坏了城门也没有用，你也进不来。眼看这天子就要亮了，热兰哲城那边得着信儿了，哎呦，那司令官叫霍丁啊，霍丁怎么回事？这是站在敌楼上打凉棚观看，这面一片火光，拿单筒望远镜一照，哎，不好，那炮声离着远就听着像雷声似的，一阵一阵嗡嗡，他就知道情况有变了。霍丁刻不容缓，马上带着1000荷兰兵，装备的十分精良，骑马的跑步的以最快的速度

支援赤县城。等他们到这儿了，天四亮就四不亮，眼目正好得劲儿。荷兰兵哗一声扇子面形扇开，把起义军就包围到里头了。福尔马一看援兵来了，精神为之一振，告诉荷兰士兵把城门洞的东西全都扒开，准备迎接我们的朋友。起义军一下就是腹背受敌。郭怀义一看死的人太多了，你再勇敢再不怕牺牲，你架不住人家武器精良啊！你起义者使什么大刀长矛，没等到人家跟前儿，人家一搂机的咣你躺下了，人家那大炮这一炮打出来得杀伤你多少人呢，不服武器好不行啊。那么拿现在来说，为什么要求科技大发展，研究氢弹导弹最先进的科技的武器，利用声光电杀伤力是越大越好，不为侵略旁人还得保卫家乡啊！你不研究不行，你没有先进的武器你就挨欺负。所以各国都在竞争，我们国家也不例外呀。我们的主张一向反对战争，我们不侵略旁人，但也不允许旁人欺负我们，那我们也不答应。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因为起义军和荷兰军相差的太悬殊了，这都是老百姓临时组织起来的，没经过训练，讲哥们义气不好使，荷兰兵毕竟训练有素，因此一打起来相差的太悬殊了。郭怀义啊长叹一声，这次起义宣告失败啊，再不撤全军覆没了。他带着马秋生等人吩咐了一声撤，终于杀开一条血路撤下去了。福尔马跟霍丁两路会师，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真是上帝保佑啊，不见赤县城就丢了。他们打扫战场怎么收拾后果咱不必细说，单说郭怀义领着队伍撤出去80多里地，到了崇山峻岭之中安营扎寨，检点起义者损伤了17-8，就是退出来的人大部分也受了伤了。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自从荷兰人占领了台湾之后，大型的起义小型的反抗何止数百起，都以失败告终。郭怀义领导的起义是比较大型的，第一次也失败了。那么双方都不甘心，起义军咬牙切齿要给牺牲的朋友报仇，给亲人报仇。荷兰鬼子也在想，这还了得了，这不彻底抓住这郭怀义闹事的这个首领，往后他们还得闹事儿，得继续镇压，把他们全都清剿了，一个不剩。双方面都在使劲儿。单说这次起义过去能有5-6天之后，荷兰人得着禀报说郭怀义领着他那支人马正在一个村子叫家旺村在那儿屯住呢，在那搜集粮草准备再攻赤县城。哦，福尔马命人再探，有人再次禀报真的，千真万确。福尔马请示了霍丁，霍丁马上拨给他500军兵，连夜偷袭这个村庄。到这之后他们埋伏好了，一看村子前面有条河，河水不深，顶多过磕膝盖，浅的地方到脚脖子，他们趟着水过了河了，前面就是村子。这阵天还没有亮啊，估摸着郭怀义等人正在熟

岁的时候，正好发起进攻啊。荷兰人喊了一声冲啊，就冲进庄村，结果发现这儿没有大队的人马，顶多零零散散有那么几十人，而且都是年轻的，知道这都是义军，他们在后头又开枪又放炮就追。结果这起义军呢集合到一起，又过了沙河了，从他们后边跑了。他们调转头来，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又往回追。就看这些义军光着脚丫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过了沙河了，紧跟着荷兰人也跳进水去了，也在后头追，就想把前面这几十人彻底消灭，看看里边有没有郭怀仪。哪知道他们下了水之后，前锋走的最深的地方水深到磕膝盖，后边的刚刚下水，突然间就听见牛吼一般，什么声？哎，什么声？不对劲儿！荷兰人抬眼一看，可坏了，沙河的上游那洪水像墙那么高，是滚滚而来，一泻千里呀！再想上岸，再想退，来不及了。刻不容缓，这个大水这一道不要紧，把这几百荷兰人全卷入水中，飘入大海。那位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郭怀仪的计谋，在这村里驻扎，故意放出风去了，叫荷兰人知道，吸引他上钩。等他们来了之后，义军在沙河的上游把这水全给憋上了，用土袋子沙袋子憋上了。荷兰人一进河的时候，那块扒开，故此上游的水冲下来了，以水带兵，就那个富尔玛也葬身在水中，几百荷兰人死伤大半呢。再看义军从树林里的四面八方冲出来，把这五百多荷兰人几乎杀了一绝，就剩下几个逃走了。义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人们欢呼，得的胜利品太多了。荷兰人扔下那火枪，这玩意儿都能使用啊，可怎么使也有人明白，这玩意儿怎么割药，怎么装铁沙子，怎么搂火，装备上自己的人。单说逃回去的败兵向霍丁报告，霍丁一听是大吃一惊啊，这还了得，要这么打下去我就得全军覆没呀。一方面命令加强戒备，一方面向东印度公司总督求援，请求速派援兵。两三个月之后，援兵到了，一共2500人，都是选拔的精锐部队。荷兰鬼子一到之后，哎呦，霍丁当时就威风起来了，两方面的军队加在一块超过5000人，对义军展开了大面积的镇压和搜索。义军呢，他没有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就是打这种游击战，你哪薄弱我就打你哪，你大部队一来我就撤退，那毕竟不是常策呀。终于叫人把老底给摸着了，咱不必细说呀。在一次激战之中，郭怀仪身负重伤，阵前而亡，马秋生也中弹身亡，几个当头的都死在战场，群龙无首，叫人打花了。因此这次起义是彻底失败。您别看失败了，郭怀仪的名字大伙是牢牢的记住了。那么这件事情也传到何庭斌耳朵里了。一开始何庭斌呢非常高兴，心说机会来了，义军打了胜仗，我好跟大将军郑成功联系，里应外合收复台湾。后来没想到失败的这么快，良好朋友郭怀仪也壮烈牺牲了。
因此何庭斌又暂时稳当下来等待时机。按下他们咱不说，咱单说厦门的大将军郑成功。郑成功天天训练水陆军兵啊，现在手下有二十几万大兵，是兵精粮足，把沿海的二十多个城池全都收服了，已经基本打开局面了。郑成功能不高兴吗？单说这一天，郑成功刚训练水军回来，到府里喝了一口水，报事的进来了。回大将军，北京那边来人了，派出钦差大臣，已经到了泉州了。听说明天。郑成功一想，清达子派人来了。郑成功一想，清达子派人来了，要见我。什么事儿？得见，看看他们葫芦里头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好，准备接待。等到第二天，清朝派来的使者骑着马就进了厦门。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姑娘柳如烟跟这冷寒星说，咱俩伸手不白伸手，比方说我要不是你的对手，我跪在你面前拜你为师，哎，你收个徒弟你看怎么样？哈哈，丫头骗子妥了，我就收你这么个好看的徒弟，这事儿这么定了，妈。那么你要不是我的对手呢？我好嘞，你不必刁难我，我要不是你的对手，丫头骗子，我就跪倒了拜你为师，你收个老徒弟你看怎么样？龙源呐，你听见没？主子，我听见了。好，冷寒星，你我说话可得算数，那是自然了。我冷寒星向来说话就是算数的。既然如此，伸手吧！唰啦，身形转动，两个人斗到一处。冷寒星两个大长胳膊比一般的人长出半尺有灵，而且那手跟十个钢钩相似，全都是绝招，尽命锁喉，小鬼缠魂，判官取命，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但是想碰着柳如烟势比登天，咱们详细介绍过，那柳如烟可不简单，原来白眉剑迷传授的绝艺，后来火龙帮的帮主钟离妹又教给他能耐，受两位老师的真传，真有功夫，那棒极了。打斗到四十几个回合，柳如烟发现冷寒星也不好对付，哎，我得提前下手，刷啦一转身，神不知鬼不觉，从怀里拽出一个小药片儿。这是火龙帮啊独门的传授，小药片不大，用手指头掐着它，一转身一抖手的功夫，这小药片抽飞出来了。冷寒星一点觉察都没有，啪就粘到这儿了。这玩意儿还有一种粘性，粘到他衣服上了，粘上之后，柳如烟往下倒退身形。妈，冷寒星，你服不服？我服，啥也没分出胜负，我现在就数一二三，一二三，啊，疼！就这小药片，你看那么点儿，当时这火就着起来。水火不留情啊，冷寒星哪见过这个，哎呀，用手一扑了，越扑了面积越大，跟火龙相似，可把它烧坏了，就地翻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冷寒星服没服？不服就把你火化为灰，服了 我现在就救你。哎呀，我服了，快把火直面烧死我了。龙源去救他。
4: 哎，
3: 龙源过来了，事先呢把一片白药片碾成碎粉，来到近前扑这么一撒，这火腾一下就灭了。您说这玩意儿绝不？你就现在什么好的灭火器你赶不上这药片，就一撒没了。尽管如此，冷寒星啊，脖子、手、胳膊、大腿、肚皮全被烧了，但不那么严重，这衣服已经破旧了，站不起来了。哎呦，可把我疼死了，你使的这是什么招？龙源把我那包打开，给他换套衣服。哎，他带着包呢，换身的衣服，拿出一套让他换上。换完之后，冷寒星啊，说话还真算数，跪在柳如烟的面前。哎，我算倒了霉了，既然如此，老师在上，我叩拜恩师。起来起来起起来，老人家，我跟您开玩笑，您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我怎么能收你为徒弟呢？那就是说几句笑话而已。龙源呐，快把解药拿出来给老人家治一治，止疼药抹上就不疼，那泡就消失，就这么好使。抹完了，痛苦减轻多了。他这才说：“柳姑娘，我这个人向来说话是算数的，离地三尺可有神仙。我起誓发愿了，我要嘴不对心，我不得好结果。你呀，就是我师父，我就是你徒弟了。啊，不不不不，这可使不得。”这么办吧，你给我做个管家如何？
4: 行啊，
3: 行行行行行，你要收我做个管家，我敢保证全心为姑娘效劳。行了，你是我的管家了。我原来呢有个仆人，这阵又来了个管家。嗯，我说老前辈，这儿没外人，我说几句话你可别挑眼，要主子你说吧，什么事儿？您有老头子没有？要啥话说？我都什么年纪了还有老头子，人家是纯粹的大姑娘。哈哈，刘如烟也乐了。这么说您没成过亲？没有哦，一个心眼的练武哦，摊上的都是逆事啊，一天日月穿梭，哪有功夫考虑自己的事儿？那好，您没考虑到，我考虑到了。您这么大年纪，身边也得有一个可靠的人服侍啊。练武虽然强筋壮骨，毕竟有一天还得衰老，您衰老了怎么办呢？那也太冤点了，身边应当有一个可心人服侍。你看我这个仆人龙源怎么样？龙源岁数也不小了，龙源今年也奔七十了，你看长得愣头愣脑的，嗷嗷叫唤，就是身体棒，七十年纪也够大的。他也是光棍汉，你也是一个人，我打算周济你二人结为夫妇，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有臊死人嘞！要这么大年纪了还干这事儿，这。您是乐意啊是不乐意？哎呀，我的姑娘哎，你真是啊，说到我心缝里头去了，我愿意了啊，愿意啊，呵，心里不愿意呢。一问这龙源，
4: 龙源咧着大嘴乐了。为啥我娶不上媳妇儿？就因为我太难看了，大伙给我送这个绰号叫吊死鬼儿。你谁没事嫁个吊死鬼儿？既然他这个常备骷髅愿意，这骷髅鬼加个吊死鬼，谁也甭吓唬谁，哎，谁也不怕谁，那我也乐意了。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既然这么办，行了，从此以后你们就结为夫妻，相亲相爱。哎呀，
4: 这俩人你看看我也乐，我看看你也笑，呵，还真挺美满。刘如烟说，这么办吧，从今之后咱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了啊，你们就跟着我，事情办完了回到火龙帮总舵，我再面奏教主。那太好了，那咱骑什么？呵，这回柳如烟上了驴，一前一后两个鬼跟着，这万无一失了，奔哪儿去？奔萧家峪。他们路上走着，咱先不说，翻回头说，金发老人萧敬轩四月初五要比剑赌斗输赢啊，火龙帮要学习萧家峪飞虎岩，因此老头子这个心呢、一直提到嗓子眼，仨请帖请老了人了来给帮忙了。就在这萧家峪排兵布阵，一指令调动手下昆仑派的门人弟子1600多人，全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拨了来拨了去，十里抽一的棒汉子都到这儿来了。1000多号人，黄布包头，黄布坎肩，月光是绣着昆仑二字，发下刀枪。就在这萧家峪总舵的舵部这个地方，高达彩排，把所有的房间全腾出来招待客人，对面的台子也收拾好了，准备火龙帮的人来。那么一切齐备，四月初五是正日子，在四月初三的时候，请的这些帮忙的陆续赶到了。头一个来的少林寺的少林寺达摩院的掌院元启老和尚，少林派的代表，带着八大名僧来到萧家峪。哎呀，双方一见面，萧敬轩萧大侠这心就放下了。哎呀，老师傅可把您盼来了，阿弥陀佛。小僧来晚了，没有没有，还有好几天呢，在这块盛情款待。刚坐稳等吧，被请的人又来了，天山派鹰爪门的总门长林飞燕林老剑客带着四大弟子赶到。萧敬轩列队迎接，老朋友了，他跟林飞燕交情是最好，形影不离，盛情款待。刚坐稳当吧，武当派的代表来了，奉武圣张三丰所差，云天道长贺长兴贺道爷来了，代表武当。贺长兴您是最熟了，岳亭的义父恩人，这个人呢陆续的就赶到了。这迎宾棚里是座无虚席啊，萧敬轩这心放下了，行了，有底了。就是到了四月初五，火龙帮不管来多少人我也不怕了，我也不怕了。但是大家坐齐之后，首先是元启老和尚老剑客老僧说几句，大师有话请讲。咱们老剑客老僧说几句，大师有话请讲。咱们在座的都是练武的人，练武的人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有道是但能容人且容人啊，冤仇宜解不宜结。就拿昆仑派跟火龙帮的事情来说，这个冤仇日积月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到什么时候才能是个了结呢？贫僧这次来到萧家峪

0: 准备参与战斗啊，是给你双方前来解和，不知施主意下如何呀？
1: 哎呦，老师傅，您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也不愿意这样。今天他打我，明天我打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如果火龙帮他们肯于撤步，我求之不得，我愿意。
0: 在座的人全都表示同意，干脆和平了结。甚至萧敬轩答应，哪怕让我包赔点损失，只要大面上过得去，我都答应。那这事儿多好，

0: 您快去看看去。各位听见没？听见没？火龙帮的人，这纯属欺人太甚。本来老夫愿意和解，你看他们连句话都不说，连个招呼都不打，欺负我们门户没人呢，这还了得吗？我去看看。他刚站起来，萧敬轩的大徒弟迟乐天迟大侠从旁边站起来，师父，这么多客人，您陪着吧，我去看看。乐天呐，一定查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能不动武，千万不要动武。我明白，我去看看。迟大侠领着一伙人飞奔下了山，一直来到山口，抬头一看，好嘛，乌烟瘴气，就见有两个人杀人都杀得红了眼，揪过一个啪摔在那儿，揪过一个啪，山坡上山道上昆仑派的人是横躺竖卧呀。迟大侠就一皱眉，慢，别打，先别打。昆仑派的门人弟子一回头一看大侠来了，纷纷倒退往左右一闪。迟大侠手提宝刀噔噔噔噔噔噔噔赶到出事地点，一看是躺下的，一个活的都没有，差点差点32口子，能完不能完吧，没怎么地死了30多人。这事儿怎么能了结？往对面一看，一头驴上坐着个俊美的姑娘，乐呵呵往前面看着，甭问他主使的，前面一男一女两个丑鬼啊啊直叫，真跟活鬼相似。站，请问你们是哪儿来的？柳如烟冷笑了一声，哪儿来的？你说哪儿来的？从火龙帮总舵来的。哦，真是火龙帮的人。你贵姓啊？柳如烟，你家柳姑娘便是。龙源说话，瞎了你的眼睛，你不认识。火龙帮的少帮主，还用等我们帮主来吗？少帮主就都把你们收拾了，今天要学习飞虎岩。老萧头在哪呢？他怎么不出来？让他出来送死。你狂！哎呀，你们火龙帮真是欺人太甚。我老师虽然做好了应急的准备，不想泄斗，老人家准备着和解，没想到你们竟敢做出这种事情，伤我手下门人弟子，这还了得吗？今天我要给死者报仇。啪，刀飞身形跳过来，柳如烟连动都没动，冷寒星要表现表现。主子你甭管，我老头子你闪退一旁，今儿个挨个的我们都把他掐死。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前文书正说到电光侠迟乐天奉师之命到山口查看查看，等到了山口一看，哎呀，满地都是死尸，横躺竖卧，无一生存呢。往对面一看，仨人，一男二女，骑驴的正是那个姑娘，火龙帮的少帮主。往头前看，两个丑鬼，一个龙源，一个冷寒星。认得认得。迟大侠顿时眼珠子就红了，高声断喝，呆，你们太不像话了，一进我们萧家峪不问青红皂白，先杀了我们这么多的弟兄，让

我如何交代，二拿命来。拉家伙往上闯。可是这些人当中，要讲究最好战的就是冷寒星啊。冷寒星打算在姑娘面前表现表现，伸着两个只大长胳膊，他先跳过来了。哎呦，主子，您甭管，交给老身我了。全往前一纵，跟池大侠就站在了一处。这个池乐天的能耐呢，是正经八百的纯功夫，一招一式没有歪门邪道。但是冷寒星则不然，他是属于地邪派外十八门的，有特殊的手段，跟幽灵鬼魂一样，刷刷刷刷刷来回转动，没有二十个照面，那大长胳膊一伸，哎，尽命锁喉指，砰，给池大侠掐在这儿，三个手指头稍微一使劲，你给我宰这吧！啊！那么高的侠客呀，池大侠眼睛一翻，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扑通，躺那儿，带了八名保镖。这保镖们一看，哎呀，大侠！冷寒星一瞅，什么大侠，你们一块儿去呗，老头子杀。龙源嗷一声窜上来，夫妻二人把这八个人收拾了七个，就一个逃走了。这一个撒脚如飞，到了飞虎岩，见着老少英雄，哎呀，帮主，舵主，大事不好了。山口外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火龙帮的，甚是猖獗，池大侠已经死于非命，让人掐死了。哎呦，萧敬轩老萧头啊，好悬没坐下，心说可坏了，看来今天飞虎岩是一场血战啊。原来的时候他还合计呢，哎，但能容人且容人，见着火龙帮的人好好解释解释，把这误会解释开了就得了。万没有想到火龙帮的人来势凶猛，见人就杀，毫不留情，看来原来的想法没用了，如今就得以死相斗。老头子站起身来了，各位弟兄，大家随我来。老头踢衣服下了高台，请来这些人都跟着，二百来人拉着大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到山口。这阵冷寒星、龙源、钉子布在前面一站，姑娘骑着驴在后头跟着，就是三个人。就在这时，萧敬轩、萧大剑客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哎呀，惨不忍睹啊！赶紧命人收尸，来到龙源和冷寒星近前，手捻虚髯，高声断喝：“你们这些杀人狂啊！老朽萧敬轩在此，有事儿跟我讲，有话对我来说。”龙源和冷寒星不依不饶的刚想过来，柳如烟说话了：“妈，用不着你们，退在后边。是主子。”这俩丑鬼左右一分，柳如烟一片腿从驴上跳下来，一不慌二不忙，笑呵呵来到萧敬轩近前：“我萧大剑客，认识我吗？你是什么人？”“火龙帮的少帮主柳如烟。”“

你是钟离昧的什么人？那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晓得剑客，看您这意思，您很激动，您很生气，也很难过，这是人之常情嘛。死了那么多的人，你能不难过吗？但是你想过没想过，数十年前你领着昆仑派的人学习南海普陀山，这事儿你没忘吧？把我们火龙帮的人杀死了247人，学习南海呀，那个惨状比今天得严重多少倍。那阵儿你是什么心情？我说老头子，这就叫一环一报啊！既然你来了，太好了，冤有头，债有主，今天你家少帮主要向你了结这笔账，要讨还一个公道。你过来。你看这柳如烟年轻啊，嘴茬子挺厉害。本来萧敬轩不乐意翻脸，一手是个年轻的娃子，我这个身份，我这个岁数，跟他一交手有失身份。但是一听这柳如烟说话，太气人了，太狂了，又死了那么多的人，老头就不顾及一切了，甩银然晃身躯刚想过来，在身后撞过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谁？少林寺来的达摩院的掌院缘起罗汉。啪，笑眯眯的，遇上什么事也不太着急，但是今天例外。本来他来呢，代表少林派给他们双方解决事情，解决纠纷，没想动手，但是一看事态严重了，萧敬轩吃了亏了，眼珠子都红了，自己再不过去说话，恐怕这个事儿更激化了。阿弥陀佛，老剑客，别着急，您先到后边歇歇，教育小僧。大师傅，您远路而来，还没休息呢。哎，用不着，我过去说几句。舔着大肚子迈步来到柳如烟近前。姑娘，认识老僧否？柳如烟一看，和这和尚年纪不小了，往小说也得70岁挂零，秃头顶瓦亮，身披着袈裟如意钩，长着大脸盘子，慈眉善目，后边有小和尚给他拿着一把金顶九连环，不认识。我大师傅，您是哪位？少林寺达摩院的掌院缘起是也。啊，嘿，怪不得老萧头如此猖獗呢，闹了半天请来帮凶了，少林派的人也要趟这个浑水不成？缘起，你想干什么？姑娘，说话不要太尖刻呀。老僧奉我总当家的所差，来到萧家峪飞虎岩，并非想趟这浑水，说实心话，是想给你们两家解决纠纷而来呀。哦，解决纠纷，好啊。那么请问师父，您打算怎么样给解决呢？姑娘，现在不太好解决了。嗯，你看你们干的什么事儿？你们倒问个清楚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提出条件来，双方谈判。如果双方意见不统一，没关系，咱们再从容商议。能接受的咱们就接受，化干戈为玉帛呀。可姑娘，你再不应该呀。你领着人来了，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血染飞虎岩，这个事儿叫我怎么个解决呀？

0: 但是现在
1: 也不是说解决不了了，这么办吧，你叫柳如烟吗？
0: 对。
1: 好，你是火龙帮的少帮主？
0: 对。
1: 那好，我说少帮主，这么办行不？你跟你手下那俩人先委屈委屈，请到飞虎岩，你先住两天，一日三餐我们管吃管喝，绝不亏待。你写个条，让你老师钟离妹来一趟，哎，我们见他，想问问怎么个解决。不知姑娘以为如何
0: 呀？
1: 缘起呀，你品后个嘴唇说的真轻巧，什么意思？想叫我们三个人做人质，请我老师来，可以，可以呀。那么大和尚，你凭什么？凭老僧的身份，你什么都不是。你觉着你挺了不起，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姑奶奶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个谁。真是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丫头你狂，你敢讥讽老僧？讥讽你怎么了？你不服吗？你过来呀、啊，姑奶奶陪你走几趟。你这个人说话呀，别过分。柳如烟才二十挂零的人，当着好几百天下的英雄口吐狂言，那玩意受得了吗？缘起那也是五大圣人之一啊，老头子实在有点挂不住了，不由得火往上撞。柳如烟孽障，看来老僧今日要开杀戒了，拿我的兵刃。九连环拿过来了，大和尚高往袖面接过九连环，哗的了了了了了。柳如烟你过来。
0: 哟，真急了。
1: 柳如烟刚想过去，冷汗心肉就窜过来了。姑娘啊姑娘，用不着你，我老婆子就够了，收拾她还用费劲吗？哎，我老头子他叫吊死鬼龙源，在这儿呢，你在旁边给我把着点啊，要瞅我不行了你再过去。你放心吧老婆子，有我保镖。他们俩人倒是一对儿，冷寒星往上一窜，跟缘起大和尚站在一处。那个缘起身份是挺高，五大圣人之一，那是过去的事儿。不有那么句话吗？去年的黄历现在用不上，几十年前行，时过境迁了，现在年岁太大了，将身份行，真是拉出来溜溜，真敌不住冷寒星。还再看冷寒星两只大长胳膊抡圆了，呼呼刮风，跟鬼影摇铃一般，把大和尚给围住了。哎呦，缘起和尚胖大的身躯转动颇感吃力，时间不大，汗珠都淌下来了，一个没留神。这冷寒星是真狠，双指一探，叫小鬼索命，招不得就给。缘起上了年纪了，眼神也跟不上了，瞪眼一看，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双指跟钢钩一样就扎进眼中，啊，跟钢条似的，那都带着毒啊，把俩眼戳瞎。还没等着缘起这身子倒下，这么个功夫，这龙源吊死鬼在旁边就窜上去了，一蹦蹦起八尺多高了，你个老家伙，啪，一铁砂掌正拍到秃脑袋后脑勺上，打了个脑浆崩。

0: 啊，烫了哗啦冷冷冷。九连环落地，庞大的身躯栽倒。当时这么高的身份，圣人也完了。引起轰动。金发老人萧敬轩在后头观战，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大师傅，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人家是我请来的客人，帮兵助阵的。这一死，我跟少林派老当家的圆通长老，我怎么解释我呀？哎呦，还要了我的命了！赶紧命手下人把尸体给抢回。萧敬轩一看今天这个事儿坏了，干脆我谁都不用了，我们昆仑派自己担着吧，要死旁人这损失我也包赔不起。老头的甩银人刚想过去，武当派的代表云天道长贺长兴，贺道爷过来了，无量天尊，老人家不必动怒，有道是打仗没好手，骂人没有好口啊。两军阵前能不死人吗？这个呢咱们慢慢也就了结了，您先闪退旁边，我过去。道爷他们甚是猖狂，我心里有底，您放心吧。贺道爷不慌不忙来到两军阵前。刘如烟呐，你过来，你过来。刘如烟一看这老道，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可以断言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人物，大个宽肩膀，花白的胡须，道冠道袍，背剑拿拂尘，飘飘然好像神仙将士一般，看那个稳当劲儿，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柳如烟乐呵呵过来了，请问道长您是哪位？武当来的，江湖人称云天道长贺长兴。什么？柳如烟闻听柳眉一挑，脸就沉起来了。你再说一遍，你是谁？贺长兴。哎呀，闹了半天是你呀、天王恢恢疏而不漏，我正在找你呢，你送到我面前来了，今天我要报当年17条人命之仇。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死我了，在。

开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努力。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就喊就。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和养生资讯呢，是关于手机和免疫力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如今呢，社交、工作、购物、娱乐，手机呢好像已经全方位的渗透进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了。它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着一些影响。那么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每天少用15分钟的手机是能够改善免疫、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少用手机哈，能够去改善免疫力的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每天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减少15分钟，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整个的健康和免疫的功能的，并且呢，减轻那种孤独和抑郁的程度。那么这项研究呢，它是纳入了50名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的参与者，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免疫功能、睡眠、焦虑等等这样的问卷的调查。那么研究者呢，就把这些参与者呢随机分配成了3组，第一组呢就是没有变化哈，依然是正常的来使用手机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减少组，每天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了15分钟，而第三组呢就是减少加活动组。每天使用的时间减少15分钟，而且利用减少的时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最后呢，研究就发现了，减少组的参与者呢，在免疫功能、睡眠和抑郁方面呢，都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免疫功能平均提高了15%，睡眠的质量呢，提高了50%，而抑郁的症状降低了30%。而研究人员呢也发现了哈，只有减少组他们真正减少了手机的使用时间，而且呢实际减少的时间是40分钟，正常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10分钟，那么减少加活动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25分钟。我比谁更有活力。那么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已经表明了，当人们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呢，生活是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得到改善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一些心理的健康。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看屏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显示了，长时间的哈，我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那么身心健康都是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增加了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视力下降，因为面对手机屏幕呢，我们眨眼的频率是会下降的，容易会引发像视疲劳、视物模糊，还有眼睛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屏幕过亮，那么瞳孔就会缩小了，它会引起的就是晶状体的变凸，那么近视的度数自然而然也就加深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加速眼袋的产生，用眼过度呢，眼周的肌肉是很容易疲劳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血液循环，眼眶周围的脂肪肌肉还有筋膜松弛，那么脂肪下坠啊，突出而形成的就是眼袋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关节变僵，那么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哈是需要长时间的外展的，而整个手掌呢是持续在发力的，容易引起的就是手腕劳损，诱发的是腱鞘炎，出现了手指和手腕酸痛和痉挛的这个情况。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变差了。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哈，很习惯看手机，那么注意力呢就不在食物上，会摄入更多的能量，那么胃肠消化功能会逐渐的变差的。如厕的时候我们再看手机，会干扰我们大脑指挥啊，导致排便困难，引发痔疮。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颈椎压力变大了。脖子呢是有一个略向前倾的一个生理的弧度的，那我们总低头呢会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变直，而除此之外，玩手机的时候呢，低头的角度哈大概是在60度，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是达到了27公斤。
0: 小轩轩，来来来，
2: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问题，就是更加

容易抑郁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已经发表了论文，表明了夜间玩手机的人是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的。而第七个呢，就是生物节律紊乱。个体啊，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昼夜节律破坏的一个因素了。熬夜玩手机等等夜间光照呢，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而第八个，最后一个，就是患癌的风险升高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暴露在蓝光下多的参与者，比暴露较少的人群呢，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呢，是高了60%了。那么话说回来哈，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无论呢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娱乐，都离不开手机。那么如果说必须要看手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来尝试着做到以下几点，尽可能的去减轻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学一套正确的姿势，保持良好的姿势，减少低头的时间。比如说呢，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啊，可以放在和视线平行的位置，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举手机的高度呢是和眼睛一致的，那么视线呢保持在和手机屏幕垂直，下巴呢是不低垂也不扬起的，腰背还是挺直的，上半身呢成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而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近距离视物1小时相当于33厘米用眼4个小时的负荷。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调低我们屏幕的亮度，而且手机和脸的距离是要保持在33到35厘米左右。而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使用的时间了，持续的看手机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那么多站在窗口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每天的面对手机的时间最好还是能够少于2个小时的。那么5岁以下的幼儿呢，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了，而1岁以下的婴儿是最好完全不要看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昏暗的环境之下，咱们一定要少看。即使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了，那么黑暗的状态之下呢，瞳孔还是处在了一个开大的状态，进入到眼后段的光线是比较多的，仍然呢会造成我们的眼部不适。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来使用手机。而第五点呢，就是划出禁用的区域。我们呢要给自己规定手机和电脑需要在什么时间来使用，每天使用时间呢是不能够超过多长时间的，或者说规定在卧室里餐桌上是不能够出现手机的，不是必须用的时候呢就把手机放在禁区之内。像是铃声啊还有震动音呢，会不停地催促你去关注一些实时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关闭消息提醒的功能。早上起床喊住喊住，不要乱吃。而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了。睡觉之前呢，我们持续的去盯着感兴趣的网络内容来看，它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兴奋的。而即使放下了手机，也不能够马上入睡。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规律。所以说建议大家睡前2个小时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碰手机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一般来说呢，手机的宽度最好不要超过虎口到食指的第一关节的距离，3.5寸到4寸的手机呢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不要用一只手长时间的同一个姿势的握着手机，一会儿握着，一会儿捏着，一会儿放到桌子上，这样的话呢，是会减轻我们手部的疲劳感。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呢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一起去聊一聊盐的问题哈。经常你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呀，就是说高血压的人群是要限盐的。那么说到盐，它不仅是我们平时烧菜做饭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味品，它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不能够去缺少的物质。那么盐的摄入量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呢，会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可能我们会经常听到医生啊，对服用降压药的人群呢，就反复的去强调了说血压升高啊，咱们必须要控制饮食，尤其呢要控制盐的摄入量。长期我们吃盐太多的话，为什么会导致高血压呢？那么正常人每天又该吃多少盐才是合适的？尽量不吃盐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可行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导致呢排出钠的障碍就进一步增加了，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在饮食当中的高钠呢，是引起了高血压等等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推荐了每个普通人每天食用盐的克数不要超过五克，而我们国家呢也是推荐了成年人每人每天最多吃六克盐左右。那每次我们当说到了这个数量的时候六克，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在吐槽说了，说那怎么着，我吃饭的时候我还得顿顿拿那个秤去量到底我吃了多少盐吗？所以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直观的这种方法就是六克盐它大概是多少呢？酒瓶盖，咱们啤酒瓶盖那样满满的一盖大概就是六克了。如果说你用矿泉水瓶盖来量的话呢，大概就是多半盖左右就是六克盐了。这样说起来的话，可能我们能够更清晰明了的知道六克盐大概是多少。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来吃到的这个盐呢，除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明确添加的这个食盐，还有那些不容易被我们看到的隐形的盐。比如说呢，一些食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里面了，就标了含钠量，它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隐形的盐了。所以说我们除了要关注炒菜我们到底放了多少盐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食品外包上的营养标签，尤其是要关注它的含钠量所以提醒大家尽量少吃那些咸味的小零食。而且呢，常用的调味品，比如说像鸡精啊、酱油啊等等，它们的含钠也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您添加了这些调味品的话，那么就要减少我们的食盐的用量了。而另外如果说肾功能正常的话，可以用低钠盐来代替食盐。那么最后呢，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就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最后来放盐，用量少，而且呢菜味鲜。
1: 长长条条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乐喽。
0: 我们再来聊一聊低钠盐跟普通的食盐它们到底有啥区别为了帮助我们中国人减少钠盐的摄入呢，市面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叫做低钠盐的，而通常呢在它的外包上呢就已经标明了低钠盐了，或者说从食品的成分表当中呢你会发现有氯化钾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钾盐又被称为低钠盐，它是使用氯化钠还有氯化钾和硫酸镁经过合理的一个配比加工制成的盐。它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含钠量大概就是普通的食盐的60%到70%左右其余的呢都是由钾盐来代替的。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钾摄入的增加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所以说钾盐虽然好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呢来使用钾盐是比较安全的，但如果说是肾功能异常的人群使用钾盐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了高钾血症，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吃那些低钠盐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不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啊，限盐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长期限盐呢，它是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减少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的用量的。少吃盐换来少吃药，真的是既经济又健康哈，它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那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高钠有这么多的危害，索性咱们不吃盐了，行不行呢？答案当然是不可行的，因为钠离子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啊不可缺少的矿物元素之一，它的作用很广泛。如果说您的血钠值呢在小于了一个正常值的水平的话，就会出现了一些像嗜睡呀、精神萎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低钠的症状，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了一些生命的危险。而且呢，也已经有研究发现了，长期低钠饮食和高钠饮食的人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是很高的。所以，适量的来摄入盐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的，所以哈，限盐并不等于无盐，这完全是两个理论，也是两个观点。过度的限盐呢是不可取的，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哈才是最关键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
0: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吃盐的问题啊，给大家来画一个健康知识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盐对于高血压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它当中所含的

钠的含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钠盐相对于正常盐含钠量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适合肾功能正常的人群。而第三个呢，就是长期限盐血压控制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呢减少降压药的用量。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谨防生活当中的隐形盐，您可以通过一些烹饪方法的技巧哈来处理掉，比如说呢咱们炒菜的时候最后来放盐等等，来帮助限盐。而第五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呢是不能够简单限盐的，过度限盐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
1: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勤做深呼吸，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几种蔬菜呢，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肉还要高的，所以说痛风的人群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而在众多的高嘌呤的食物当中呢，海鲜啊、牛肉和动物内脏等等哈，都是高尿酸人群首要的一个躲避的目标了。甚至有人呢会从无肉不欢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其实啊，有一些蔬菜呢，他们是隐藏的嘌呤大户，摄入过多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诱发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发作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尿酸患者呢宜素不宜荤吗？而除了饮食，我们日常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这样啊，我们先来揪出蔬菜当中的嘌呤大王，像是猪肉、牛羊肉还有鸡肉哈、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呢是很中等的，那么每100克当中呢大概含有了100到150毫克的嘌呤。而以下这些看似很健康的蔬菜，但是嘌呤的含量呢是远远要高于肉食的，所以说痛风的患者一定要限制摄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芦笋，那么芦笋呢是那种高纤维的，富含了维生素，是很多人减肥降脂的一个首选菜，但是它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的食物了，每100克的

中嘌呤的含量是高达了500毫克，是不是很惊人呢？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豌豆苗，每100克的豆苗当中呢，含有了500毫克的嘌呤。像是绿豆芽、黄豆芽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豆芽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呢，主要就集中在根部了。所以说，建议那些高尿酸的人哈，平时一定要去根来使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是紫菜。那么紫菜呢是属于水生植物的，每100克呢大概含有了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过度的摄入的话呢是容易会增加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含量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菌类，包括像香菇、金针菇和凤尾菇等等。我们以香菇为例，每100克香菇的嘌呤含量大概是214毫克，那么干香菇呢是可以达到了405毫克。另外呢就是蚕豆等等这样的一些干豆类的，蚕豆的嘌呤含量呢每100克呢就含有了菜、苋菜和竹笋等等。那么摄入了过多的草酸，会和尿酸争夺排泄的机会，甚至呢会和我们体内的钙结合，产生了草酸钙，会让结石进一步的恶化。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哈，痛风饮食的几个误区，看看我们到底是中招了几个。饮食调整呢其实是治疗痛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痛风是需要忌口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却经常掉进这个坑里。首先呢就是把动物蛋白等同于高嘌呤的食物。动物蛋白呢是富含了必需的氨基酸的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了，也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认为所有的荤菜哈嘌呤都高，那么对于动物蛋白呢也是敬而远之。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不吃海鲜和动物内脏，限量摄入的是猪肉、牛羊肉等等一般的肉类。那么您可以放心的来食用的是牛奶和蛋类。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误区，就是喝汤比吃肉好。那么嘌呤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是溶在了汤里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肉汤啊、菌菇汤啊，嘌呤的含量都是极高的。那我们烹饪之前呢是可以先把食物切成小块来焯水，以减少食物当中的嘌呤。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无需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有一些痛风患者呢认为痛风饮食只要是少吃那些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痛风和长期的高热量饮食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体重指数和高尿酸血症呢也是成了一种正相关的一个比例了。而对于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我们除了要限制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外呢，更应该控制的就是每天总能量的摄入。而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可以在原来哈每天摄入能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减少10%到15%，每个月的体重呢减少0.5到1公斤左右，逐渐的让我们的体重降到一个理想的范围。而在此期间呢，切记哈就是减重过快，反而呢会引起痛风的急性发作。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茶水和咖啡呢是有利于尿酸排出的。茶水和咖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刺激自主神经的作用，更有可能诱发的就是痛风的发作了。那么痛风患者呢应该要多喝白开水，一般呢每天至少应该达到了2000毫升左右吧。那么伴有肾结石的人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0毫升。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心肺功能异常者，我们要根据病情来限制水的摄入量。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来管好越界的尿酸呢？治疗痛风呢是不能够着急的事情，既需要饮食的调理，也需要在药物和生活方式上来进行一个控制。首先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营养过剩呢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发病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呢都有着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的习惯。那么同时呢，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严格的避免这些高嘌呤的食物，限量食用那些中嘌呤的食物，还有低嘌呤的食物呢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哈，像是低嘌呤的食物和中嘌呤的食物还有高嘌呤的食物到底都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再来说一说低嘌呤的食物哈，主食包括了大米、小米和玉米。
那么蛋奶类呢，包括了鸡蛋、鸭蛋和牛奶。而蔬菜类呢，像是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而水果类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子。

0: 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等等，这些呢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咱们可以放心的来吃。那么中嘌呤的食物呢，坚果类哈，包括了像腰果、杏仁、栗子，豆类呢还有豆制品呢，像是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和豆浆。而蔬菜类呢，像是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是银耳、蘑菇和海带。肉类呢，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猪肉和猪肚，还有鸡心和鸭胗等等。那么海鲜类呢，就包括了螃蟹和虾。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嘌呤的食物哈，就是像动物内脏啊，猪肝、鸭肝和鸡肠等等。另外呢，海鲜类包括了像秋刀鱼、蛤蜊、带鱼、牡蛎、贝类，还有沙丁鱼、凤尾鱼。那么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黄豆芽、芦笋、紫菜、豌豆苗等等。其他的呢，像是一些啤酒啊、鸡精、高汤和浓肉汤哈，这些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请坐。
0: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之外呢，还要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了。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散步啊，打打太极，跳一跳广场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剧烈，合理的运动来控制体重，也是有助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哈，盲目的减肥可能会导致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出现了紊乱。那么如果说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摄入明显下降，也是不利于正常身体机能的维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的辅助。常用的降尿酸的药物呢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能够抑制尿酸形成的，代表药物呢是别嘌醇；而另外一类呢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代表药物呢是苯溴马酮。降尿酸的药物呢，注意不要在痛风的急性期来使用，以免尿酸骤降来加重病情。那么当我们的病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的时候呢，病人是可以遵医嘱哈，其中一种来选择药物服用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高危因素。高尿酸患者一定要积极来控制我们的高血脂症、高血压和高血糖，还有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医生病情，医生呢会在处方当中避免使用会令血酸升高的药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一顿宵夜到底是如何的扰乱我们血糖的问题。其实关于吃夜宵这个事儿哈，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五代十国时期的名作呢，《韩载溪夜宴图》就曾经展现了朝堂重臣哈夜晚宴客的这种奢华的场景。那么现如今呢，深夜食堂啊，外卖送餐的便利呢，更是让夜晚加餐成为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也是再次警示了这个背后的健康代价，它很有可能呢是拉高了糖尿病的这种风险。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吃宵夜到底是怎么样扰乱我们的血糖的，并且呢跟各位来聊几招降低深夜进食的危害。

0: 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放纵深夜吃东西的欲望哈，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呢，远远要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因为人在进食之后呢，体内最大的变化就是血糖和胰岛素了。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 PER 的这个蛋白，而夜宵对于生物钟产生影响的关键呢，就在于这种蛋白上。简单来说啊，胰岛素对于生物钟呢是有调节作用的，不在生物钟原本设定的三餐时间吃饭，它会反向影响生物钟的节奏，造成了身体昼夜节律的改变，并且呢是由此引发了很多种的不良结果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同样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太晚吃饭的话呢，会增加患有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说以上的观点呢，都证明了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会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糖耐量快速的受损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宵夜呢？其实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睡前两个小时来进食的话，那就已经算是宵夜了。比方说呢，现在是熬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嘛，点餐服务又很便利啊，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我们忍不住深夜来进食加餐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旦你开始吃宵夜，你就很难只是满足于一两口甜食啊，几口泡面呢，你只会控制不住的吃更多的。而这个呢，和我们的大脑反馈调节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吃饭的时间相对于规律和固定的话，一顿吃了七分饱，那么第二餐之前呢是不会饿的。如果说两餐之间感觉到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没有吃到七分饱，是可以适量的去添加一些饭量啊。而吃晚餐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去遵循一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的话，那么经常用夜宵来弥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从头伤到脚。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是伤肠胃，然后呢会形成结石，增加了三高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失眠，还有呢就是患脂肪肝，诱发急性胰腺炎。而除此之外呢，传统中医呢也提倡了胃不和则寐难安。睡前两个小时之内呢，最好是不要吃东西的，以免导致胃酸分泌增加，加重胃肠负担。那么话说回来了哈，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呢？适量的补充能量其实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当做正餐来吃。如果说避免不了的有吃宵夜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呢就把握以下的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睡前2到3小时不进餐。胃肠呢，对于糖类的消化吸收的高峰呢，大概是在饭后的2个小时左右。而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脂肪，这个时间呢还要延后的。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2到3个小时。所以说晚上9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呐、还有鸡蛋呐、煎的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呀、鸡蛋呐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呐、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那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 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3个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之欲啊吃宵夜，咱们不用太过担心，关键是不能够长期的来放纵自己。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会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含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

幅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起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铯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人呢，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尖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尖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尖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呈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刷和牙龈线呢成立一种45度角，这样的话是能够最有效的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还有牙缝啊，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一些残垢。那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像拉锯一样哈，去左右刷牙，这样的话不但清洁效率很低，而且呢也非常容易造成楔状缺损，导致我们的牙齿脱落得更快。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三点哈，大家同样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刷牙时长。理想的刷牙时长呢，应该是3到5分钟的，因为牙膏当中的软化剂发生作用，软化彻底的清除食物残渣呢，至少需要3分钟。那么另外呢，就是刷牙要刷舌头，你一定要记住，舌头的质地呢是很粗糙的，那么细菌呢很容易就会附着在上面了。刷舌头呢是保证了口腔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我们也可以来买那种专门的工具哈，或者说用牙刷呢轻轻的来刷一刷我们的舌面，注意呢刷舌头的时候不要过久或者是过猛，简单的清理就可以了。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牙线是必不可少的，尽量哈让牙线呢来清洁牙齿所有的区域，包括了牙龈的边缘，

一定要用那种轻柔的摩擦的动作，把牙线呢滑入到牙龈和牙齿之间的空隙，让牙线在垂直方向上下移动，来摩擦牙齿的一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辽宁以四个着力为突破口，统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澎湃内生动力，为全面振兴夯基垒台；
2: 大连市扎实开展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历史遗留烦心事转化为城市发展新增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关注辽宁造船产业创新突破和东北超赛前温情时刻；
2: 东北超第五轮两场比赛战罢，沈阳队领跑积分榜，各地第二现场人气旺，氛围浓，球迷尽享足球快乐；
1: 没有经营资质的商家混入外卖平台，需要各方监管合力堵上食品安全漏洞。今天关注如何让外卖吃得更安心。
2: 2015年7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出了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辽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统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澎湃内生发展动力，写就振兴发展的崭新篇章。
1: 主营微创传导导管研发的洁净医疗今年3月份才签约落户沈阳浑南科技城，两款核心产品尚在打样阶段。6月29号，企业就已经拿到首款产品的二类医疗

0: 替写注册证。洁净医疗技术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兴国告诉记者，按过往流程，二类耗材从送检到获批至少需要一年到一年半，这一次仅用了三个多月。
1: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关注相关政策的这个具体的实施。那么我们服务站呢，对我们企业做了前期大量的辅导的工作，企业呢在经营上获得这个市场价值上得到很大的帮助。
0: 能让企业在厂门口就对接上省药监局沈平老师，靠的是省药监局和浑南营商局省地共建的服务站。两个人，一个常驻省局，一个坐镇浑南会客厅，政策先吃透再推给企业，企业材料报材料卡在哪儿，直接约审评中心的主审老师上门。一个服务站，两张办公桌，撬动的是审评审批省地直通的新机制。更大动作在全省铺开，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由92家压减到71家，还将再撤并28家，缩减到43家，规模缩减过半。省商务厅开发区管理处副处长张涵宇：
2: 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振兴发展把脉定向，将完善体制机制摆在首要位置，全省开发区持续深化改革，撤并49家低效经开区，整合力度超50%。
0: 在本钢板材热联轧厂的2300产线上，通红的钢板正呼啸而过。这是企业去年刚研发的新产品，2190毫米超宽幅热轧板，仅6月一个月就有89家客户签了订单。其实就在这条生产线上，曾经的老产品2150毫米超宽产品已经在国际上位居前列，但随着高端需求不断增加，让企业有了新的思考。能不能在这条老产线上挖掘出符合更高需求的新产品？本钢板材热联轧厂2300生产作业区作业长耿明路：
3: 这产线设计的原始宽度就是2150，所以我们从2150啊，每4毫米4毫米一点一点去尝试，反复进行测算，啊，最后打通了线上的各个点位，就像一个火车通过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隧道，啊，每个两侧都不会有轻微的刮蹭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对这块呢也感到非常自豪。
0: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投资与规划处处长王斌：
4: 我们把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一以贯之抓到底，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11产业体系，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9.3%，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5.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存量换新的同时，增量也在崛起。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3%，集成电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赛道已经起跑，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提前布局。辽宁的产业版图正从黑重粗向高精尖蝶变。省科技厅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处一级主任科员马瑜：
5: 借鉴江苏模式，组建省产业院，实行市场化遴选、过投结合等新机制，升级东北科技大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速达14%以上。
0: 成绩的背后是辽宁打通技术创新、中式转化、产业应用全面条，四个辽苏合作创新平台加速推进，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模式让成果转化真正落了地。陆上是存量换新，海上则是增量抢位。大连船舶重工开展新型17.5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迭代升级，全省载运海上风电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50万千瓦。向海图强，2000公里海岸线从靠海吃海的渔业港口转向科技加生态的蓝色新赛道，结构调整的第二落点在这里扎下了根。省发展改革委海洋经济发展处处长李直：
6: 依托辽宁体系化的创新载体，充分发挥在船舶海工、深海装备、海洋能源、海洋通信等领域的技术积累与研发优势，深化区域创新协同，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0: 这个夏天，东北超主场一票难求，省博物馆文创店门庭若市。文体热、文旅火的背后，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从兜底向提质迈进。老旧小区改造的温暖灯火，小巷治理后的市井烟火， 工业遗存转身的文创脉动，口袋公园。

0: 点缀的绿色福祉。辽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民生保障从基础兜底向品质提升深入推进。中共辽宁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孟奎：
1: 这些年啊，无论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到最后落脚点都是落在民生上啊，不断通过这种啊国家层面、政府层面的规划啊，来保障民生的改善啊，这些呢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指示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啊，体现了我们辽宁省委、辽宁省政府这种工作力度。
0: 今年五月，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印发，锚定2030年新突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28项指标、18个领域、430多个重大项目全面铺开，着力打造海洋强省、制造强省、农业强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新篇已然起笔，辽沈大地正书写着全面振兴的壮阔答卷。
2: 本台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大连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用硬核举措加速化解存量堵点，切实把历史遗留烦心事转化为城市发展新增量。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搁置12年之久的旅顺新港扩建项目，如今终于告别沉寂，迎来新生。这个项目本是助力临港产业升级、完善港口配套的民生利好工程，却由于早年发展急于求成，在项目规划、用海、生态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盲目推进全域动迁和房地产开发，造成债务高筑，最终不得不被迫停工。大连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春雨：
3: 企业数亿资金被套牢，百余公顷土地和岸线资源长期沉睡，成为制约旅顺经开区沿海经济发展的一块硬骨头。这一惨痛的教训也深刻说明，政绩观一旦偏了，带来的不是发展，而是巨大的浪费和长久的包袱。
2: 当地新一届领导班子直面历史遗留问题，成立专项攻坚队伍，联动省市区三级力量，对标政策，逐一破解历史围填海、生态评估等难题，补齐多年缺失的各项手续。项目方又追加1.85亿元投资，复工复产仅一年便完成泊位水主体、旅游休闲区护岸等全部施工作业。大连一航港湾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春丽：
4: 真的没想到啊，完成了这项看似无法完成的攻坚任务，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经开区新冠赶里旧账、实干服务企业的作风转变。
2: 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大连市列出12项重点整治任务，把民生欠账置之不理、久拖不补列为重中之重。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开展全域问题大起底。全市交通建设领域目前共排查梳理历史遗留问题41项，相关部门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分析研判，深挖症结根源，精准施策整治。大连市交通和航运物流发展服务中心公路建设部部长石静：
5: 我们正在推进的瓦武铁路新房问题，前期组织了属地政府、财政部门等等反复的研究，梳理症结和堵点。就在10天前，我们撬动节余资金，解决了10户百姓的动迁补偿问题，现在已经全部的拨付到位。
2: 大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东：
6: 建立问题责任整改3张清单，一项一项抓到位、抓到底。一批信访结案、企业欠款、烂尾楼、历史遗留围填海等问题得到有力化解。
2: 一事破局，全域向好。今年截至目前，大连已累计盘活烂尾项目11个，在旅顺经开区秦尾机械、雨林灌溉等6个亿元以上新项目相继签约落地。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总台央视中文国际栏目推出报道，辽宁数字驱动造船产业创新突破。报道说，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恒力重工等龙头企业重塑生产流程，推动传统造船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助力中国造船业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宋台。

0: 在辽宁总站推出视频报道《风雨同行，星河为你而唱》。报道说，在东北超开赛前，沈阳主赛场播放纪实短片《风雨同行》，一支支连夜奔赴一线的救援队伍，一份份用身体托举生命前行的守护。这些温暖瞬间伴随着真心英雄旋律的响起，大家齐声合唱，满载全城百姓最滚烫的感恩与敬意。
1: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篇报道，18号晚上，东北超第五轮展开两场较量，沈阳队主场2-0战胜通辽队，登顶积分榜。延边队主场1-1战平大连队。这场比赛是沈阳队常规赛的主场收官之战，铁西体育场涌入4万多名球迷。沈阳队快速进入状态，上半场第12分钟，马兴波抓住机会单刀推射破门。比赛第50分钟，主队打出流畅配合，马兴波接连射门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此后双方互有攻防，再无进球入账。东北超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2: 通过这场比赛吧，我们找到了很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希望在后面的时间里多去弥补，然后争取下一场能战胜哈尔滨。
1: 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3: 场上我们是真刀真枪的一个对手，下来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好朋友，这也是这个东北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和促进的这个平台。
1: 另一场比赛在刚开场1分33秒，大连队17号队长张雪龙禁区内劲射破门，取得梦幻开局。下半场71分钟，延边队的王皓月假动作晃过门将，冷静破门，最终双方1-1战平，为广大球迷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截至目前，沈阳队积11分登上积分榜首位，长春9分位居第二，延边、大连、通辽紧随其后，争夺十分激烈。第五轮剩余两场比赛，也让最终的出线形势充满了悬念。
0: 本台综合报道，又逢赛事，我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迎来众多球迷观赛，超高的人气也带动了周边商户销售额持续走高。在沈阳市苏家屯区荷花之下夜市，上万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里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兑换特色美食。球迷：
4: 过来呢，我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每天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5: 我在沈阳为通辽队加油，通达辽阔，近月远来，通辽队必胜。
0: 荷花之下夜市负责人刘国庆：
6: 自5月23号开赛以来，我们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然后我们的总营业额是突破了350万元，相比去年来说，同比增加了27%，销售额增加了26%。
0: 在沈阳老北市，借助常规赛沈阳队最后一个主场的契机，这里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集助农老字号美食于一体的市集。沈阳老北市演艺部部长张浩：
7: 我们准备了物森系统，是为了广大的球迷朋友们有清凉的观看体验。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20家的特色小吃和非遗的演出和非遗的展示，还有我们助农的产品。
0: 大连大商集团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在青泥洼商业步行街东北超第二现场观看比赛。当晚，大连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大连商家刘伟：
8: 东北超第二现场人气火爆，这样的活动带动了我们的销售额，我们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0: 抚顺市在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举行了“风雨同心，众志成城，抗洪救灾”主题文艺演出，致敬逆行英雄，凝聚重建力量。阜新市的森居露营公园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大家边

0: 请，觉得这是一场我们双方的双向奔赴。
1: 两地美食在市集争芳斗艳，让球迷们大饱口福，同时各类特色文创和惠民服务也让足球赛事氛围更加热烈。
2: 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2: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2: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5: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2: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

0: 我们党得民心的大势时势，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7: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6: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8: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6: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9: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6: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0: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1: 准备十个，准备十个，不要队。
12: 这几天，洪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3: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4: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12: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4: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2: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前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5: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星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5: 辛苦了，
16: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

0: 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两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五成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

0: 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0: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县委书记张志宇主持并讲话；风雨涤荡后的石新镇沃野焕新生机勃发，广大农户躬身劳作抢抓农时，田野间涌动着稳产丰收的蓬勃气象；本轮强降雨过后，东郭街道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机械施工队伍同步推进巡堤查险、河道清障和拓渠等防汛工作，以务实有力的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7月17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县委书记张志宇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张志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

0: 想，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心民心，顺应党建发展规律，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引领保障、蹒跚各项事业，行稳致远。张志宇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有力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将有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将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将有力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要锚定政治引领根本方向，以过硬政治建设、护航县域发展航向。要夯实基层党建战斗堡垒，以全域组织体系打通治理服务末梢。要锻造实干担当干部队伍，以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夯实振兴人才支撑。要持之以恒抓实作风建设，以优良党风凝聚民心纯化民风。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靠自我革命筑牢反腐败坚固防线。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学促干融会贯通，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蹒跚党建工作实践，服务蹒跚振兴发展总体布局，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张志宇强调，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盯重点任务，压实责任，做到学习教育与现阶段重点工作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要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推动习近平党建文选入脑入心。要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健全常态常效制度机制。要抓好当前重点工作，守牢纪律安全发展三道底线，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县直各部门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记者郑博文、张诗涵、尹婷婷报道。风雨涤荡后的石新镇沃野焕新生机勃发，历经极端降雨考验，全镇农田无积水，地块无自涝，褪去风雨痕迹，田间稻浪叠翠，农事繁忙有序，农户更深劳作，抢抓农时，田野间涌动着稳产丰收的蓬勃气象。
1: 我现在呢是在石新镇的一处水田，我身旁的这片农田呢，可以说此刻是长势整齐、平整干爽呢。此前受持续强降雨带来的影响，有积水的隐患，镇村的工作人员呢也是昼夜不停值守抽水，全力开展清淤排涝工作。此刻呢，排涝工作已全部完成，农田恢复良好，稳稳守住农户收成。
0: 风雨安然过境的底气，源自石新镇前置部署、科学施策的防汛硬举措。面对极端天气，全镇坚持防在前、治在先，台风来临前严格落实干沟等雨防控策略，提前排空六六排干、新开河等主干渠积水，预留充足蓄洪空间，同步引导农户主动下调水田蓄水水费。强降雨来袭时，全镇多处临时强排点位、排水站点满负荷联动运转，高效排涝，实现积水快排、险情快控，牢牢守住农田安全底线。石新镇农户李有柱
2: 提前在暴雨来临之前嘛，就把水吧已经排到差不多了，如果说没有提前做好这个预防的话，我想损失会很大。
0: 石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伟，
3: 一个是储备大量物资，100余台水泵，还有就是说干锅等雨，老百姓把田里的水也放干，第三个就是双氧灌区工程。

0: 们的加持，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第四个就是我们通过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清淤，把乙酰的毒点全部给它清理掉，也达到效果非常好。
1: 风雨过后见彩虹，眼下石新镇两种分厂的圆葱采收正忙，广袤的田野上百余名农人一字排开弯腰劳作，机械传送带轰鸣运转，将带着泥土芬芳的新鲜圆葱迅速分拣装车。镇里的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雨后作物长势，细致询问防汛排涝成效与秋收筹备情况，面对面倾听农户心声，解决农事难题。干群同心的火热气息，连同机器的轰鸣与爽朗的笑声一起，奏响了雨后最动人的田园交响。科学的防控与实干的作风，交出了一份硬核的成绩单。石新镇往年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时，便会发生农田大面积淹涝，而此次在24小时内降雨量逼近150毫米的极端考验下，这一历史数据被彻底改写。全镇险工险段零失守，地下空间零倒灌，群众住宅零进水，雨后仅用3天时间，农业正常生产秩序全面恢复。如今西瓜、土豆、圆葱等经济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处处呈现繁忙劳作、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石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伟：
0: 发挥党员先锋的作用，我们已经设置了这个党员先锋岗，党员出谋在前，紧盯水情和那个雨情吧。雨情现在应该说是不会特别大了，主要是水情上游这个放水的水情，主要采取这个值班值守，包括易涝点的这个巡查，还有这个堤坝的巡查，全力筑牢全镇的安全屏障，平稳督汛，保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1: 记者张诗涵、郑博文、尹婷婷报道。为妥善应对上游来水冲击，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本轮强降雨过后，东郭街道第一时间统筹调度，精准部署，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机械施工队伍坚守防汛一线，同步推进巡堤查险、河道清障和拓渠等防汛工作，以务实有力的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我现在呢是在盘山县东郭街道的绕阳河万金滩生态路，远处呢正有几台大型机械正在同步作业，清理河道旁的芦苇，拓宽行洪通道，保障上游来水能够顺利下泄。
1: 为全面提升河道行洪排涝效能，减轻洪峰过境带来的防汛压力，东郭街道聚焦绕阳河万金滩段，集中开展河道清障拓渠专项整治行动。作业现场多台大型机械同步施工，工作人员配合开展精细化清理作业，重点清除河道内丛生芦苇、杂草、淤积杂物等各类阻水障碍物，持续拓宽河道行洪断面，疏通水系流通脉络，通过全域系统化清障整治，河道过水泄洪能力大幅提升。锦盘河沿线是本次街道防汛值守的关键核心区域，为严防堤坝渗漏、滑坡、溃堤等险情发生，自入汛以来，刘三村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全天候驻守锦盘河大坝，值守队伍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实行24小时轮岗值守，不间断开展巡堤查险工作，构筑起守护堤防安全的红色堤坝。刘三村巡堤查险人员赵开军：
3: 河堤堵漏，看哪个有高洼地带，有坑，有洞的，都我们都堵了，槽也都打了。我们天天在巡查河堤，这都很正常。为了村民嘛，为了安全，一方平安，放心，我们一定要坚守到最后。
1: 入汛以来，东郭街道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持谋在前，防在先，细化完善全域防汛工作实施方案，按照分段分片原则，压紧压实防汛属地管理责任，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闭环式防汛管控体系，常态化开展水利设施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处置化解各类汛期潜在风险。街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水利站工作人员、各村党员骨干扎根河堤清障作业现场，主动担当，冲锋在防汛抢险最前线，实时紧盯气象预警信息与上下游河道水位动态变化，结合汛情发展趋势，灵活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全方位夯实各类险情处置保障基础。下一步，东郭街道将始终保持防汛工作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常态化抓实河道管护、堤坝巡查、隐患动态清零等重点工作，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各项防汛管控措施，以全覆盖、全链条的严密防控守住辖区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东郭街道水利站站长乔凤宝。

0: 已经安排是6个村巡地查险的，24小时值班值守。现在上游来水情况下，大凌河是350个流，基本上威胁不到咱们。当下重点就是对鸟羊河、万金滩这个芦苇进行清除，保证那个洪峰到咱以后泄洪顺畅。我是党员，我一定要冲锋在前。接下来我还会带领大家坚守一线，确保我们街道安全度汛。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1: Oh no！ 搞错了，再来。
2: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3: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逢知己眼，吃相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大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啊。欢迎大伙儿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又到礼拜一了啊，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昂首挺胸，昂首阔步，昂首走上今天的红毯呢。电波走红毯，也就咱这有是吧？电波走红毯，越走越动感。音乐响起的时候，就是咱们开始走上红毯的时候了啊！找准时机，咱们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欢迎炫酷少年小马同学，欢迎双子座茶壶经理，欢迎小虎弟妹，西伯利亚狼，欢迎燕儿，盘锦德哥，还有谁？感谢炫酷少年，燕儿往里请啊！感谢德哥大力支持，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欢迎真心的幺二八，酸甜苦辣也来了，青春之帆必到位啊！让我们扬起青春之帆。这位，哦，还是炫酷少年，但炫酷少年现在马甲特多啊，叠加了多少层的 buff？感谢弟妹，这夸我的，夸我记性好。你不知道啊，就你们长时间不来的，我有个账，有个账本。哎呀，我经常翻开账本看。感谢酸甜苦辣。后来的朋友啊，在直播间里打上一二一二一，咱就可以走上今天的红毯哦。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有风老头、云中鹤大侠、春来花满楼，感谢你点亮。

大伙啊，今天早上啊，早起看球的来举个手，在公屏上打一，应该说有很多的朋友不是早起看球，确切的说是熬夜看的。比如说真心的128，因为啥呢，就怕半夜起不来，哎，因此呢这宿就没睡。哎，另外茶库经理还中奖了。奖怎么来的？世界杯让你得去了。啊，原来是猜对了平局，90分钟平局0-0啊。最后呢是西班牙如愿夺冠，煤球王呢是黯然退场。虽然说呢心里边啊，我之前我也有个盘算，我大概觉得呢这西班牙夺冠呢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依然呢还是对梅西的这一次哈未能未免成功

感觉到有些遗憾，挺纠结，挺纠结。不管怎么说呢，这届世界杯我确实觉得进球如麻呀。这决赛呢，你看就进了一个球，但其他的比赛那球都进了不少，场面也是非常的精彩。总的来看呢，就是我就没怎么看，我一般都看的是最后的结果，哎，然后找一找这相关的比赛的视频。不过呢，虽然意难平的是什么呢？就是梅罗的谢幕。梅西下届我估计肯定也不能踢了。虽然说呢，他的踢法相对来讲比较养生一些啊、哦。突然之间内心当中会有点寂寞。就这种失落和寂寞是什么感觉呢？就如果说足球没有了 C 罗，没有了梅西，突然不知道看谁了，是不是这种感觉？不知道看谁了。有人说那后边的也不错呀，啊，姆巴佩呀，啊，哎，亚马尔，哎，哈兰德。当然呢，这江山代有才人出。可是呢，这他们好像还没有具备说扛起大旗的肩膀。你看那哈兰德个儿挺高，是吧？当然，我们还得往后看啊。那作为球迷，肯定是不甘寂寞的。咱也不能说这个 C 罗不踢了，梅西不踢了，咱球都不看了吧？这个不现实，最起码我还有中国队可以看。跟大家说过，我就是中国队球迷，踢啥样我都看，踢得不好呢，我也给他加油助威。好了，关于足球的事儿吧，咱不多说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看完了世界杯之后，尤其是这场决赛，内心当中呢，可能既是有感慨，也是有释怀。我呢，作为第三方，因为这里面我说了，没有我支持的球队，所以说我的评价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客观的。哎，咱就说这球呢怎么踢的问题，每个球队都有自己的打法。上一次我在说世界杯的时候是半决赛，是吧？你看我就把这各队的打法都分析完了。西班牙呢就是11个网格员，是不是立体的支起了一张大网？哎，然后呢就把各个球队困在网中央。你这强如阿根廷，那不也是被网住了？压迫感极强啊。哎，阿根廷的打法呢也没啥毛病，知道跟西班牙你要说跟他拼技术那不行，拼网格人家那网比你织的密实。哎，所以说呢就只能找梅西，可是呢梅西被网住了，那就全场就相当的被动。

那么如果说呢，大家伙对这个世界杯球赛，不管是对这个结果满意还是不满意啊，你要想唠点啥，稍后你可以来我直播间，咱趁广告的时候唠一唠。不过总的来看呢，就刚才我说的啊，整个这个世界杯还是非常精彩的，哎，比赛进球如麻，那就好看啊，场场球好像都有点噱头，哎，都有一些梗。这证明什么呢？证明美加墨世界杯是懂流量的啊，不像我那我就没啥流量。

我这全靠大家伙捧啊。好嘞，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了。同时提醒各位啊，要是在马路上遇到了路况，抓紧时间来咱们直播间里头啊，来咱们直播间里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可以打在公屏上。你看茶壶经理说，确实是最精彩的一届世界杯，哎，就从场面上进球来看的话，确实是。得了，想讲个笑话不跟趟了，先进广告吧，先进广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3: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5: 好环境，
2: 好未来，
5: 辽宁等你。

咱说为啥第一段整一段足球呢？因为准备的一个资料找不着了。哎，这随口说了点足球的事儿，但最近这个足球确实是火呀，朋友们呢。啊，就咱不能回避这个话题啊。那世界杯火不火？东北超、盘锦超啊，最近我还发现有什么蒙超啊、河北超啊、湖南还有小村超。你就扒拉那直播间哈，扒拉来扒拉去，全都是足球直播。哎，大到几万人的体育场，小到铁丝网拦的那个小绿地。都有比赛直播，踢得可真热闹了。所以说那足球比赛现在属于是现象级的，大家伙都非常重视足球哈，啊，玩的都挺嗨。我看每一个足球的转播，哪怕说是小球场，就小区里边的球场呢，啊，正在踢球呢，观众也不少。哎，这是好事啊。

你哪项事业发展的好，它必须得有群众支持，哎，你得搞全民的，大家伙都乐意玩的。你看，逐渐你看你这底子它就厚了，将来不就发展起来了吗？所以说呢，你看现在足球它是一个潮流，你要是潮人的话，你就应该往这方面关注关注。反正我是球迷啊，我是真希望踢球的孩子能越来越多，是不是？哪怕你不学口才，你踢足球我也乐意。看啊，这个5306说能不能早一点老歌，你真的呗解释啊，就咱这节目是干什么的，完了呢这个老歌节目啊是怎么回事啊，咱这节目能给大家带来什么，你不用解释，这样的朋友多起来，喜欢我们939的节目的，哎，多起来多好，这是是不是？哎，放轻松，清茶。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如果要是有路况信息的话呢，大伙就来我直播间里头啊。这个事儿真是方便你我他。今天怎么的，路况信息不错呀。反正我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吧，路上的车倒是不少，哎，但是大家都是有序行驶的，都遵守交通规则。